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小雨，24到30度，文昌多云，26到31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4到27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From north to south, east to west, people in China are chasing their dreams and leaving their mark. Want to know how they beat the odds and made a difference? Footprints brings you the true life stories of their journeys.
2: Hello and welcome to Footprints.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南海岛礁命名的历史。据了解啊，南海先民最迟在中国东汉时期就已经为整个海域和其中的岛礁起好了名字，比其他国家所谓的发现早了上千年。到了300多年前的清代，南海中四大群岛都已经具备了明确的身份。在近代啊，南海岛礁的命名呢更加规范。1935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为132个岛礁沙洲定了名，还把南海四大群岛的划分明确了下来，宣示主权的同时，也为后来岛礁的标准化命名打下基础。1946年，中国依据国际条约收回了南海诸岛，派永兴、中建、太平和中业四艘军舰南下西沙与南沙，登岛接收竖起主权碑，其中四个主岛以舰为名，成为极具历史意义的岛礁代表。第二年呢，中国政府第三次正式命名172个新地名，南海四沙的队形清晰亮相。上世纪8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南海岛礁正式命名，足足花了2年时间普查和采风，最终审定出287个标准名称。1983年，人民日报刊发的标准地名纠正了以前不规范的叫法，129个渔民俗名被国家采用，弥补了之前官方命名忽略民俗的遗憾。经过这一次标准化命名后，南海岛礁花名册迈入了动态更新的时代。南海岛礁命名就这样经过从分散认知到国家标准的系统升级，在岛礁名称中体现了中国人的记忆和诗意。大批文学家、航海家、科学家来集体留名，仁爱信义、忠孝礼乐的德行气质闪耀诸岛，风雅颂、花月夜的浪漫，和着风浪里的胆识，唱出蓝色的长歌。2000多年里，南海中每一个岛礁名称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点半点，他们一直在回答四个问题：谁最早发现并命名了南海诸岛？谁有效管辖了这里？以及谁开创了它的文明？那是怎样的海洋文明？好，今天的南海百科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这是十二个文物讲述的故事，也是十二趟温情的文化旅行。系列绘本《了不起的故宫宝贝》，将故宫国宝变为故事主角，讲述趣味知识和人生道理，让孩子们在奇幻的想象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本期轻阅读，翻开《了不起的故宫宝贝》，在缤纷多彩的绘本世界里，快乐阅读，健康成长。
1: 绘本其实是一个来自日语的中文词语，字面意思是画出来的书。绘本有给成年人看的，也有给儿童看的。不过在阅读的过程中，很多成年读者也会爱上儿童绘本，这是因为优秀的绘本往往兼有文学性和艺术性，涵盖美术、设计、文学、美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这让优秀的儿童绘本拥有超越年龄的魅力。常见的儿童绘本往往以图画为主，配有少量的说明文字，文字少意味着对作者的要求更高，他必须精炼，用简短的文字构筑出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他必须风趣活泼，符合孩子们的语言习惯。绘本是用图画来讲故事的，因此这些画作更需要讲究技法和风格，尤其是要能让孩子们喜欢。可以说，好的绘本中每一页图画都堪称艺术精品，对孩子的视觉和精神都是一种享受。系列绘本《了不起的故宫宝贝》由故宫宣教部联合遇见文化绘制，经过缜密考证，完美还原了故宫文物的使用实景。比如《东珠和朋友们》里的皇帝带朝珠参加大典的情景，《神兽的苦恼》里的太和殿等等，虽然是给孩子看的图画，但是细节上一点也不马虎，经得起推敲。在绘图风格方面，绘本的创作团队充分考虑了儿童的审美心理和美育的需求。绘本的用色选用故宫宝贝的原色和中国传统色，色彩搭配和谐，画风充满童趣。来自故宫博物院宣传教育部团队的范雪纯说，虽然这套绘本讲述的是中国的历史文物与传统文化，但是绘本的创作风格还是考虑了现代的审美风格，将传统与时尚结合起来。卡通化后的宝贝形象可爱，写实的风格保留了原型文物的基本信息，能让孩子们辨认出书里的宝贝分别对应了哪些文物。
2: 关于这个画风的问题，确实我个人也是觉得是比较有特色的。这次一个画风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合作的这个绘画团队嘛，那么开始我们再去讨论这个风格的时候，也是有过很多的这个讨论和选择，然后去想选一个就是适合我们的这个文化底蕴，然后又适合给小朋友来看的这种风格。那我们最后选择的这种呢，也算是现在比较新颖的、比较有特点的一种风格。其实，我们笼统的看上去啊，它给人的感觉可能是有一些斑驳的质感的。对我来说，它其实不是那种很僵硬的线条啊，它这个笔触是比较柔和这种感觉。那么你仔细看呢，其实它在很多地方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颗粒感，然后甚至是有噪点的。那么这种画风它的特点呢，就是它比较温柔可爱，然后呢也有一些复古的感觉。那么对于观众来说，它是可以产生一种感染力和亲切感的。它的这个图画的颜色啊，那么也是比较柔和的，有那种高级感。那么它不是那种特别鲜艳扎眼的红红绿绿的感觉，但是呢它也不是像那种我们现在大人喜欢的那种莫兰迪色的那种对比度很低暗暗的，因为对小朋友的这种视觉发育来说，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饱和度啊、对比度的刺激才能吸引住它。所以它这个色调也是我们这个绘图团队就是精心去设计，让它就是既符合现代的审美，但是呢也没有丢掉我们传统的这种国风的感觉。那么我们也是希望用这种画风可以从潜在的去培养小朋友的一种审美。那么在我看来，我自己给他总结的就是，它其实是一种中国式的一个含蓄传统的一种美，这个是我自己归纳的一个它的给我的特点。
1: 为了让故宫宝贝们真正开口说话，了不起的故宫宝贝还为每一本分册制作了有声绘本剧，用手机扫一扫绘本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收听对应分册的绘本剧。这些绘本剧是由专业团队配音，发音标准，演绎富有趣味，很适合家长和孩子们一起收听。现在我们一起来听听《玻璃的心事》这本分册的有声剧选段吧。

0: 是玻璃啊，而且工匠们都说我是极美的玻璃。出生后，我来到了这个新家。新家真大呀，在这里我认识了好多玻璃朋友，我们都是极美的玻璃。脸上画小鸟的玻璃，我们叫它小黄鸟。浑身冰裂纹的玻璃，我们叫它小冰花。身上有龙纹的玻璃，我们叫它小青龙。这里的朋友都很喜欢我，因为无论什么东西装到我的肚子里，都会映出深深浅浅的绿色光泽。他们说我光明坦荡，他们叫我小绿光。
1: 该给你们分配任务了。
0: 一只大手伸过来，小黄鸟走了，它被用作玻璃花瓶。小冰花走了，它被用作玻璃笔筒。小青龙走了，它被用作玻璃水城。我呢？我会用来做什么呢？终于轮到我了，我来到了餐桌上。我会用来做什么呢？
2: 除了有声剧，绘本的主创团队还为家长准备了一份简单的说明书。在使用这套绘本之前，建议家长读一读其中的介绍，了解主创团队在设计这套绘本时运用了哪些心理和教育学原理，为家长创造了哪些潜在的教育机会。因为如果在阅读过程中抓住这些环节，能让孩子在收获快乐的同时得到能力的锻炼与智慧的提升。如果只是看故事的话，那么每一本分册都是薄薄的，故事也不长，家长念给孩子听也不过是几分钟就结束了。在说明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套童书的多种使用方法，比如在玉石大变身这个故事的开篇，可以让孩子结合图画猜猜看，这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石头会变成什么文物。无论答案对错，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孩子们的观察、想象和表达能力。如果孩子回答不出来，家长可以听听孩子的困惑加以引导，帮助孩子打开思路，而不是赶紧翻到下一页寻找正确答案。相信这样可以让孩子获得更多更不一样的收获。在此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也可以开展对话，进一步了解彼此。薄薄的小书其实并不小，书里的世界更是丰富多彩，期待孩子们的到来与发现。范雪纯说，了不起的故宫宝贝有很多细节设计，家长可以利用这些设计开发绘本的不同用法，和孩子们一起开口读，动手做，收获更多的乐趣。
3: 图书里面的那个有声绘本剧更是我们这次的一个亮点。出版社是请到了比较专业的这种配音演员来进行这个各种角色呀旁白的录制，包括它里面的这个故事发生的场景，它的这个背景音啊环境音啊都是非常真实的感觉，所以就是把它叫做一个绘本剧嘛，可以让人比较身临其境的去沉浸在这个故事里的。然后像这个绘本剧，就是比如说小朋友他一边听这个剧，然后一边看着这个绘本的图画啊，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阅读的效果。或者是说这种绘本剧，你父母也可以去学习他这种角色的这种呈现方式来给孩子讲，让他就是可以讲得更加的这个声情并茂一点。然后刚才讲这个就是说给大家示范嘛，就是我是之前也有想几个点，比如说可以在哪方面注意一下。我们说明书里面有提到一些点，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希望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大声读，因为我们的这个很多语言的设计啊，它是背后其实是用心打磨过的，那是符合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接受程度和他们的心理特点。大部分呢都是比较简短易懂，而且呢很多这种反

0: 赋这种排比啊、押韵的句式是特别适合呈现我们的这个语言的美感的。那么年龄大一点的小朋友呢，我们鼓励他去大声读，或者是小一点的小朋友呢，可以和家长一起来读啊，家长读，然后让小朋友跟着读。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可以去锻炼他的这个语言表达的能力，强化他的这种语言的这种技能。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这种很适合读的这种短句，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玻璃的心事里面的这个小绿光，那么他在开头小绿光他很自信，那么他就有一系列的这个排比的句式来讲。那比如他说，我喜欢我自己，我喜欢我自己喇叭状的开口，我喜欢自己圆滚滚的肚子，我喜欢自己六边形的纹样。然后呢，等到他就是不自信的时候呢，他又有一连串的这种同类的句式，他说，我讨厌我自己喇叭状的开口，我讨厌自己圆滚滚的肚子啊，我还讨厌自己这个的身体怎么怎么样。这种重复型的这种反复的句式是特别适合小朋友去跟着读的。在遇到这种句式的时候呢，其实是可以鼓励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读的，去锻炼他们的这个语言能力。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绘图上面啊，其实做一个绘本啊，它是有很多的这个绘图的细节的。所以呢，我们的家长其实很多时候可以给孩子们去留一些让他们去思考的空间，然后让他们去发现一些细节，来寻找线索，来进行推理。那比如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玻璃渣斗啊，它叫小绿光嘛，那么它还有几个朋友，那它叫小黄鸟、小冰花和小青龙。那么为什么他们叫这个名字呢？哎，我们可以先不告诉他啊，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观察。比如说，哎，这个花瓶为什么叫小黄鸟？那么小朋友可以去看，哦，原来上面有一个小黄鸟。那这个叫小青龙的呢，哦，他身上是有一个小青龙的。那么这个呢，也是去锻炼小朋友的这个一个观察能力。另外呢，在这个故事情节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呢，那么家长呢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呢去进行一些思考和推理。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去聊一聊。那比如我们还是刚才讲到的这几个小玻璃器，那么其他的玻璃呢都被拿去用作花瓶啊，用作这个笔筒，或者用作这个玻璃水城。那么小绿光说，我呢，哎，我会用来做什么呢？那么像这种有问题有悬念的地方啊，家长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去思考，就问小朋友，你觉得这个小绿光可能被用作什么用途呢？哎，可以先让他想一想啊，让他们自己去进行一些推理。像这些就是情节的设计都是可以很多是家长和小朋友去一边看，然后一边聊，一边去来共同阅读的这种地方。然后包括最后我们讲完这个故事嘛，然后那小绿光最后他恢复了自信嘛，他说，哦，那他发现他自己很美啊，他自己是极美的玻璃。那么我们也可以去啊问问小朋友，哎，你觉得小绿光美吗？你觉得什么是美呢？他们可以再去回顾刚才的故事，或者是去探讨啊什么样才是美啊，什么样才是自信，这样的类似的话题吧。可以留一些这个话题的空间给家长和小朋友们。就是那个宝剑的那个故事其实也很有意思，有一个小细节在里面。他那个宝剑其实里面是有三个人物嘛，其实就是做宝剑的三种金属元素铜锡铅，把它给画成了三个具象的人物。那铜锡铅它的这个金属的这个特性是不同的，你比如说锡它是比较硬的，铅很软。然后你就可以去观察这三个人物的形象，其实它的特征是体现在里面的。比如说它锡很硬，它的这个它是很有棱角的，然后铅是软的，所以它整个形象就是圆圆胖胖的，然后头发上面是耷拉着的。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有很多小细节设计在里面。还有一些这个主题文物它是有实物的，而且跟我们这个生活其实关联性比较强。你比如说朝珠，它其实就是一些圆珠子，这个珍珠啊宝石啊什么的穿在一起嘛。然后你像那个龙形的风筝，我们生活里也有风筝，这些其实如果大家就是家长感兴趣，都是可以找身边的一些材料自己去做一个的。 这个也是可以跟小朋友能更多的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就是亲子共处的一个主题的选择吧。
1: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绘本起源于19世纪的欧美，在亚洲，日本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绘本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中国，绘本越来越受到中国家长的重视和青睐，中国的出版界和创作者为家长和孩子带来各种各样的绘本，其中不乏很多从国外引进的优秀儿童绘本，甚至强调中英双语、国际开本，向国际水准看齐。另一方面，讲中国话、说中国故事的优秀本土原创绘本相对较少，而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绘本更是凤毛麟角。来自故宫的绘本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本土绘本的拓荒增添了力量，也为中国的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了更多的绘本选择。范雪纯说，故宫宣教部长期以来在针对各年龄段的博物馆科普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还拥有故宫在文化研究方面的学术积累，这些都成为团队打造优秀本土绘本的优势。
0: 因为故宫博物院它是一个博物馆嘛，那么博物馆它是一个收藏文物去传承文化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作为这个故宫博物院里的一个宣教团队，那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这个博物馆里的东西文物或者是文化，那么把大家不了解的这些东西去用大家喜欢的方式给它挖掘出来，去传播出来。我们的这个中央也是这些，就是这两年也有经常在提，就是说我们要讲文化自信，然后要让文物活起来。那么对于我们故宫博物院来说呢，我们故宫其实也有一个发展的这个理念愿景，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活力的故宫。就是我们故宫其实是很古老的，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也是古老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要让这个故宫以及故宫所承载的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传承下去，去继续发扬光大。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传统的东西啊和现代的这个方式去结合，那么让今天就是选择今天的孩子们他们适合他们的，然后他们喜欢的方式去呈现出来。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初衷或者是一个背景吧。我们的这个团队呢，其实也是一群就是对故宫、对传统文化特别热爱的人。那么我们就是为什么能做出这样一套书，就是也有刚才有讲到，就是我们长期是有做这个博物馆教育工作的这个积累，我们是有这个专业性的，那么我们就是可以用孩子们喜欢的、能接受的、他们听得懂的方式，那么把博物馆里的这个文化信息分享出来，那么这个是我们就是多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的这个积累和积淀的一个成果。那么跟外面的人相比，我们肯定是更加熟悉博物馆、更加了解故宫的人。那么故宫里面其实我们也有不同的这个岗位，那么跟故宫里面的这个文物保管专家相比呢，那么我们又是更懂观众、更懂孩子的，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优势在里面，所以才让我们就是有能力来做出这样一套就是被大家所喜爱的书吧。那么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所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团队也是一个特别年轻的、这个有活力的、然后很创新的一个团队。你像我们的这套书12个作者，这些作者应该基本上都是90后差不多，所以大家就是都很有工作的这个活力和创新点，大家都很就是有动力，想要把这个在这个很古老的这个传统的故宫里面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出来。所以就是大家不单单说是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工作任务，而是大家在里面就是其实也比较享受在这里面的一个个人的历练和成长，就是非常享受成就感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做工作嘛，就是这个热情或者是说大家能够收获的这个成就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去推动我们不断去进步的一个动力。
1: 唯有热爱与专业，才能做出真正受小读者喜爱的绘本。

范雪纯说，在这套了不起的故宫宝贝发布的同时，绘本的第二个系列共12本已经进入策划阶段，部分故事已经进入绘图阶段。相信这些关于故宫宝贝的绘本能为家长和孩子们带来更多的知识与快乐，正如绘本主创团队所期待的那样，希望通过这些优秀的绘本，孩子们能知晓我们的文化从何处来，更清楚该向哪里去。我们相信这样的下一代会享受更美的人生，去创造更好的未来。

0: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小雨，24到30度，文昌多云，26到31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4到27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儿子走后，媳妇阿次说要守节，和兰婆一起操持起酱吃的生意，只愿一心一意把万儿养大。他却知道这一守不知道有多艰难。见儿子的旧友丁旦为人活泛，常来家里帮忙，又没娶妻，便做主招赘进来。谁知道进门之后，丁旦便渐渐变了，或者说原本就不是个老实人。他不知道在哪里结识了剥皮，姓胡，常日替人帮闲牵线，人都叫他胡舍儿。两人整日混在一起吃酒赌钱，不但不帮着做活，反倒向阿慈抢要钱，不给就偷，根本管束不住。等兰婆回起来已经晚了，好在阿慈难得好性，始终没有说什么。儿子回来后，兰婆最怕儿子问起阿慈，儿子却竟没有问。关于丁旦，何焕已不知该怨还是该谢。若没有丁旦，这半年他便不会遭遇这么多磨难，更不会去杀人。但也是丁旦让他遇见了阿慈，又痛失阿慈，被猛然抛闪。去年初冬，京城下了第一场雪，葛贤等几个府学同学邀何焕一起去城东宋门外的独乐岗看雪赏梅，游赏过后，大家在岗下一家食店里喝酒吟诗，也算雅趣快活。酒中，何焕出去解手，刚走进茅厕，就听见身后有踩雪的脚步声，他并没有在意，谁知那脚步很快走到了背后，跟着脑后一阵剧痛，随即便晕死过去。等他醒来，头上、脸上、腿上到处剧痛，眼睛也肿得睁不开，只模模糊糊觉得有人给自己洗伤口、服药，又听见一些声音，从没有听见过，似是一个老妇人，还有一个孩童，偶尔还有一个年轻女子，也不知道是谁，用汤匙给自己喂汤水。

0: 过了几天，等眼睛微微能睁开时，他看到一个纤瘦的身影不时来到床边，应该是那年轻女子。她步履很轻，换药洗伤时手指更轻柔，触到脸庞时微有些凉。还有个孩童不时地来到身边，声音乖嫩说：
1: 爹怎么了？爹的脸长胖了，爹的眼睛像兔子屁股。
0: 而那个年轻女子则柔声说：
2: 婉儿，不要吵，爹生病了。
0: 声音听着清凉如水。后来有天清晨醒来后，眼睛终于睁开一条缝，勉强能看清东西，她才知道自己躺在一间窄旧的屋子里，布被布褥也都半旧，有些粗硬。除了旧木床，屋里只有一个旧木柜，上面摆着些坛罐。不过虽然简陋陈旧，屋子却十分的整洁，每样东西都擦洗得十分洁净。
3: 这是哪里？
0: 他正在犹疑，一个浅青布裙的女子走了进来，手里端着一只白瓷小碗，正是每日照料自己的那个女子。晨光之中一眼看过去，那女子素净纤秀，如同一株水仙。女子走到床边，斜着身子轻轻地坐下，只看了她一眼，并没有说话，用汤匙舀起一勺清粥送到她的嘴边。她早已呆住，怔怔地望着那女子。女子正对着窗，窗纸透进晨曦，映亮了她的脸，皮肤似雪但略有些苍白，面容清秀，双目细长，目光如秋水般明净，却又透着些浅寒清愁。女子见她发怔，抬眼望着她，碰到她的目光慌忙躲开，脸上顿时泛起一丝红晕，隐隐地透出些羞意。这一慌一羞如同霞映白莲一般，倾诉中顿添了几分明艳。他顿时心眼昏醉，神魂迷荡，茫然地张开嘴，正要问你是谁，那女子却已将一池粥送进了他的嘴里。其实那一阵每天早上吃的都是这粥，今天含在嘴中却如同玉露一样。他细品半晌，舍不得咽下，双眼则一直望着女子的脸，简直觉得如同面对世外仙珠。女子又舀了一勺粥，汤匙碰到了碗边，发出一声轻响，也如同仙灵奏乐。她又张开嘴，接住女子送到嘴边的粥，又慢慢地咽下，生怕稍一用力，清梦便会惊破，只盼着这一小碗粥永远吃不完。然而一池一池终于还是吃完，女子掏出袖中手帕，轻轻地替她擦净嘴角，又看了她一眼，眼中闪出一丝疑惑，不过随即便站起身，端着碗出去了。望着那纤秀身影消失于旧门之外，她忽然记起自己曾见过这女子。齐全一辈子最足以自豪的是她的忠心，临老却被丁旦毁掉。他也曾断续读过两三年的书，但不久家业败落，再没力量，只有断了这个念头，随着一个行商到处走贩。久了之后便有些受不得锱铢必较的市侩气，当时正好来到汴京，在食店里听一个中年男子跟衙任说想要找一个贴身的仆人。他见了男子拂襟如袍，气度纯雅，是个读书人，心里一动，便凑过去自荐，言谈了几句，那人看中他性情诚朴，又认得些字，当即便找了家书铺和他定了故契，那人便是何执中。齐全随他到家中后，才知道何执中竟是朝中的六品官，大出意外。因敢于何执中倾心相待之恩，他事事都小心在意，从来不敢稍有懈怠。几年下来，何执中已全然离不得他，虽然升至宰相，待他却毫无交灵之态，并将曲院街的这院旧宅赏给了他，还给他娶了一房妻室。在何家过了这些年，他心里已将自己认作是何家的人， 起初故契到期还要续签，后来连故契都索性免掉了。妻子顾氏给他生了个儿子，儿子成人后，何执中还将一个恩印的额让给了他，儿子因此得了个官职，在一个小县任了主簿，这是他自年少时便科目的事情，后来连想都不敢想，谁知竟在儿子身上成就。只有那两年他动了私心，想和妻子离开何家，去儿子那里一家团聚，做个官人的爹也让人伺候伺候。谁知儿子因水土不服得恶疾死了，伤痛过后他也就连根断了念头，一心一意留在何家。何执中志士归乡，他夫妻也随着去了江西。何执中父子相继亡故，何焕来京，主母唯一信赖的便是他，让他陪护到京城。谁知何焕一场病后竟像变了个人，连偷带药，看着就要将家业败兴。他不知道那些钱物究竟用到了哪里，问过两回都被何焕恶声恶气的一句顶回来，这在从前从未有过。有天傍晚，他见何焕又裹了家里的一套银茶器出去，他悄悄地跟在后面，见何焕进了一家妓馆，他趁没人也摸了进去，隔着窗见何焕和一帮富家子弟围坐着大呼小叫在掷骰子，才知道原来何焕是在赌。回去后他伤心不已，何家几十年来失礼持家，哪怕做到宰相也一向简素，从不奢侈。何执中回乡后将大半的家产变卖，置了一田用来救济族人，谁知竟生下这么一个浪荡破家子。他也不敢写信告知主母，何家一脉单传，如今只剩主母婆媳二人在家乡，主母已经年过七旬，如何受得了？再想想自己夫妻两个也已经年过六十，儿子早夭，这往后的生计该如何是好？以前他从未想过养老送终之事，以为只要在何家必定不会被亏待，但现在何焕已经成了这副败家模样，还怎么靠得住呢？他苦想了几天，终于横下心，自己偷偷出去买了个灵牌，写上老相公何执中的名讳，等没人时将灵牌端放于案上，而后跪在灵牌前哭告：“老相公啊，齐全愧对您呐，没有督管好小相公，让他成了这般模样。齐全有心无力，劝也劝不回，还盼老相公在天之灵能宽宥齐全。齐全大半辈子伺候老相公，如今年纪已老，没了倚靠，所以才生了这个私心呢。与其眼睁睁瞧着小相公将家业输给那些孽障，还不如留血给齐全。老相公若地下有知，万莫怪罪齐全，等齐全也归了土，再去黄泉伺候老相公。”于是他们夫妇两个便开始偷拿何家的东西。曲院街的那院小宅原先一直租赁给人，他们收了回来。何焕似乎不太识货，只瞅着金银器皿拿，齐全却知道那些古物看着陈旧，其实更值钱，他就捡那些好私藏携带的，一件件往曲院街搬。何焕明拿，他们暗取，没多久大宅里值钱的东西全都倒腾干净了。后来何焕竟连大宅也一起输掉，之后便不见踪影。他们夫妇则偷偷地搬到了曲院街去住。
4: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何焕看清阿慈时，猛然想起来之前曾见过阿慈，那是在揽客寺。那天学里休假，同学葛显要他去汴河闲逛，出了东水门，走到护龙河北路那头，见藏着间小寺，两人就信步走了进去。寺里并没有什么，前后各一个小庭院，院中间只有一间小殿，供着尊今期已经剥落的旧符，倒是大门内两廊的壁上有些佛画，虽然已遭风蚀，但仿的是吴道子画风，仿得极为的高明，所谓吴代当风，笔线如风中丝线一般，细韧饱满，劲力鼓荡。他正跟葛显叹息这样的好画竟然无人顾惜，任其残蚀，忽见一个女子从佛殿中出来，浅蓝的布衣布裙，除了一只银钗并无其他装饰，然而面容清丽，容貌素净，如岸边水仙一般，令人眼前如洗，心沉顿静。他忘了身边一切，呆呆地望着。那女子察觉到他的目光，似乎有些羞怯，立即转过身，躲到院中那株大梅树后面，枝叶翠茂，遮掩住了。他这才回过神，暗暗惭愧，太过失礼，慌忙离了那寺，险些被门槛绊倒。葛显追上来，嘲笑了一番。谁知道才过了一个多月，竟身受重伤，躺在了那女子家的床上。他心头狂跳，认为是梦，但头脸的伤痛俱在，又拧了把大腿也痛，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头上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呢？难道上天知道我对那女子一见倾心，特意如此安排吗？何焕正在床上苦思不解，一个孩童颠颠地跑了进来，跑到他的床边，睁着亮亮的眼睛问他：
1: 爹，你的病好了呀，眼睛已经不像兔子屁股了。
0: 爹，他忍痛扭过头望着那孩童，大约三四岁，从未见过，而他自己从未昏去，竟会被人叫爹。他愈发的迷乱，怕屋外听到，小声地问：
2: 哎，你叫什么名字？
1: 腕儿啊。
2: 那这里是哪里啊？
1: 家里呀。
2: 刚才端粥进来的是谁呀？
1: 娘啊。
2: 娘叫什么？
1: 叫媳妇。不对，叫阿慈。
2: 那我叫什么？
1: 爹呀。
2: 我的名字呢？
1: 不知道。
3: 婉儿。
0: 那女子的声音，她又走了进来，抱起婉儿说：
3: 不要吵爹，咱们出去玩。
0: 临走前，他回头望了一眼何焕，问道：
3: 你好些没有？等下葛大夫来换药啊。
0: 他忙点点头，扯得头上到处疼，女子却抱着腕儿出去了。
2: 那孩童叫我爹，他也说我是那孩童的爹，还服侍我吃药吃饭，我是他丈夫，他把我当做了他的丈夫。
0: 何焕心又狂跳起来，
2: 怎么会这样呢？
0: 他想大声地唤那女子进来，刚要张口，忽然想到
2: 她浑然不觉，我一旦说破，就再也不能和她相近了，就这么将错就错吗？
0: 他不禁咽了口唾沫，声音大的恐怕连屋外的人都能听见。
4: 这种赌汉呐，死了倒好，你管他做什么？
0: 屋外忽然传来了一个老妇的声音，随后是那女子的声音，极低，她尽力听也听不清。老妇又说：
4: 你也算仁义都尽了，哎，是我害了你，等他好了，我就去书铺找个讼师啊，写张离异讼状，告到官里撵走他。
0: 女子又低低说了些什么，仍听不清。老妇说：
4: 就这么定了，你还年轻，耗不起也不值啊。
1: 奶奶，你要撵谁呀？
0: 是那孩童的声音。
4: 撵那头浑驴，走，跟奶奶呀去汪婆婆

0: 屋外再无人声，只听见盆罐挪动、菜刀剁响的声音。他们方才在说我吗？不对，是说她的丈夫。难怪她问我好些没有事，神情有些冷淡，还有些厌气，看来她丈夫不是个贤良之人。何焕心中升起一阵恻隐惋惜之情，但随即又自嘲说，她丈夫好坏与你何干？赶快想明白，你为何会在这里？他们为何会把你错认作那个丈夫？那个丈夫是谁呀？他现在在哪里呢？何焕性子虽然有些慢，但做事却很少拖延。从小祖父就时常教导他，凡事莫慌，更莫急，功夫到处自然成。祖父一生为官，清廉宽和，富贵不忘贫贱时，唯一悔处是顾虑太多。虽然升任宰相，一生却未能有大建树，因此他又教导何焕，贵在决断，切莫优柔。这一慢一断，何焕一直记在心里，以此自立。成年后，他渐渐明白，其实慢才能断，唯有先慢思，才能够想得周详深切，想得周详深切了，才能有通透确然之见，有了通透确然之见，自然会生出坚定不移之断。不过面对阿慈，他却只有慢，再无断。躺在阿慈家的床上，他反复思虑，既然他们祖孙三个都将我误认识他家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和那人生得极像，虽然这实在是太过巧合，但世间万万人总会有两个长相相似的人，只是大多未能得遇而已。至于何焕为何躺到他家的床上，恐怕就不是巧合了。何焕记得自己是在独乐岗和朋友赏雪饮酒，自己去上茅厕，后来似乎来了个人，随即脑后一痛，便不省人事，自己头脸会受伤，必定是身后那人所为。那个人恐怕正是阿慈的丈夫，和自己长相极为相似之人。他之所以打破我的头脸，是为了蒙混，二人就算生得再像，亲近之人还是能够辨认得出，但头脸受伤之后，再亲之人也难分辨，嘴唇肿痛也无法自辨，腿也被砸伤，即便想去寻他也动不得。但是他为何要这么做呢？身份，我的身份。看着屋子和他们母子衣着，这家人虽不至于贫寒，但也只是平常小户。是，我是陈相之孙，身居广宅，虽然祖父将多半田产都制成了一田，用来救济亲族，但比起他家仍然富足百十倍。听外面那老妇人的话语，阿慈的丈夫平日定是好吃懒做之人，他恐怕正是看中我的家世，又偏巧长相极似，所以用了这个调换之计。他要瞒过齐全夫妇和其他护院家人，恐怕也要将头脸弄伤。想到这里，何焕心中一寒，脊背发冷，但他随即想到，这人还算没有恶疾，否则他无需打破他的头脸，只要杀了他，将尸首掩埋在无人去处，就能够安然地去做何焕了。或许他还是有些人心，再或者有些胆怯，至少没有夺去他的性命，还算万幸。不过他难道不怕我去找他吗？他或许已经想好了对策吧。那么我该怎么办呢？对，立即回家去，趁他还没有坐稳我。他忙爬起身，但头一阵晕痛，腿也刺痛钻心，险些摔下床去。他强咬着牙，挣扎着站起来，缓了一阵儿，才慢慢地伸腿下去找鞋子。刚费力出到鞋子，阿慈进来了。你做什么？阿慈话语虽关切，神情仍淡而冷。
1: 我……
0: 何焕张开仍肿的嘴唇，却吐字含糊。柯大夫说这两天别乱动，你要接手吗？何焕慌忙摇头，想说不，肿嘴

0: 发出来的却是呜。这两天自己都躺在床上，难道解手都是？他心头狂跳，脸顿时涨红，偷瞧了阿慈一眼，阿慈脸上却极淡静，轻步走过来扶住他的肩膀说，你还是躺下吧。微凉细柔的手指一触到何焕，何焕顿时没了丝毫的气力，老老实实重又躺了下来，眼却始终望着阿慈。阿慈也望了他一眼，随即侧坐在床边，目光似怜似怨，看他侧脸和身子都如此纤瘦，何焕心里顿时涌起了惜护之情，忽然不愿说破自己的身份，只愿做他丈夫，好好怜他护他，这种心情从未有过。他自幼读书习礼，又喜欢独自享事，很少和其他孩童玩闹，年纪稍长，连亲族中的堂兄弟姐妹们也都难得亲近，进了学之后更未接近过其他女子，来到京城偶尔也会被同学邀去方院里吃酒寻欢，那些歌女艺妓虽然也有色艺俱佳清丽出众的，但她一来拘谨腼腆，不像同学那般能够尽意的嬉闹调笑，二来心里总是有些惧意，那等女子毕竟是为钱陪笑，难得见到真情意。说起来，除祖母、母亲和仆妇外，阿慈是他至今走得最近的一个女子，近到长大后连母亲都不曾这样过，何况眼前的阿慈如此的素净轻柔，如一波波春水不断地将她的心融化。就让她丈夫去做何焕吧，我来做她。那个身份并没有多少可留恋处，相反，自己苦苦求学，不就是一直不愿活在祖父的荫荫之下，想凭自身之力建一番功业。
1: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ek sok sabay di?
4: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伊朗总统称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伊朗外长称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俄乌冲突持续升级，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55%的俄喷气式无人机。路透社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将在最后期限前用尽对乌军援。特朗普称，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古巴外长称，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集体惩罚行为，愿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与美方对话。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伊朗外长称，伊方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接受伊朗的提议。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我拒绝了他们的提议。
2: We have total control of the Hormuz Strait.Massive amounts of oil are coming out of the Hormuz Strait. Last night we had 29 ships come out.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and I think that's fine. I like making a deal too. But that deal would not be accepted.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而美国《华尔街日报》25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特朗普拒绝接受伊方提议。他还表示，美军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轰炸。当地时间27号，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阿拉格奇同时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26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海湾安全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密不可分，它的稳定与全球能源安全、国际贸易稳定以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直接相关。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这些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费萨尔呼吁必须确保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和亚丁湾在内的所有国际水道的航行自由，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联合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予以还击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1: 佩泽西奇扬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他强调，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在回答是否可能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的问题时，佩泽西奇扬说，我为什么要与美国总统会面，目的何在？当初我们签署协议，他们却未能履行承诺。佩泽西奇扬指出， 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

0: 武力。他说，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自然反应。佩泽西奇昂还说，他曾两次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见面，第一次会面持续了约三个小时，第二次长达七个半小时。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昂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一方。
1: 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田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田老师，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后，伊朗方面表示不再信任同美国的对话，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通过谈判解决。您认为伊朗为何此时提出这一提议？双方表态又传递出了什么样的信息呢？
2: 那么伊朗呢，在联大期间呢，提出呢，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提案，其实主要原因呢，是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带来的边际收益呢，呈现出递减的态势，所以呢，伊朗的外交呢，这种通过谈判方式解决问题的意愿呢，就明显上升。因为之前呢，我们说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啊，它其实本身呢就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啊导致了包括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加剧，但同时呢也使得呢现在伊朗的石油呢无法外运，而伊朗呢90%以上的原油呢都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过，那么现在的话就是伊朗原油无法外运，也会导致伊朗的经济呢承受这个巨大的压力，包括国内的通货膨胀持续加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呢借这个在联大开会期间呢提出新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方案，它其实呢表明它伊朗呢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来缓解海峡冲突问题，包括呢是希望呢通过伊朗放松海峡控制，然后呢换取呢美国呢在这个重新的执行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对美国来说呢，因为现在美国自认为在美伊博弈中是处在一个主导或者主动地位，所以说呢他想最大限度的压榨伊朗的这个损害伊朗的利益啊，所以说呢特朗普就拒绝了伊朗的相关提案。因为从经济角度看，封锁海峡固然导致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加剧，但是现在美国作为世界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国，它的石油企业呢从中呢也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同时呢国际油价高企也导致国际社会呢对美元的需求呢进一步上升，这样的话一定程度上又巩固了这个美元霸权。所以说呢在现在情况下，现在是伊朗越是呢示弱啊，那么美国呢可能就越会显示强硬啊，相反如果说伊朗坚持强硬态度，美国进行的与伊朗谈判的可能性反而会增大。
1: 田老师，此外目前沙特原油外运受到严重的影响，沙特外交大臣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伊朗则表示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那您又如何看沙伊两国释放出来的这些信息呢？
2: 那么沙特这个表态呢，其实是从它的利益和战略角度啊，都是明确反对呢，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因为沙特的70%到85%以上的原油啊，之前是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这个出口的，那么现在这个海峡呢被伊朗封锁和控制，这样的话就使得呢沙特的石油出口呢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那么从长远来看，我们说呢这个2月28号战争之前，这个海峡呢是一个自由通航状态。那么之后呢，我们说伊朗现在宣称呢要控制海峡，而且要收费。那么沙特呢又是这个海峡的最大的使用者。那么这样的话呢，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啊，这个也是对沙特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说呢，沙特呢在这个联合国大会呢提出呢要恢复到让海峡恢复到2月28号之前。实际上也是要释放一个呢，要让，就是实际是反对呢伊朗对海峡的独占权和控制权，那么对于伊朗来说，那因为现在呢，它释放出呢可以调解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争端，实际呢是想要实现呢一石多鸟的目的啊，第一呢是体现出，伊朗呢是。

0: 区冲突的一个升级者或者说制造者，而是一个问题的解决者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田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皓月。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啊，美国拒绝伊朗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美国是否会加码施压？伊朗有哪些应对策略？中东风险是否可控？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消息，伊朗不会屈服。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一方面希望美国采取措施减轻军事压力，一方面是压住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伊朗的条件以摆脱僵局。但美国拒绝了该提议，这表明新一轮谈判努力仍面临重重的障碍。伊朗军方此前表示已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如果美国发动进一步袭击，伊朗将升级应对措施，这一次绝不仅仅是报复，伊朗将采取攻势，要让美国为其行径感到后悔。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美对伊保持强硬路线。随着冲突陷入僵局，华盛顿试图通过海上封锁和制裁扼杀伊朗经济。德黑兰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地区基础设施。美国官员表示，制裁和封锁使美国在与伊朗的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经济压力最终将迫使伊朗签署一项对华盛顿和海湾国家更有利的协议。伊朗总统称，面对制裁压力和欺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愈演愈烈。海湾国家则普遍认为，美国不应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消息，美军行动力受限。伊朗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妥协。伊朗当前采取的策略已改变了战场态势，限制了美军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存在。伊朗持续增强火力，并巧妙运用地形优势，使得美国关于增兵的逻辑陷入矛盾，因为增加部署反而创造了更多目标，导致伤亡上升。伊朗在削弱美军行动方面取得了战略成果，以促使美国转向分散、隐蔽和最小化存在的策略。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美国《大西洋月刊》的评论，局势充满不确定性。美伊冲突看不到结束的迹象，胡塞武装发动攻势更加剧了博弈的复杂性。阿曼和卡塔尔认为该地区已经遭受了重大损失，分阶段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停止对海湾国家的袭击是结束冲突的唯一可行途径。面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威慑，美国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案，也缺乏绝对的控制力。美军在海湾地区基地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持续混乱将对美国经济与全球影响力造成巨大的损失。好的，那以上就是第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陆博。
1: 好的，谢谢皓月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另外，据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披露，2023年的10月初，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收到有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的预警。不过，他没有下令对哈马斯高层采取军事行动，原因是担忧此举妨碍以色列同沙特阿拉伯实现关系正常化。
3: 以色列国土报本月早些时候披露，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2023年9月下旬在电话中告诉内塔尼亚胡，哈马斯可能发动重大袭击，但内塔尼亚胡未予重视。然而，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否认接到这一预警。美国《纽约时报》25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证实，内塔尼亚胡确实收到过这一警告，不过该警告内容并不具体，没有说明哈马斯可能以何种方式发动袭击。报道说，内塔尼亚胡没有把警告告知以色列各安全机构负责人。他2023年10月1号召集安全部门负责人讨论加沙局势，根据会议纪要，他在会上并未提及相关预警，而主张维持加沙局势平静。一些安全官员在会上提出应考虑对部分哈马斯高级成员发动袭击，但内塔尼亚胡对此持反对态度，担心以方在加沙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可能破坏以色列实现同沙特关系正常化。他当时认为以沙有望很快建交。随着今年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

0: 选举临近，谁应为2023年哈马斯袭击发生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成为竞选重要议题。内塔尼亚胡将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而其批评者认为他本人应为相关过失承担责任。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截至26号的8点，俄防空部队在比尔格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及黑海上空击落645架乌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然斯克、南斯洛伯然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表示，乌克兰防空部队目前成功拦截了俄罗斯发射的大约1半喷气式无人机，乌方将进一步加强防御，争取把拦截率提升至90%。
2: 泽连斯基在26号晚间的讲话中说，乌克兰目前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的拦截率为55%。他说，仅仅是9月，俄军已经向乌境内发射超过2730架喷气式无人机，其中1500多架被击落或压制。然而，仍有大量俄方无人机抵达预定目标。乌克兰将进一步加强防御，提升拦截率，争取达到90%。路透社25号援引3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特朗普政府已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计划在财政年度结束前的最后期限，即9月30号前，把美国国会去年底批准的4亿美元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资金几乎全部用完，以避免拨款失效。这些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称，截至本周初，4亿美元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资金中已有3.07亿美元得到落实。美国政府计划在9月30号财年结束前锁定剩余的9300万美元。不过，负责监管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项目的五角大楼拒绝就此置评。报道称，这笔资金一直是美国国会争论的焦点。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批评五角大楼拖延向基辅提供援助。消息人士称，首批援助交付已于本月开始，其中包括进攻性武器和装甲车零部件等装备，其余部分预计在2029年10月前交付。特朗普的本届总统任期将于2029年1月结束。不过，一名消息人士称，这些军事装备不包括爱国者导弹。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26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简短会见，这是两国外长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德国媒体称，会见气氛紧张，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严重，没有在关键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
2: 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他在与德国外长的会面中没有听到任何新内容。德国外长只是完全重复了德国领导人每天正式公开表态的内容。拉夫罗夫表示，他认为德方暗示俄方应在乌克兰前线做出一些让步。报道称，俄德双方官员表示，两国外长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俄乌冲突。德国代表团一名消息人士称，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利用会面敦促俄方尽一切可能就经由黑海的粮食出口达成协议。瓦德富尔还呼吁俄罗斯放弃针对德国、欧洲和北约的危险升级路线。消息人士还称，瓦德富尔说，德国莱比锡机场近期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或进一步的混合攻击等事件不会动摇德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升级以来，德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今年8月，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后，俄德关系进一步恶化，现已跌至冰点。 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称，俄罗斯与德国莱比锡机场8月初发生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德国政府于9月18号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俄方则要求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
1: 好，下面再次进入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有请皓月。
3: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美西方持续推进对乌军援之际，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停火，释放哪些信号？美俄乌三方会谈能否重启？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法新社的消息，乌克兰迫切需要爱国者导弹。面对持续空袭的风险，乌克兰担心将迎来一个极其艰难的冬天。乌方此前表示，至少需要300枚爱国者导弹才能度过冬季。近日，泽连斯基表示，美总统特朗普已确认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如果该项目得以落实，对基辅而言将是一个重大进展。分析称，这是长期项目，对乌克兰的局势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启动生产可能需要1年到1年半的时间。我们再来看英国《金融时报》，俄罗斯瞄准乌克兰数据中心。俄罗斯已大规模使用喷气式无人机，加大对乌克兰数据中心和电信设施的袭击力度，导致基辅的互联网接入中断，引发了人们对莫斯科试图破坏乌克兰数字经济的担忧。近年来，乌克兰政府和经济对数字服务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些针对数字基础设施的袭击就是为了破坏情报数据和乌军通信服务。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严重破坏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试图切断其经济命脉。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美加大调解力度。近几个月，美国对乌克兰的态度趋于积极，并加大了调解力度。本周，特朗普在纽约会见泽连斯基，讨论结束俄乌冲突的途径，包括双方可能就能源设施达成停火。美方认为，俄乌双方比外界想象的更接近结束冲突。特朗普将僵局归咎于普京与泽连斯基的矛盾，虽然泽连斯基提出了停火的想法，更多的是一步战略棋。俄乌达成和平协议依旧困难重重。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消费者新闻商业频道的评论，地区外溢风险上升。美国推动美俄乌三方会谈，俄乌双方已确认相关计划，需要对自身利益进行评估。俄方多次强调，莫斯科关心的是消除冲突的根源和实现持久和平，而不是临时停火。乌克兰请求停火，难掩军备与资金短缺的困境。文章称，冲突的外溢风险仍在增加，北约能否保持团结是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关键。如果西方援乌加码，俄方试探行动不断，或将引发更大的安全危机。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俄乌博弈的相关评论。陆博，
1: 好的，谢谢皓月。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欧盟。据路透社报道，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5号致信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呼吁各国节约使用能源，以应对能源价格危机。
0: 约根森在信中写道，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各国采取或持续推行相关措施，维持储气库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约根森提到，可以采取的节能措施包括限制公共建筑物内的温度，禁止使用户外取暖设备，关闭非必要公共照明等。欧洲能源供应严重依赖进口油气，极易受到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影响。欧盟委员会2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升至每升2.23欧元，创下新高。对此，专家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导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另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初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创下3年来新高，天然气库存仅达到储存能力的65.6%，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 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在九月初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路透社报道称，一些欧盟国家因为天然气价格高企而难以在冬季能源需求高峰来临前补充库存。专家表示，能源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将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
4: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5: В Европе делают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рв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которых многи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Трампа. Запад накачивает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оруж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грезят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Но эти грезы, как уже бывало много раз в прошлом, приведут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самих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4: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同一天，古巴外长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同时表示愿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与美方对话。
2: 当天，在前往田纳西州之前，特朗普在白宫南草坪向媒体介绍了与古巴关系的最新情况。
6: Cuba and us will make a deal. I don't think we'll need the military. Cuba is failing very badly. We want to help Cuba.
2: 同样是在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7: En Cuba, como es conocido, encaramos una agresión multidimensional d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una hostilidad permanente, abusiva y despiadada.Que dura ya casi 7 décadas. Desde enero de 2026 se ha intensificado y vuelto más cruel y peligrosa con el establecimiento de un bloqueo energético que, por vía de la intimidación y la coerción, prohíbe a todos los países la exportación de combustibles a Cuba, lo que equivale a un bloqueo naval tipificado 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2: 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1: 加拿大政府25号宣布，已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加拿大国防投资局说，该协议为双方后续详细谈判划定范围并奠定基础。据法新社报道，全球眼的雷达系统将在加拿大境内建造，主要用于执行北极地区的监视任务。除6架飞机外，加拿大还计划采购全球眼配套系统及相关训练服务。分析认为，加拿大选择全球眼而非美国波音公司的E7蝎尾鹰预警机，被视为加拿大减少对美国防务企业依赖、强化北极地区自主防务能力的重要举措。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的能力。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演训指令下达后，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高效指挥参演兵力，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8: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将与多个机场起飞的各型战机组成空中体系，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
4: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9: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
1: 今天，中国海警在中国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有效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4: 随着急促的战斗警报拉响，由万山舰、川山舰、四方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中国海警舰艇编队立即调整航向，向目标海域快速机动集结。海警执法员闻令而动，迅速进入战位，做好战斗准备。
10: 现在是上午8点钟，我正在跟随中国海警万山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在我右前方的不远处就是中国黄岩岛。目前中国海警多艘舰艇正在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包括我所在的万山舰，还有不远处的川山舰、四方舰等不同吨位类型的执法舰艇，将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通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多舰协同、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
4: 此次演练设定多艘外方船只非法冲闯我国黄岩岛管辖海域，收到模拟态势通报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舰艇编队高速前出开展查证识别，并对目标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1: 近日，台湾民进党当局被曝将退役台舰援赠菲律宾，同时台外事部门还证实，台当局正在筹划在菲律宾宿务市设立第二个办事机构，引起岛内舆论的齐声讨伐。
11: 根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海军部门计划将退役舰艇赠送给菲律宾，目前该舰已经登记为菲律宾执法船，并在高雄港进行出港测试，预计完成整修后交付，也引发台湾舆论关注。
12: 他如果回过头来枪口对向台湾的这些渔民，叫这些渔民情何以堪呢？
11: 2013年5月9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公务船曾经在台湾鹅銮鼻东南方海域追逐并开枪扫射台湾广大星28号渔船，船长洪石成不幸身亡，船身留下了52处弹孔。
13: 除了广大星28号事件，近年来菲律宾方面扣押台湾渔船的事件时有发生。2015年，台湾渔船深丰12号遭到菲方扣押，在缴纳了$50,000罚款之后才予以获释。2020年，也有多艘的台湾渔船在重叠海域遭到了菲律宾公务船的执法检查。2025年5月，台湾渔船深渔丰号也遭到了菲律宾公务船的临时登船检查，船长甚至被持枪挟持回港口进行调查。也因此，在台湾当局赠送菲律宾方面退役军舰的消息一出之后，台湾舆论哗然，认为这是在台湾渔民的伤口上撒盐。
11: 今年5月，日本和菲律宾曾经启动所谓的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谈判，范围与台湾东部经济海域高度重叠，直接挤压了台湾渔民的作业空间，侵害了中方权益。对于这些，民进党当局不仅装聋作哑，民进党的高官在公开演说谈及南海时，还使用了菲律宾所称的西菲律宾海的说法。15号，台湾外事部门则证实，台当局正在筹划在菲律宾宿务市设立第二个办事机构。
14: 在几年前，菲律宾的海军射杀我们的这个渔船，我们的渔船船长被他等于说枪杀了。我觉得这个才是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那至于说什么设办事处、设这个交流，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啊。我觉得 现在台湾最重要的是让两岸关系能够和谐和平发展，让大陆能够做我们的后盾。
11: 台湾联合报在最近的一篇社论当中直接使用沦落到任菲律宾做大哥的标题，批评台湾当局是陷入了以外谋独、四处碰壁的焦虑症，不仅毫无底线，更丧失民族尊严。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批评民进党当局此举令人不齿。
15: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在轨4个多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完成了载荷进出舱相关工作，同时稳步推进站内各项空间科学实验试验。
16: 此次出舱的元器件与组件舱外通用试验装置，包含空心光子带系光纤陀螺、先进工艺器件。基于国产 AI 芯片的遥感目标检测等试验单元，用于开展空间新技术与应用领域试验。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材料舱外暴露实验装置的回舱工作。本次实验覆盖8个科学研究项目、26个单元样品。上周，乘组进行了在轨触觉感知实验项目的质量感知及手臂振动实验测试，研究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触觉感受能力的变化规律。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声保系统、水汽分离装置内的组件进行了更换。此外，航天员完成了12岛心电图、无创新功能检查等医学检查，并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预计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
17: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多地车站最大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即刻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热门旅游城市、景区景点及周边区域车流短时集中，交通运输部门加大运力投放，协调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民航的有效衔接。从16时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水路方面，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晚在上海闭幕。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64个比赛项目，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71名参赛选手参加了全部赛项，比赛结果将在今晚的闭幕式上揭晓。本次世界技能大赛，中国71名选手在赛场上与国外选手激烈竞技，而在赛场外是中国强大的产业基础与职业教育体系的支撑。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18: 那这里呢，就是无人机系统的比赛现场，这也是今年世赛新增的一个项目。那面对这样一个新登上世界技能舞台的新项目，我们中国选手的表现又如何呢？
19: 这个就是咱们的选手做的是航线规划，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参数要求，那都是他们刚刚拿到的。
20: 无人机系统项目的参赛选手是来自杭州技师学院21岁的曾晨。教练告诉记者，无人机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是他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已经有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面对这个全新的领域，中国强大的产业基础给首次参加这个项目的试赛团队提供了很大帮助。
19: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国内都有，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 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18: 我们现在来到了自主移动机器人的比赛现场，看到这个里面的观众也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那据了解呢，在世界技能大赛上，人工智能类的比赛项目呢是占比越来越高了。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一届大赛上机器人项目有哪些变化。
3: 我们这个赛项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任务都是来自于生活实际，就像2024年的赛题一样，我们会把农业采摘的这种场景微型化到我们这个场地当中来复现。
20: 自主移动机器人比赛题目跟现实应用场景紧密结合，今年的赛题场景是工厂流水线，对于缺乏从业经验的年轻选手来说挑战很大。在备赛中，教练组会专门安排选手到各个生产生活场景中去观摩学习。
3: 因为现在机器人在国内的应用呢会越来越广泛，他们呢看过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应用，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医疗到工业，他们都看过了，都有见识了。然后呢在应用到赛场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心里就有底，他就不会慌。
1: 中国古建宝库山西现存古建筑2802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在太行山西麓的古建之乡晋中市榆社县，一项古老技艺正焕发着新的光彩。从散落民间的师徒相传到享誉中国的劳务品牌，榆社古建工匠走出了一条文化传承加产业发展加乡村振兴的特色发展之路，积极响应“十五五”规划。一起来看。
21: 提到山西，你会想到什么？近几年黑神话悟空的精美取景，浪浪山小妖怪的惊艳出圈，都指向了一个词，古建。老祖宗的审美给后人留下美轮美奂的古建筑。深想一层，你可能会问，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了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答案也在山西。这里是山西晋中太古古城，随着晋商发展，在明清时期成为中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历经几年修缮，太古古城几乎重现了明清时期的基本样貌。我们跟榆社古建工匠张玉珍一起登上县衙前排放的脚手架。
22: 工人师傅们正在就是弄的斩斗拱，他这个斩呢就是由是浅到深，斩的让这个斗拱显示出那个立体感来。
21: 张玉珍介绍，攒退活是山西古建汉文锦彩画的晕染技法，利用同一种颜色的深浅色过渡，使图案呈现渐变效果。太古古城彩绘多用蓝色和绿色，整体风格端庄大气。
23: 我们修缮过程中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最小干预，修旧如旧，就是它哪儿坏了我们修哪儿，我们不搞那个大拆大建，就是把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留下来，延续它这个建筑的这个生命。
21: 因为修旧如旧，商铺街道看上去甚至有些朴素。感觉到我们看得不过瘾，张玉珍带我们来到一处院落。
22: 一般的那个图案都是平的，但是咱们这个地方的那个图案，天津的地方都是通过炉形和泥，经过就是脱干粘，然后再涂铁，使这个图案呢脱出来了。
21: 除了利用泥塑营造立体感，这处院落还应用了汉文锦彩画的堆金工艺，整体风格富丽堂皇。彩绘是榆社古建工匠的拿手好戏。2011年，榆社古建彩绘技艺跻身山西省级非遗名录，这汉文锦就是榆社古建彩绘的核心技艺之一。
24: 这个直角的，
25: 直角的，
24: 我们叫银魁纹；有弧度的叫软魁纹，软银魁纹就是核心的元素。
21: 任锦富从一个彩绘工匠干起，参与过乔家大院、晋祠、大同古城的彩绘修缮工作，想要为家乡做点实事儿。2022年，任锦富在政府支持下，整合全县古建资源，牵头成立山西省榆社县古建集团。
24: 榆社古建这些起步起得这么早，在全国都起在前列，为啥呢？没有主打主强，这说白了就有股劲儿吧，就是那么呢就把榆社这个基因组成当地的一个产业。
21: 榆社古建技艺传承千年，有工匠可考的历史也已经超过百年。多年来，这里形成了以彩绘、壁画、雕塑、造像等为核心的完整技艺体系。榆社古建集团成立后，积极参加各类展会比赛，扩大品牌知名度，同时申报资质、制定规范，影响力不断提升。 古建集团还把产业链向前端延伸，开设木构件厂。
0: 是稳定，然后就是离家近吧，每天能回家嘛。感觉枯燥的话，这活你就不能干，干不下去。因为他一天就低头在这，还是得有耐心吧。
21: 渔社古建集团还与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渔社县职业中学合作办学培养专业人才。山西省十五规划纲要指出，要推动渔社古建工匠等劳务品牌提质升级。
2: 2015，我们组的专项规划一定要突破20,000人管教队伍，一定要组成全国最大的古建人才集聚基地。
21: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培育传承体验新场景，产业发展和非遗传承形成了良性循环，渔社古建的产业链也向下延伸到文创产品和家具制作。
24: 汉文帝彩绘的衣盔们，这套的风格肯定是考虑到现在咱们叫新中式也好，年轻人的审美需求。
21: 如今渔社县拥有古建从业人员超7000人，年人均收入超40,000元，产业总产值达1.5亿元。古建产业发展还在尝试更多可能性，渔社县云竹湖旅游度假区古建民宿成为山水间的独特风景。
5: 我们先试点了3处院路、这3处院路就是每年都是爆满，就是供不应求。完了这3处院路呢，带动了偏良村11户农户，就是自己把自己家的院落也改成古建的特色民宿，就是接待游客，来吸引更多的游客过来感悟我们的中华传统建筑之美。
6: 从一支支工程队到成立集团，从施工彩绘到上下游产业链延伸，渔社古建工匠们怀揣着祖辈传下来的手艺，用专业和热爱走出了一条品牌化发展的道路，也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助力着乡村振兴。总台央视记者山西晋中报道。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5: 妈妈，我想喝果汁。
26: 汇源集团全换新，
25: 咱家果园
27: 咱放心。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当地时间26号，一场强烈的东北风暴袭击美国东海岸。截至26号中午，恶劣天气已经致全美超400架次航班取消，超10万户家庭和企业一度断电。
6: 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下午，新泽西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仍有超过8.8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较当天早些时候的约11.9万户有所下降。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约425架次航班已被取消，另有1338架次航班延误。在新泽西州，部分地区道路被淹，一些房屋进水。
7: We've been here for about 4 years, and this is like right now it's not bad, but it's not high tide. The other day it was up to like where we're standing right now, and we've seen cars get stuck on the road going up the sidewalks, and it's been pretty bad this time around.
6: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这场风暴将持续至28号，给中大西洋地区和新英格兰地区带来沿海洪水、离岸流、强阵风和暴雨。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地受风暴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将进入紧急状态，康涅狄格州已启动该州应急行动中心。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还将有一股强劲冷空气来袭，或将继续带来恶劣天气。
5: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泰国国防部已经调集力量展开救援。
8: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2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9: 受洪灾影响，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提潘26号表示，已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由于一些路段积水严重，部分车辆通行时发生故障，被困水中。强降雨还造成电线杆和树木倒塌。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
5: 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据日本广播协会27号报道，2县死亡人数升至12人，另有4人下落不明。
10: 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处于停电之中。电力公司指出，大范围山体滑坡导致道路被阻断，部分地区暂无电力修复时间表，停电或长期持续。此外，千叶县有堤坝溃决，部分区域积水仍未退去，大量车辆被淹。千叶县内部分区域的铁路受路基损毁、电力中断等影响，至少需要3个月才能修复通车。日本防灾担当大臣细野豪志25号表示，将把台风杜鹃灾害认定为重大灾害。日本气象厅26号指出，第26号台风舒利基或将再次登陆日本本州。此前已经遭受重大灾害的千叶、神奈川2县需要格外警戒。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1: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力。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1000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 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9月27号，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福双正式启程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9: 20: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亚特兰大动物园工作人员提前来到成都基地进行交接。
17: 我们和熊猫基地的同仁一起改造扩建场馆设施，为大熊猫腾出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我们也会保障它们的饮食，备好新鲜竹子，确保两只熊猫有充足的食物。
9: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
18: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5: 当地时间26号，据美联社报道，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已暂停其最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该公司稍早前披露称，今年夏季发生了多起事件，其人工智能体在搜索美国联邦政府网站、收集和分发信息时出现了超时用户指令范围的异常行为。OpenAI 表示，只有在确认新增安全防护措施到位后才会恢复训练。这是 OpenAI 3个月内第二次暂停模型开发。今年7月，在一起针对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爆爆脸的网络攻击事件披露后， OpenAI 也曾暂停相关开发。再来看到，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的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19: 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西安阴转中雨，19到24度。 广元阵雨19到28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5到31度，唐山多云15到25度，合肥小雨转大雨22到25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2到26度，武汉阵雨22到28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4度，广州晴26到36度，东京小雨19到2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2到30度，迪拜晴28到37度，河内小雨转晴26到33度，曼谷大雨转小雨26到30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小雨15到18度，伦敦小雨转阴12到24度，巴黎阴转小雨13到28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小雨转晴18到22度，温哥华晴转阴9到16度，渥太华小雨12到21度，洛杉矶阴转晴19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5: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4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南海岛礁命名的历史。据了解啊，南海先民最迟在中国东汉时期就已经为整个海域和其中的岛礁起好了名字，比其他国家所谓的发现早了上千年。到了300多年前的清代，南海中四大群岛都已经具备了明确的身份。在近代啊，南海岛礁的命名呢更加规范。1935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为132个岛礁沙洲定了名，还把南海四大群岛的划分明确了下来，宣示主权的同时，也为后来岛礁的标准化命名打下基础。1946年，中国依据国际条约收回了南海诸岛，派永兴、中建、太平和中业四艘军舰南下西沙与南沙，登岛接收竖起主权碑，其中四个主岛以舰为名，成为极具历史意义的岛礁代表。第二年呢，中国政府第三次正式命名172个新地名，南海四沙的队形清晰亮相。上世纪8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南海岛礁正式命名，足足花了2年时间普查和采风，最终审定出287个标准名称。1983年，人民日报刊发的标准地名纠正了以前不规范的叫法，129个渔民俗名被国家采用，弥补了之前官方命名忽略民俗的遗憾。经过这一次标准化命名后，南海岛礁花名册迈入了动态更新的时代。南海岛礁命名就这样经过从分散认知到国家标准的系统升级，在岛礁名称中体现了中国人的记忆和诗意。大批文学家、航海家、科学家来集体留名，仁爱信义、忠孝礼乐的德行气质闪耀诸岛，风雅颂、花月夜的浪漫，和着风浪里的胆识，唱出蓝色的长歌。2000多年里，南海中每一个岛礁名称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点半点，他们一直在回答四个问题：谁最早发现并命名了南海诸岛？谁有效管辖了这里？以及谁开创了它的文明？那是怎样的海洋文明？好，今天的南海百科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辽宁鞍山位于辽东半岛的几何中心，它是辽宁省第三大城市，也是一座因钢而立、因钢而兴的工业之城。
5: 这里是鞍山，还有很多响亮的名字：祖国钢都、中国玉都、评书之乡、国球名城、奥运冠军之城。每一个名字都是大家了解它的一个窗口。来到这样一座城市，也许一时不知道该从哪儿看起，没关系，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宝藏之城鞍山。
4: 在鞍山9255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清风翠岭盘踞在东南部，占据一半以上的市域面积。这给予了鞍山优良的生态以及自然的宝藏。绵延至市区的千山山脉是鞍山人的骄傲，它属于长白山余脉，被誉为辽东第一山。我们跟随向导旷野走入千山。
6: 小路千山路，
5: 烟光之翠罗，其实这是康熙帝当年留下的一首诗。
6: 对对对，
5: 跟我们现在的场景还是很像的。他就是一清早就来到了千山，
6: 对，
5: 看到了这个晨雾飘渺的这种感觉。
6: 对，的确是这样。
4: 千山因一千座山峰而得名，又称千朵莲花山。自古它就是辽东的一处自然与人文兼具的圣地，曾经吸引清朝皇帝康熙、嘉庆到此巡游。千山以奇峰和峭石著称，山间的道路保持着原始的风貌，反而给我们的攀爬带来了乐趣。只要几百米就能到达它的核心景观天上天。
5: 上面好开阔啊，
6: 豁然开朗是不是？哎呀，
5: 但是说实话，上面没有栏杆，我可不敢上啊。
6: 其实没事了，很安全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千山的核心景区天上天了。
5: 天上天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踩的这个位置。
6: 对，这个尖尖。
5: 真的就是在群山之中的一个山石的尖上。
6: 就是在下边有首诗，是千山不足千，人造一珠帘，此说谁为证，请寻天上天。
5: 哦，要到这儿来问一问就有答案了。
6: 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还有一首诗，玉向青天数花朵，999芙蓉。那人家都说，那这999座山峰，那为什么叫做千山呢？人若登顶，我为峰。正好是999加一，加上你自己，正好是1000座。
5: 山高人为峰，哈。
6: 对。哦，
5: 所以其实也凸显了人和自然啊，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关系，
6: 完美的一个融合。
4: 天上天，平均海拔500米，亿万年的风蚀雨淋。在花岗岩山体上留下了大自然的指纹，形成了各种嶙峋的奇石。千山的奇石不仅可以远观，更可以近距离接触。旷野带我们来到一线天，
5: 这一路小上坡啊！啊，
6: 这个就是一线天。
5: 一线天啊，好窄啊！
6: 那么就只能过一个人。
5: 现在最顶上有两个游客，感觉是匍匐上去，换个装备，我估计我们摄影师已经没有办法在前面、左面、右面调度了，所以我们拿一个便携的小摄像机，然后一会儿来记录一下走一线天什么感觉，走，
6: 来吧，
5: 一线天，我们来了，哦，很窄很窄，
6: 就是我肯定是不行，我先撤了啊，我先把身子撤一下，
5: 看看
6: 撤一下，要不然我过不去了。
5: 身后哈，已经开始选择侧身了。

0: 实能够感觉到这个石壁它是一层一层的，
1: 对，
0: 然后中间有的地方还切割得很深，来看一下，在这儿很深的洞，可能要有一米的深度，
1: 嗯，
0: 然后越走越窄。他说千山千山啊，千姿百态，我们爬千山也得千姿百态，
2: 千姿百态、啊、
0: 有的时候呢是直身行走，有的时候要匍匐而上，
2: 要前面拉后边踹啊。咱们可以回头看一下，回头
0: 看
2: 一下，朋友们，
0: 大家爬的感觉怎么样？
2: 一线天那边正好是很漂亮，超级漂亮，
0: 哇，真的很漂亮，
2: 是不是？
3: 这条30米长的通道是一块巨石中间的裂缝，地壳运动如同利刃将岩石劈开，亿万年的风化作用又把这条裂缝打磨得细腻光滑，成为仅容一人通行的山径。
2: 这个地方应该是最窄的地方，这个地方。
0: 而且我的头顶上还有一块被卡住的
1: 石头，
0: 大石头。
1: 对，这个大石头。
0: 他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瘦身成功被卡在这里了，最后成了这里的守卫。回头再看一线天哈、啊、真是更有一线天的感觉了，窄窄的一小溜透着千山非常秀丽的风光。
3: 难以想象这秀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极为古老的内核。千山有38亿年的地质历史，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山岳。岁月的磨砺让坚不可摧的花岗岩也变得日渐酥脆，层层剥落，因此形成了巨石堆叠的奇观。加扁石就是一组造型奇特的石头。
0: 哎呀，这里太陡了，在这个崖壁上写着夹扁石，我们也不知道它怎么夹扁的，但是现在还有十几阶台阶就到了。走，
1: 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夹扁。
0: 哇，
1: 稍微慢一点啊。
0: 确定这里真的能够过人？
1: 肯定能过人呐、啊、这个地方是不夹胖人。
0: 哇，
1: 对，侧着趴着那个石壁上啊。
0: 哇，
1: 腰部用力。
0: 哎，真的，这核心使劲。
1: 哎呀，
0: 现在我跟旷野都在夹扁石里面，这真的是一好几块吧，天然的石壁，
1: 对，纯天然的这个是。
0: 然后造成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头顶上也有一块巨石砸在这个缝隙当中，像被困在这个山夹缝里面一样。但是这个也是千山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景观。
3: 看起来这像是几块巨石滚落到一处形成的夹缝。而它真实的构造成因是一块岩石的分崩离析。大家争先恐后，想要被千山石头夹一夹，来体验与这组古老大山的互动。等我们艰难爬出石缝，眼前豁然开朗。
0: 我要一定要走过来给大家看看，现在眼前的风景有多美，刚才那个空间有多逼仄，现在就有多广阔。我觉得这个就是千山的魅力哈。
1: 当然，
0: 每一座山其实都有独特的属于它的风光，但是当你站坐每一座山的那个山顶的时候，其实眼前的那个浩瀚，眼前那个壮丽是相同的。
3: 在千山，缓解疲劳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山顶吹吹风，尝尝美食。旷野用千山独有的点心招待我们，南果梨奶茶配南果梨波波。
1: 小梨仙，
0: 它叫小梨仙。
1: 对，因为我们鞍山的特产是南果梨嘛，文创啊，然后还有一些美食啊，它不仅好看而且还很好吃。
0: 这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了。除了可能比南果梨稍微长一点，红润的表面、都跟那个成熟的南果梨非常像。南果梨馅儿的包子啊，
1: 这个是饽饽
0: 啊。哇，里面是这样的，其实蒸完之后它已经有点果泥的感觉了。我尝尝看。
1: 你尝一口看看。
0: 嗯，
1: 怎么样，好吃吧？
0: 好吃。
1: 嗯，
0: 因为如果大家吃过南果梨，就会对它永远不会忘记。南果梨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它是酸酸甜甜的，甚至有一丝淡淡的酒香。
3: 鞍山人自有一套品尝南果梨的方式，成熟的果实静置一个月，果肉变软，香气逼人，吃到嘴里如蜜一般香甜。寿桃、福袋、八珍包子，小小的面点装满千山的祝福，这是鞍山人朴实的待客之道。
0: 我这口果香就浓一些，因为有葡萄干的缘故。
1: 对，就是因为有很多饽饽的样子嘛，就是大家都是香饽饽。
0: 大家来到千山之后呢，可以抱着小梨仙，然后再买

0: 知道《红楼梦》与鞍山千山的联系，《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千山人，他自称千山曹寅。正是这样的情缘，让鞍山人在千山的脚下打造出了这么一片大观园，复刻出了书中的场景，让人们走在园子里就好像成为了红楼梦中人。而在这里还可以听到鞍山的传统艺术评书。
1: 鞍山不仅是一座钢铁之城，更是文化之城、旅游之城、冠军之城、英模之城。这里有著名的千山，更有马龙、徐梦桃等11位奥运冠军，获得了19枚的奥运金牌，金牌总数居全国地级市之首位，被中国奥委会命名为奥运冠军之城。鞍山城四周被群山环抱，那真是山连山、山靠山、山峦起伏、山靠着山。有东鞍山、西鞍山、眼前山、七大山、首山、灵山、大孤山、双龙山、明甲山、小南山、小北山，升高四垒的凉亭山，登高远望铁架山，眺望鞍钢对庐山，孟泰公园在骊山，挨着骊山是双山，晨练跑步上东山，晚上散步烈士山，水果之乡摩君山，假日旅游上千山，世界之最玉佛山。
2: 王若浩是青年评书演员，他用传统评书来讲述新时代的鞍山故事，这是最地道的鞍山腔调。
1: 万水千山都走遍，只为遇见咱鞍山。
0: 好，
3: 好，
0: 王老师，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很精彩啊！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其实我们是老朋友了，参加过我们的文旅大联欢，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其实评书真的是鞍山向外传播自己一个很好的媒介、
4: 没错没错，因为鞍山评书啊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评书呢对于鞍山有独特的乡音乡情、所以把鞍山评书和鞍山的一些文旅啊景点啊故事融合在一起，能很好的宣传我们鞍山。
2: 鞍山作为评书之乡当之无愧，从鞍山走出了杨田荣、单田芳、刘兰芳等评书大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背景声。
4: 鞍山有这么多的著名的艺术家，跟我们鞍钢是分不开关系的。建国初期呢，全国支援鞍钢，有40万的产业工人来到我们鞍山，同样有也带来了非常多的曲艺的艺术家。您像后来享誉全国的刘兰芳先生啊、单田芳先生啊，都是我那个时候来到我们鞍山市曲艺团的。然后到后来70、80年代啊，我们鞍山广播电台为这些鞍山籍的曲艺名家录制了很多的评书的录音带，然后借着广播也把我们鞍山评书推向了全国。
2: 20世纪80年代，鞍山广播评书《岳飞传》《隋唐演义》等作品传遍大江南北，带动了中国评书艺术的发展。一人一扇一醒目，说古论今，直到今天，说书都是一门需要千锤百炼的技艺。
4: 我们有一句话叫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您怎么能够用嘴把观众抓住，这个其实很难的。
0: 能不能教我一小段让我感受一下？
4: 没问题啊，
0: 可以教一下。
4: 我教您一个，就是我们评书最有名的一句定场诗。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啊，这时候就该鼓掌了。
4: 谢谢谢。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
4: 善恶
0: 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4: 好，
0: 哎，很难一直拿着这个范儿啊。
4: 对对对，这股气一直提在这里，
0: 是吧？
4: 那您已经很了不起了。一个是压言重位，就是我要开书了，大伙儿安静的听。再一个呢，就是定场诗，也可以是评书的一个故事梗概。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定的还是我自己的内心，因为其实还是很慌张的。
2: 王若浩是土生土长的鞍山人，从小浸泡在评书的世界里。走上曲艺之路是他钟爱的选择。
4: 我们家是曲艺世家，从小就耳濡目染了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正赶上也很巧， 我们鞍山呢有一所辽宁科技大学，那是全国第一所的本科取院校跟取硕士点儿，所以我也就是这个机会就考到了我们辽宁科技大学的曲艺系，来系统的学习曲艺，学习说书。

0: 而且鞍山人说话很幽默，特别富有表现力，爱表演爱说。
1: 东北地区大家嗓子都特别好，嗓音条件也好，
0: 嗓音都很棒的。
1: 其实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欢乐哈，就来源于鞍山这个地方。
2: 鞍山人把生活的百味化作幽默的语言，把欢笑带给各地的人们。它蕴藏瑰宝，大自然的馈赠来自地心深处。
3: 这件作品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
1: 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坚硬的材料，然后能够做出来这么灵动的感觉。
3: 对对对，
2: 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沿着鞍山的千山余脉一路向南，我们来到岫岩满族自治县。在它连绵的山脉之中，盛产岫岩玉，因此得名中国玉都。
4: 鞍山是一座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城市，在这里任何一座大山之下都有可能埋藏着宝藏。这里是岫岩，也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岫岩玉的产地。看我的身边，群山环抱，说不定在这些大山当中就藏着美玉。不过今天我要去找的那一块玉啊，可是一整块玉，就像一座小山那么大。哎，在前面就是它了。
2: 17.7亿年前，一次偶然的板块碰撞与火山喷发，让这块玉石从矿脉中孕育而生。它高达25米，总重量约6万吨，是世界已知最大的一块单体玉石。
4: 我要站到下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体积也太大了吧。
5: 对呀、啊、巨型玉体啊，高是25米，直径是35米，重是6万吨。
4: 六万吨。
5: 对，
4: 这里其实已经露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5: 对对对对，
4: 哇，手摸上去的质地相差很多。
5: 对，
4: 这个玉质这里就非常的细腻、嗯，然后旁边的这个实体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玉外面包的这个皮
5: 啊。对对对，
4: 皮也很薄啊。
5: 什么石质玉，它的特点是那个五颜六色，外壳皮的包的非常薄的，质地非常细腻的。
2: 岫岩玉与和田玉、蓝田玉、独山玉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玉，矿物中含有的铁、镁等离子决定了它的斑斓色彩。
5: 但那个铁的颜色慢慢变成了红色，那个硅呢，就是我们所见的我们这种蓝色和绿色。
4: 这种
5: 的镁是白色。
4: 这有黄色吗？
5: 我们这块肯定有黄色呀，慢慢找，给你找看黄色。
4: 哦，这在这一块上就能找出来。
5: 对呀。啊，这有类似我们黄色，它是五颜六色的嘛。
4: 哦，它有一点透出来的感觉，
5: 对对，
4: 光就是已经泛黄了。
5: 因为我们岫玉吧，它是以水头足，细腻晶莹剔透为上品。
2: 这块巨型玉体堪称玉石的天然调色盘，它将岫岩玉的多元色彩蕴藏其中。目前整块玉石被严格保护，岫岩已探明的玉石储量约300万吨。由于辽东古老地层的特殊构造，岫岩玉矿藏量大，质量高，当地人对它的认识与开发已有8000多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红山玉龙，就是由岫岩玉雕琢而成，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
5: 那么那个红山文化出土那个玉猪龙啊，还有玉爵，至今为止能有5000年。当时鬼类用的那个玉器沟通神灵、沟通天地，用的就是我们岫岩玉。那是我们岫岩玉一种，我们叫那个合盟玉。
4: 这真是这个大自然非常神奇的孕育在这里哈。
5: 大自然馈赠我们岫岩的宝物。
2: 如何让这瑰宝走出深山，在当代文化坐标中定位它的价值，是10万岫岩玉从业者的努力目标。唐帅父子是岫岩玉雕匠人的代表，在他们的艺术馆里，岫岩玉完成了一场从玉璞到艺术品的跃升。
4: 这件是合模玉吗？
3: 对，这是四目合模、现在是岫岩玉中也是最好的一个材料、因为它是属于透禅石质材料、就是跟和田是一个类别的。
4: 尤其是把它雕琢成这种非常动态的这个造型之后、
3: 这件作品是以线条为主，赋予这个玉石生命感、让它变得灵动飘逸。
4: 其实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坚硬的材料、然后能够做出来这么灵动的感觉。
3: 对对对，
1: 薄的地方其实很薄很薄，
3: 它都有点透光了。
1: 所以其实材料难得，这个工艺和创意更难得。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化，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小雨，24到30度，文昌多云，26到31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4到27度，河内小雨转晴，25到31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唐啸的父亲唐帅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对玉料特性的深刻理解和精巧雕工，让他开创性的雕刻了水生世界系列作品，展现了岫岩玉如波光流动的美。
3: 呀，这件尤其飘逸。
4: 对，这件就是岫玉的冰种。
3: 冰种、
4: 对，比较火的一个材料，做的一个水母。这件作品做的时间很长，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那个飘带，然后用水母来表现那种敦煌飞天那种飘逸感。它是属于蛇纹石结构。
3: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4: 它的特点就是透亮，然后水头好。
3: 它的这个水母的头部的部分还是有一点这个淡淡的绿色。
4: 对，
3: 到了上面这个飘逸的尾巴部分就全部都是白色了。
4: 对，它最薄的地方都不到1毫米。
2: 岫岩玉犹如一个多变的舞者，

0: 材质的千变万化，都是对玉雕工匠想象力和技术的考验。唐帅的专长就是发掘出玉璞的艺术表现力，他制作了栩栩如生的生活美学系列，还首创了微观世界作品《家在东北》。
1: 太漂亮了，他把这个家里面养的，这应该是大公鸡
2: 啊。对，
1: 它那个油亮油亮的羽毛上，然后落满了一些这个雪，
2: 对，
1: 然后它本身这个鸡身上热热的温度又把这个雪融化了一些，
2: 是，而且这还有鸡的脚印，
1: 哦，在这儿想把自己缩小住进去，看一看。
0: 这是唐帅和团队花费了5年时间雕刻完成的玉雕组，共有86件作品，颠覆了人们对岫岩玉的认知。他选用的是在过去被视为下品的黑白料。
2: 以前这种玉料说实话很破，就给一些老玉啊和模配底座都不用这个玉料。后来我爸就是想创作一个属于东北的题材，然后正好这个颜色也对应着东北冬天的白山黑水，所以就是这个料就在他脑子里就有题材，所以我爸就大批的买这个料来创作这个题材。
0: 读懂岫岩玉才能雕琢好岫岩玉，这是父亲传承给唐啸的理念。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唐啸选择回到家乡当一名玉雕匠人，用当代美学定义传统玉雕。在这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工作室里，岫岩玉再一次惊艳了我们。它不只代表了岫岩这一产地，还是中国国家标准中正式命名的玉石类别。
2: 蓝冰，它叫天青洞，它的产地在新疆。新疆天山山脉。但是它的矿物成分是蛇纹石，也叫岫玉。这个产地在朝鲜，我们叫朝鲜黄。但是它的矿物成分也是蛇纹石，所以也叫岫玉。
1: 所以其实岫玉当中有这么多种颜
2: 色。对，品类很丰富。
1: 哦，这好漂亮啊。
2: 对，
1: 这是它的原石吗？
2: 对，这就是它的原石，叫火石签。我们也叫灰冰。这个斗鱼就是我们用线条来突出这个玉石的美感，它是带点红的灰冰，所以我们根据了这个颜色做了玉兰，
1: 非常好看。那我想到一个词，冰清玉洁。
2: 我就是想把岫玉做到极致，把它做得很美，让大众去一点点的去接受它，去认可它。
0: 以创意打破地理边界，用技艺凸显岫岩玉之美，唐啸说。他想告诉世界，岫岩不仅地大物博，更有巧夺天工。辽宁本溪，在水洞里探寻地质博物馆的神奇。
1: 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3: 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公主灰岩，距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
0: 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本溪位于辽宁省东南部，被称作辽东的绿色走廊。这里山川泼墨，胜景如林，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76.31%，位居辽宁省首位。市内河流多达251条，是名副其实的辽宁水塔。独特的地质条件不仅给本溪带来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更孕育出众多的地质奇观。我们前往本溪水洞。
1: 陈老师，坐这儿吧。
4: 你好。哎，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本溪的水洞里了哈。现在感觉很奇妙，其实我们去过很多喀斯特地貌的这样的溶洞，但大部分可能都是步行进去的。
3: 对，
1: 这是要开船，而且可以开非常久，是不是？
3: 对，就是我们这个本溪水洞，它是分旱洞跟冲水溶洞。全长的话，探测的有5800米，现在的话，旅游开发的是2800米，应该是全世界最长的冲水溶洞。
1: 我们老说这些钟乳石形成非常非常的慢啊，但其实，在本溪这个地质结构里面来说，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3: 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公主灰岩，距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

0: 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哦，啊，它后期地壳垂向抬升，哦，啊，形成今天这个冲水溶洞。
1: 本溪水洞内气温常年保持在12摄氏度左右，暗河蜿蜒其间，开阔平坦，两侧钟乳石千姿百态，有的似刀锋凌厉，有的如笋尖破土，有的如玉莲轻垂，有的像飞瀑直下，在灯光映照下泛着温润光泽，置身其中仿佛步入一座晶莹剔透的地下宫殿。
0: 好，天香，你看我们在上边有一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裂缝，是吧？哦，还有什么特点？你看跟我们这个河道是不是近似平行？哎，近似平行，那说明什么？我们讲的这个河道就是人的骨的裂隙留下来的。
2: 其实我们现在靠近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洞穴的这个岩壁上，它也有一层一层不同的这个深浅的沟壑哈。
0: 对，我们地质学叫层理，它也是代表浅海的环境，通过化学沉积沉淀下来的。珊瑚礁就会形成这样的灰岩，所以在4.1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海洋。
2: 这是海洋、啊？
0: 是海洋，对，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化石，有三叶虫。还有腕足的化石啊，贝壳啊，都会有。
1: 本溪水洞内的钟乳石景观兼具宏大感与细腻感，水与石的巧妙融合，让这里不仅有磅礴的气势，也有灵动婉约的景致。本溪的地质资源十分丰富，既有鬼斧神工的溶洞奇景，又蕴藏有深厚的地热资源。接下来，摄制组驱车前往塘沟。如今，塘沟依托丰富的温泉资源，周边已形成包含500余家温泉中心、民宿及溪水乐园的特色旅游集群，日均接待游客量超10000人次。温泉也成为当地一张独具特色的文旅名片。
2: 哎呀，这个里面的环境非常好、啊、
3: 是非常漂亮，四周都是这个枫叶啊，层林尽染的、嗯、泡在温泉里正好可以看到大自然最美的这么一个时期。
2: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跟其他地方的温泉比、嗯、
3: 首先咱们塘沟区域的温泉它是属于原脉自涌热矿泉啊，它的出水温度非常高，出水温度是76摄氏度，嗯啊，属于高温温泉，它有18种矿物元素啊，然后它的水质呢属于碳酸钠型水质，这个水质俗称就叫做美人汤、嗯、所以说你泡完温泉之后你会感觉你的皮肤非常的滑。然后我们的所有温泉水呢都不会勾兑，比如说自来水，我们采用的是不断的循环，凉了之后不断的往里注入热水来保障我们的这个温度、嗯、比如说我们这个无边泳池它常年的温度是在25到27摄氏度啊、嗯、然后我们的温泉泡池呢它是分几个档啊、有中温池、低温池、高温池啊、分别是38度到42度不等。
1: 塘沟温泉不同于普通温泉，这里的水质清澈透明，无刺鼻硫磺味，泡后皮肤滑润不干涩，深受游客喜爱。每当金秋时节，在热气中远眺层林尽染，枫叶如火，更能达到静心安神、疗愈身心的效果。
2: 我看这个每个池颜色都不一样、嗯、温度也都不一样。
3: 是的，比如说柠檬浴呀、啊、红酒浴呀、啊、汉方浴啊，就是每一个池子的功效都不太一样。嗯啊，比如说柠檬，大家都知道柠檬是美白的作用哈，大家很多女孩子想美白那就非常是我们的柠檬浴啊、哦。那红酒呢，其实它也是软化我们的皮肤，汉方浴它是里头有中药成分的、哦、啊，那主打的是这个抗氧。
2: 我们现在这个池是薰衣草池，
3: 对，来试试。这个薰衣草池主要是助眠这样一个作用。
2: 嗯，哎呀，好舒服 啊，这个温度。手放进去不舍得拿出来。其实现在这个池边就是除了看到汤泉的这个颜色有变化之外、嗯、就是能闻到一股这个淡淡的薰衣草香气。
3: 是的，
2: 而且很贴心，上面都写了这个池子温度是多少，水深是多少，是、嗯、给大家有一个心理预期。
3: 对，
1: 本溪山林水秀，更因独特的气候与土壤孕育出品质上乘的林下山参。下一站我们前往环仁参茸市场，这里满是山林馈赠的鲜活，带着泥土气息的人参系列产品整齐摆放，身躯舒展，情感饱满，每一根都透着环仁山水滋养的灵气，也成了当地物产最亮眼的名片。
2: 我没有想到这么热闹。

0: 虽然我知道这个东北的大集都很热闹哈，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人参的大集也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呀。它是每天都这样吗？每天都在进行交易吗？
1: 也不是，我们是每个月的逢三和逢八，每个月的话刚好是六个集。哦，
0: 那都是本地的这些参农吗？
1: 不是，也有一些黑龙江的，包括吉林的过来，在我们这进行采购，再发往全国各地。
2: 还原人参产业历史悠久，采挖始于西汉，发展至今已有2000余年。素来以五行奇美、质量上乘声名远扬。还原人参富含稀有人参皂苷、多糖、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具有大补元气、生津养血、安神益智等功效。目前这里是中国临夏山参的主产地，全县参与临夏山参产业的农户达到2.8万户，9.7万人，年产干品人参30吨左右，年产值约45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因此桓仁也被誉为中国山参之乡。
0: 这上面盖的是青苔，很潮湿。
3: 对呀，啊，保水分呢。
0: 那如果有这个青苔保护着它的话，就这样保存能保存多久？
4: 像这个年限30年左右的，我们能放2年。
3: 但是呢，我们要求是讲五行俱全。嗯，要求呢有文，首先原榜原炉。
0: 原榜原炉。
3: 对对。要求呢，这种体呢是灵体的，顺灵体的这种，分支比较少的，还有这个炉头上的这个炉碗，一个炉碗就是一年，它明年从这个地方发芽，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炉坑，到下面这是钉，文体虚，炉钉，这个就是钉，它这个虚是上面有疙瘩，哦，珍珠点，用手中摸是拉手的，
0: 是是是。
2: 唐博介绍，临夏山参的种植完全依托自然环境，成活率较低，山体滑坡、冰雹、霜冻、强风及动物破坏等因素都会对其生长造成影响，且临夏山参年限越长，经济价值越高。此外，临夏山参对土壤要求极高，一片林地种植过临夏山参后，需要经过几十年以上的修养才能再次复种。
0: 您好，您这个是自家种的参吗？
5: 对。哦，
0: 这都是多少年的呀？
5: 这都是18、19年的。
0: 我看您拿着不一样的袋儿，您是正在挑吗？
5: 对对对对。
0: 那您为什么选这个参呀？
5: 因为这个参吧，这个皮啊比较老气，这个纹呢、鹿丸比较密实，完了这个体啊，这个须的长得都非常有灵气的，非常好。
0: 就完整一些是吗？
5: 对对对对，要比这种的要你看，
0: 比这种要好。
5: 对，地彩不一样。
0: 哦，好像这个颜色要浅一点。
5: 浅一点，这个是你看这个皮彩啊，拿出来很轻很轻的，不显为形成多了。哦。这个呢，这淀粉比较多，拿的很重的，也颜色也不一样。哦。
0: 所以要选这种掂起来还轻一点的。
5: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买这么多是做什么呀？
5: 泡酒的。
0: 泡酒喝。
5: 对对对，泡酒的。看看行情，看着好
2: 吃。杨国孝是桓仁满族自治县本地人，从小就与人参打交道，家里也种着不少临夏山参。他邀请我们前往摇钱树村的山参谷，那是杨国孝的临夏山参种植基地。
0: 杨叔，进来这个山里之后，感觉人特别舒服，空气特别好哈。这片山是什么山啊？
6: 这是原来的士兵乡摇钱树村，几百年年间里头吧，放山的很多，经纬度啊非常适合这个人参生长。而且它的土壤啊，土质层不是太厚，下面是属于这个黄沙土。
2: 杨国孝是桓仁稷山传统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介绍说。放山指的是老一辈人进山采挖人参的活动，老把头则是放山队伍的领头人，他自己就曾多次担任这一角色。今天杨国孝打算带我们进山碰碰运气，去寻找林间的野山参。山间路径崎岖难行，两侧灌木丛生，藤蔓缠绕，不时勾住衣物阻碍前行，加之林木茂密遮挡视线，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摸索着前进。
0: 这个山上这么多石头啊。
6: 对，涨水冲的，人参呢怕积水，
5: 这个山呢，它有坡度，雨水

0: 搭的时候啊，有利于这个排除。
1: 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山坡，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相对来说坡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0: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林带呀也很关键。
1: 哦，
0: 这叫阔叶林，属于杂树林，延伸的是需要散射光，光太强了，叶子就被灼焦了。过去我们翻山讲，欲熏三生，椴树下，椴树那个土壤土质啊，它非常融合，中性。
1: 哦，
0: 再一个有树吧，下雨的时候，特别是三伏天呐，雨点掉在这个深叶上，就容易犯病，把深叶就打掉了。啊，人参是比较怕热雨的。
2: 杨国孝介绍，他所种的人参就是道地的林下山参。每年七月中旬过后，山参的叶片会陆续脱落，随之进入休眠期。这使得寻找林下山参变得格外困难。这时，多年的放山经验变得尤为重要。
0: 看到没？这个杆就是。
1: 啊？这是
0: 这个杆儿，看到没？已经枯萎了吧？
1: 啊，真的呀！虽然干燥了，但是呢，它这个杆子的这种劲儿还在这儿。
0: 去哪儿把这个拴上，防止它跑掉。
1: 这是我们的老传统。
0: 对，完了把树叶
1: 刨开。
0: 对。
1: 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些黑的，都是您说的这个腐殖层，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哎呀，这耗洞，这些耗子刻掉了。
1: 那有点可惜啊。
0: 嗯。
1: 啊，这个身躯很密呀，像头发丝一样。
0: 对，
1: 我们能拿起来吗？
0: 把它请起来，抬出来。
1: 抬出来了。
0: 哎，这颗大山参。
1: 啊，真的好大个儿啊！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哎，你看，
1: 很漂亮的。
0: 这个参长得比较大，因为土质比较肥沃。
1: 嗯。
0: 这个地方被那个夏耗子刻掉了，因为挡它道嘛。
1: 嗯，是。
0: 这有一个产点，这不俩路吗？
1: 嗯，
0: 哎，每年的月冬的时候啊，它这个向下受缩，受缩一定程度就把这个参能挤出纹，
1: 年轮一样是吧？哎，
0: 对对对，根据这个参的皮色，可能在22年左右。
2: 杨国孝告诉我们，在放山人的传统观念里，红绳有锁住生气的寓意，是对这份大山馈赠的敬重。采挖完成后，
1: 还
2: 要用土壤把采挖处回填好，再插上一根树枝做标记，寓意守护山林，延续生机。走出山林，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杨国孝家。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他的妻子特意上山寻了些新鲜山货，亲手做了几道家常菜。
1: 哇，这么丰盛的一桌这个美食啊。杨叔，咱们从哪道开始吃起呀？
0: 嗯，先喝鸡汤吧。这个年头越高的人参越不上火，这都是15年以上的，大补元气。
1: 哦，先给大家看一下。哎呀，这个鸡汤熬得很清啊。
0: 嗯，尝尝。
1: 哎呀，好鲜啊，
0: 淡淡的一股参的清香，
3: 就是原汁原味的，别的什么东西放的，
1: 就加一点点盐调调味儿。
0: 对对对对，
1: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平时我们可能吃鸡汤更多喝的是它这个鸡肉本身的这种鲜味儿，
0: 对，
1: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人参，它是略微带一点这个苦涩的口感，
0: 对，
1: 其实把那个油腻给压下去了。
0: 对对对，
1: 汤变得很清甜哈。
2: 人参鸡汤虽然美味，但食用这种15年以上的鲜参，每天摄入量最好不超过12克，以免滋补过度给身体增加负担。桌上的山参各有风味，蜂蜜人参苦中带甜，沙参脆爽可口，猴头菇鲜嫩爽滑，再配上桓仁当地饱满软糯的稻花香米，每一口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让人心里不由荡起幸福的暖意。
1: 在您的记忆当中，您怎么看这片山水呢？
0: 我从小生活在这，非常的爱这片山水，看见环境啊一天天变美，看着野山参的生长啊，多么高兴啊！怀仁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辽宁有3000多种中药材，我们怀仁就接近2000多种。我们崇敬大山，靠山嘛吃山。这个松子啊，是我们前面那个树自己摘的，这个松子呢绿大。
1: 嗯，
0: 真的也是，
1: 这长得也都特别标准。
3: 对
0: 对对，
3: 它里面的羊那个非常饱满。
2: 谈及家乡的山山水水，本溪人的眼中尽是自豪。地质奇观与丰饶物产，为本溪的生态文旅与特色产业注入了持久活。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

0: 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南海岛礁命名的历史。据了解啊，南海先民最迟在中国东汉时期就已经为整个海域和其中的岛礁起好了名字，比其他国家所谓的发现早了上千年。到了300多年前的清代，南海中四大群岛都已经具备了明确的身份。在近代啊，南海岛礁的命名呢更加规范。1935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为132个岛礁沙洲定了名，还把南海四大群岛的划分明确了下来，宣示主权的同时，也为后来岛礁的标准化命名打下基础。1946年，中国依据国际条约收回了南海诸岛，派永兴、中建、太平和中业四艘军舰南下西沙与南沙，登岛接收竖起主权碑，其中四个主岛以舰为名，成为极具历史意义的岛礁代表。第二年呢，中国政府第三次正式命名172个新地名，南海四沙的队形清晰亮相。上世纪8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南海岛礁正式命名，足足花了2年时间普查和采风，最终审定出287个标准名称。1983年，人民日报刊发的标准地名纠正了以前不规范的叫法，129个渔民俗名被国家采用，弥补了之前官方命名忽略民俗的遗憾。经过这一次标准化命名后，南海岛礁花名册迈入了动态更新的时代。南海岛礁命名就这样经过从分散认知到国家标准的系统升级，在岛礁名称中体现了中国人的记忆和诗意。大批文学家、航海家、科学家来集体留名，仁爱信义、忠孝礼乐的德行气质闪耀诸岛，风雅颂、花月夜的浪漫和着风浪里的胆识，唱出蓝色的长歌。2000多年里，南海中每一个岛礁名称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点半点，他们一直在回答四个问题：谁最早发现并命名了南海诸岛？谁有效管辖了这里？以及谁开创了它的文明？那是怎样的海洋文明？好，今天的南海百科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4: 摄影定格在中西合璧的骑楼廊柱与复古街景间，特色服饰搭配精致妆造，让人一转身便坠入老电影的温柔光影里。在海口骑楼有一家以南洋风情摄影为特色的照相馆，以镜头为笔，以骑楼为卷，捕捉海风与光影的诗意交织，记录侨乡文化的温润底蕴。无论情侣、家庭、旅人或是文艺爱好者，都能在此收获有故事、有温度、有质感的影像，留住独属于海南的南洋风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奔赴一场时光之约，一起感受海南独特的人文之美。
1: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骑楼故事照相馆主理人兰玲女士。哎，兰玲你好，欢迎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兰玲，海口骑楼故事照相馆主理人，深耕海南文旅行业20余载，挖掘本土风物，讲述海岛故事。他以骑楼为舞台，用影像续写城市记忆，致力将骑楼文化、海南故事传递给每一位驻足者。他也希望在创业中一路见证海南文旅的蓬勃发展。
1: 那首先就请兰玲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经历吧。在开办这个骑楼故事照相馆之前，兰玲从事过什么工作呢？是什么样的契机啊，让你决定要开启经营照相馆这样的一条创业之路呢？
5: 我是老海南人了，我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已经有20多年了，一直从事的都是跟旅游和传媒相关的一些工作。最早的时候呢，是在三亚的南山文化旅游景区，那个时候景区刚刚开业不久，我也很幸运啊，进入到了这个市场营销部门，总共工作了6年的时间，算是我来海南的入门工作吧。后来我自己创办了一本旅游杂志，是一本目的地旅行杂志。这个杂志我总共做了14年的主编，其实挺享受那个过程的。那关于这个骑楼故事照相馆呢，其实因为20年前吧，我和我先生就在三亚投资了一家婚纱摄影工作室。那个时候呢，三亚的婚纱摄影市场啊，应该是刚刚开始起步。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这个骑楼故事照相馆的另外一位主理人，就是我们之前这个婚纱摄影工作室的合作伙伴。我们这个工作室在三亚当时做得非常大，有1000多平米的门店，现在这个店也依然还在，但是我们已经给它转型去做当地的儿童市场了。因为三亚的这个婚纱摄影市场实在是竞争太激烈也太多了，就是这样。
1: 对，我大概一听啊，最开始你创办旅游杂志，然后呢又有开过这个婚纱摄影工作室这样的经历，那其实好像对现在开办这个骑楼故事照相馆来说都是有借鉴意义的这样的工作经历哈。
5: 其实是它是相互相通的。其实我还有一段很特别的经历，就是我在40岁的时候突然想我是不是可以去读个研究生，然后我就跟着广大的应届毕业生们去考了个研，考得非常不容易啊，我考了2年，但是我考上了。我读的是广播电视编导的专业，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奇楼故事照相馆，就是我硕士毕业之后，然后因为我所学的专业呢也是新媒体传播呀，然后电视编导啊，就是跟线下特别流行的这种传播渠道它是很相辅相成的。然后我的这个合作伙伴呢，就是现在的奇楼故事照相馆摄影板块的负责人老席，他已经在奇楼开了一家摄影工作室，但是他专门只是做这种叫室内的影棚写真。然后他就说，那你是否可以来帮帮忙，用你所学的知识帮我做做线上运营。所以我们就去帮他做运营了。但是在这个运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跟这个奇楼公司有了一些对接，然后我们受到奇楼公司的邀请，所以现在我们就等于在街上有了一个自己的门店。那有了这个门店之后，定位就由原来的最早期的这种室内的影棚写真就搬到了街上。从大众的理解上来说，大家觉得我们可能就是一家旅拍店，但实际上呢，我从定位上，如果我们接下来往下聊，你就会知道其实我们对这个店还是有更高的一个定位的。所以就是说没有特别刻意的谋划，自然而然的就有了现在的这家照相馆。
6: 那我觉得目前奇楼故事照相馆的开办也是属于厚积薄发啊，兰陵在工作经验上还有包括后来你进修哈，知识储备上，我觉得应该说都有充分的准备，还有合作小伙伴的这种支持啊，大家在这方面也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哈，
5: 还是可以的。
6: 不过呢，刚才也像兰陵提到的，确实我们知道在海南啊，就是婚纱摄影这方面做的朋友也非常多啊，创业的店铺哎非常的多。当然有一些朋友也提到说，哎呀，海南的这个自然环境太好了，就像一个天然的摄影棚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开办照相馆，如果说是在海南来办的话，也挺不容易的。因为他要找准自己一个特殊的定位嘛，是吧？那所以兰陵也是选择了在这个奇楼老街来开办一家南洋风情的照相馆哈。在开办之前，兰陵选择这样一个定位有没有犹豫？为什么会要开办这样的照相馆呢？
5: 我觉得首先哈，最主要的还是很看好奇楼老街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包括现在街区的管理层对整个奇楼文化业态的这个把控，给商户创造的这种营商环境还是很打动我们的。然后就像你说的，海南它的自然环境就像一个天然的摄影棚，但是其实我的理解，奇楼老街实际上它是一个天然的南洋风情摄影棚。所以你说到定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人一想的说我要到海南去拍写真，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阳光、大海、沙滩这样的主题，这个无可厚非，对吧？但是我觉得你在什么样的地方你就拍什么样的作品，就比如说我们这条街它本身就是南洋风格的建筑群，那我一定是要去利用好这个环境。所以我的作品定位其实就是由环境所决定的。有的时候有些客人会到我们店里来问说，你们为什么不拍这个唐装汉服呀？很简单，它跟环境是不搭的。
6: 对，确实啊，现在我们知道汉服文化哈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么可能对于很多照相馆来说，说我引进这样的一个摄影的角度，可能也是会受到大家的喜爱。但是我听出来兰陵还是非常坚定自己的这个角度的选择哈，这种定位，对，要把它做精。
5: 是的是的，只有这样我觉得拍照这件事情它才会被提升到更高的一个层面，否则的话现在手机的水平那么高，对吧，像素功能那么强大，为什么他要选择你的这样的一个照相馆来拍？我觉得你自己还是很重要的。
6: 这个对于创业来讲真的是挺重要的。那 兰陵也提到哈，说骑楼老街，当然这也是海口非常有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大家重要的这个旅游目的地。那么兰陵觉得为你的骑楼故事照相馆能够提供怎样的一种文化体验和拍摄场景呢？当然通过骑楼故事照相馆这个名字，我们也感觉到好像兰陵想通过摄影作品去给大家讲述故事，表达这种骑楼文化哈，有这样的一个内涵在
5: 啊。这么说吧，我参加了由中山路街道办他组织的一个叫骑楼英文导游培训，因为参加这个培训，我也是希望我自己可以以街区的一员的这个身份去为这个街区多做一些贡献。但是通过这个培训，我学习到了很多跟骑楼历史啊、建筑风格啊以及民俗

90%以上吧，都是女生，各种不同年龄阶段的，叫做一生要出片的中国女人。所以对于女生来说，拍照真的是件顶要紧的事情。就像刚刚说的，这个手机的拍照功能那么强大，像素也很高，操作也很简单，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机就可以生成很不错的作品。那我们要怎么去区别它？你作为一家专业的写真馆，你可以带给客人怎么样不一样的东西？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两个方面吧，除了专业性，还得有故事感。所谓的专业性，就是从化妆到摄影，要突出我们的专业水平。所以我们店是不走那种网红路线的。在我们的摄影作品里面，我希望让每一个客人都能够成为最美的那个自己。所以我们常常说，我希望摄影师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我们的这张照片就是最好的一张照片。你不要后期去使劲调啊修啊才会让它变完美，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专业的写真。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们目前不是难点，就是因为我们也有很强的这种技术支撑，就看你用不用心去做，我觉得点在这儿。

0: 摄影定格在中西合璧的骑楼廊柱与复古街景间，特色服饰搭配精致妆造，让人一转身便坠入老电影的温柔光影里。在海口骑楼有一家以南洋风情摄影为特色的照相馆，以镜头为笔，以骑楼为卷，捕捉海风与光影的诗意交织，记录侨乡文化的温润底蕴。无论情侣、家庭、旅人或是文艺爱好者，都能在此收获有故事、有温度、有质感的影像，留住独属于海南的南洋风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奔赴一场时光之约，一起感受海南独特的人文之美。
1: 那兰陵，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女性朋友啊，对照片的这个质量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我们知道哈，所以说可能在技术上并不是难点，那么它的这种表现力或者是说照片作品的这个特色就特别重要哈。我感觉好像树立自己的一种独特的风格，然后还能够被大家认可，兰陵觉得这方面容易吗？而且尤其是面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啊，让大家都能够满意，找到各自的这个诉求点，我总觉得好像还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2: 确实，就像我刚刚说的，第一个点是专业性，那我接下来要说的是叫故事感。
1: 嗯，
2: 其实故事感这个东西就看你用不用心，如果你想快速的结束这场战斗就想快速的生成作品，那么毫无故事感可言，我就是用我的专业水平刷刷一顿拍，那我也可以提交给客人。
1: 嗯，
2: 但是我所谓的故事感是希望我们通过摄影师和被拍者之间的这种沟通与交流，可以去突出人物的情感表达，让这个人物和景它尽可能的融为一体。我们所有的客人他都不是专业模特，也不是专业演员，都是普通人，那他要怎么样去表达呢？所以我们在作品里面，首先我们会很注重这个构图、色彩以及光影的效果，但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呢，他会有不一样的思想表达。其实不要觉得说，哎，他是素人，很多客人一来就说，哎呀，我不会拍照怎么办？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比如说30岁和40岁以上的姐姐们，她们本身她们的眼神和仪态上就有很强的故事感，因为岁月给了她们这些东西。然后摄影师呢，会引导她们去大方的表达自己。有些很少拍照的姐姐，她们在看到自己的成片之后，常常会感慨说，哦，原来我也可以拍得这么好看，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效果。但是也有那些10几岁20几岁的小姑娘，她们做自己就好，因为她们很天真很快乐。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小姑娘她很忧郁，她的这种情绪

0: 绪是可以通过镜头去定格的，我们不需要过分的去教导他，因为这就是他自己，对吧？你要么就活泼大方，要么呢就羞涩含蓄，这都是他们自己在那个年龄段在骑楼被定格下来的一种记忆，我觉得是这样哈。
1: 针对不同的客人，不同年龄段可能需要捕捉到的东西不一样，但我突然觉得那作为摄影师或者是说整个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来讲，那是不是需要一定的阅历啊？自己得有阅历才能读懂顾客。
0: 你说的对的，除了自己的阅历经验，还需要有耐心。
1: 嗯，
0: 我们需要跟客人真的是用心去沟通，不要让客人感觉说你就是一个想快点把我拍完就下班的人，那你肯定表达不了。
1: 嗯，
0: 所以在我们比如说在我们接待的客人里面有70%甚至更多的外地游客，他们并不那么了解骑楼。
1: 嗯，
0: 很多时候他们到这里都是到此一游，如果没有影像，骑楼对于很多客人来说就是我走过的千山万水中间的一个匆匆的过场。
1: 嗯，
0: 但是有了影像，他当时的记忆会被锁定，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去指望通过一组图片就能够让游客跟骑楼产生多深的这种情感连接，这个不现实。嗯，但我们不希望只是单纯拍个照说明我来过这里，一个好的作品它是可以让人和环境融合起来并且产生这种化学反应的。不管过去多少年哈，就当人们再去回忆的时候，他拿起这张照片，他会想起来自己曾经跟海口的骑楼老街有过这样的一种缘分，也会更愿意的去向更多人去传播他们对骑楼的这种印象，包括我们照相馆的印象，对吧？
1: 对。哎呀，我听到这里觉得真的是兰陵非常的用心，如果客人走进你的照相馆，
0: 谢谢，
1: 我觉得应该会很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你们。
0: 谢谢、我希望这样。
1: 你们能给大家带来一组有深度的有思考的这种照片的话，真的是一段难忘的回忆啊！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这样的有想法的照相馆的诞生。
0: 是的是的。
1: 嗯，帮助我们的顾客留下美好的啊难忘的影像。当然刚才兰陵也提到啊，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创业嘛，同时呢还有小伙伴和你一起来忙这份事业。那我知道是有三位小伙伴哈，兰陵接下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的小伙伴吧，大家是不是也各有特长的？
0: 其实蛮巧的，就是我这个照相馆呢，从有这个想法到成立，它本身就是机缘巧合，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营造它。
1: 嗯，
0: 那我们现在我的另外两个合作伙伴哈，就是我们叫三位主理人吧。
1: 嗯，
0: 一个呢是摄影师老席，我刚刚有提到过，他有将近30多年的肖像经验。从最开始我们从三亚合作做婚纱摄影到现在专攻人像这一块，真的是非常专业也很用心的一个摄影师。我们不能说摄影大家，但是在这个层面上面对游客市场来说，那绝对是很靠谱的专业老师啊，这是老席。然后其次是小云老师，小云老师呢在北京做了将近20年的影视妆造，他一直专攻这个影视妆造领域，也是为了孩子读书啊，所以他回到了海南。
1: 嗯，
0: 那我自己呢算是在市场营销和传媒这个领域也深耕了20多年，所以我们三个人蛮巧的，各自有各自擅长的领域，然后呢各自有各自负责的板块，所以对于一个照相馆来说，其实就是我把业务拉进来，他俩一个化好妆，一个拍好照，然后我们共同把所有的客人服务好。哎，这算是个黄金组合吧，我觉得。
1: 有的时候碰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也挺不容易啊。
0: 很重要。对
1: 对，而且呢听兰陵介绍，又是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都是有非常丰厚的这种积累啊。我也在想三位走到一起共同来创业，那虽然说各有分工啊，各自能发挥特长，但是会不会也有冲突的时候呢？比如说很坚持自己在专业上的一些观点，然后有没有这种甜蜜的冲突发生？
0: 那肯定会有的。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很有主见，有冲突很正常，但是有冲突不是坏事。对这个技术有极高追求的人他都比较轴。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小云老师，因为他以前一直是做影视妆造的，你知道影视妆造是一定要经得起

0: 那个高清摄像头的考验的，他们对化妆的那个精细度的追求就到了那种很矫情的地步，比如说从打底妆开始，他要一点一点的画，然后他对他自己的学生，因为我们现在工作室里有四五个化妆师，对吧？他对他的学生要求也是这样的，所以他希望每个人的底妆都很好，那势必花的时间就会很长，那这就一定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那我呢，主攻营销这个板块的人来说，其实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不太习惯的，因为我会让其他的客人在等待。那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说，它的这个进度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日接待量，对吧？但是客人是很满意的，甚至有些很熟悉我们的本地客人，他就挑有饭局的时候来拍，因为拍完了以后他就可以带着这个美美的妆去约会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1: 对，那对妆非常满意。
0: 是的是的，就是很难得的口碑。后来我想这些其实也是可以去调控的，对吧？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有不乐意的地方，我会跟小云老师去沟通，我说你能不能快一点。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客人的满意度，客人的口碑才是我们长久走下去的这种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吧，对吧？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我是可以去调控的，现在就很好啊，会提前约档期啊，排时间啊等等的，那我觉得我就应该支持他。那这种甜蜜的碰撞，我觉得他有矛盾的地方，但是他是好事情，我们就要去支持他，是可以化解的。
1: 这好像就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肯定有碰撞有磨合，然后慢慢大家趋同。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我觉得你的小伙伴的专业的这种坚持，其实也是在一点一点的跟你磨合，然后改变了你的有一些做法，大家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了哈。
0: 是的，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一直说哈，如果不是像我们三个这样对这个经济效益的追求没有那么功利，是很难做成我们这样的一家照相馆。因为我们想去做品质，势必你就会影响你的经济收益，但是品质的东西是长久的，它是可以做成百年老店的，是可以让很多人在没来这里就对你充满期待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
1: 真的是，我也是非常的佩服和认同啊，因为兰陵和小伙伴都是在专业方面非常的有追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啊。我想也是可以长久的去做下去，越做越好的一个关键吧。那你觉得现在三位小伙伴是不是对于照相馆来说是不可替代的，也绝对的黄金三角的这种感觉？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三个层面是不可或缺的，我觉得。你首先一个好的作品，你必须要有好的化妆，好的摄影。但是呢，化妆和摄影都是属于技术层面，那么他们两位呢就专攻于技术层面去了，那就肯定没有时间去做市场的运营。简单来讲，我们谈情怀也好，谈这个品质也好，你一定是要基于你至少是不亏本的前提下，那么就一定要有一个人去做市场，我要去做运营，所以呢我就去做那个事儿。我至少要保证我们这个照相馆不说它有多大的盈利，你至少不能亏本在前期的时候，如果你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我觉得没有情怀可谈，因为大家亏不下去的，所以应该是不可替代的，对吧？没有哪一个板块都不行。如果他不能专攻于化妆，不能专攻于摄影，而要去做我现在所做的这个营销的工作，也很难。所以我们三个刚刚好，不多不少。
1: 真的是各自负责自己的一个领域，然后呢共同来支撑着照相馆哈，良性的这种好的发展下去。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兰陵给我们分享她的创业奋斗故事，我们稍后见。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

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小雨，24到30度，文昌多云，26到31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4到27度，河内小雨转晴，25到31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摄影定格在中西合璧的骑楼廊柱与复古街景间，特色服饰搭配精致妆造，让人一转身便坠入老电影的温柔光影里。在海口骑楼有一家以南洋风情摄影为特色的照相馆，以镜头为笔，以骑楼为卷，捕捉海风与光影的诗意交织，记录侨乡文化的温润底蕴。无论情侣、家庭、旅人或是文艺爱好者，都能在此收获有故事、有温度、有质感的影像，留住独属于海南的南洋风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奔赴一场时光之约，一起感受海南独特的人文之美。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骑楼故事照相馆主理人兰玲女士。
1: 兰玲，海口骑楼故事照相馆主理人，深耕海南文旅行业20余载，挖掘本土风物，讲述海岛故事。他以骑楼为舞台，用影像续写城市记忆，致力将骑楼文化、海南故事传递给每一位驻足者。他也希望在创业中一路见证海南文旅的蓬勃发展。
0: 那接下来兰玲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走进你的照相馆，一般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拍照的流程是怎样的，又有哪些妆造啊，啊大家能体会到怎样的一些服务呢？
2: 因为我们定位的就是南洋风情照相馆，所以在服装上面我们是可以提供，目前是3个大的品类给客人去选择。我们有这种中式的旗袍，然后还有新马泰的娘惹，以及越南的奥黛。然后每一件衣服呢，其实我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比如说我们的娘惹目前是呼声很高，我从新加坡又订了一批娘惹服。我希望在这条街上有很多的人穿着娘惹服走来走去，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哈。然后旗袍层面呢，就其实很多的，我觉得旗袍对于中国女性来说都不陌生，但实际上它分成很多个类别，比如说现在有新中式的，有那种丝绒质地的，也有那种改良过的旗袍。那每一条旗袍其实它的从颜色到剪裁以及各种各样的姿态方面，它跟每一个客人它是需要去适配的。所以我们会让根据客人的年龄和他的这个长相以及他自己的喜好帮他推荐服装。那么从流程上来说哈，就是每一个客人我们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提前预约好的客人，一部分呢是直接到店的客人。那无论你是哪个渠道过来的客人，首先进到店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选服装。那选服装之前呢，我们会跟客人介绍这个服装有些什么样的类别，选好服装了以后就会去试服装，试完服装以后呢，他就会穿着服装直接化妆，化完妆以后呢，摄影师就带他去拍照，拍完照之后如果有时间的客人，他会换回自己的衣服，然后他就去街上逛街了，逛完街再回来看照片，然后我们再把照片传给他。但是有很多客人他没有这个时间的话，他拍完他就可以走了，我们最终再以这个百度网盘的形式给每一个客人发过去。这就大概就是我们整个照相馆的一个流程，整套流程下来大概需要2.5到3个小时左右，如果客人拍一套衣服的话是这样的。
0: 我看兰玲对于服装的选择和把控也是非常用心啊，也是希望给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有选择的有针对性的为大家来搭配这些服装。有了非常适合自己的服装的话，我感觉是建立这个客人自信的第一步吧。
2: 没错没错。
0: 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人群，那么都有适合大家的这种造型啊。
2: 没错的没错的。
0: 对，如果是我个人想尝试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对娘惹服饰还是很感兴趣的。东南亚风情
2: 可以来体验一下，确实是很不一样。
0: 对，我看了很多的作品，与这个骑楼老街的风格也是很搭的啊，这样的难得的体验南洋风情的这种机会吧，我感觉。我觉得你看，我们如果作为游客来讲，到骑楼老街上说我找一处我喜欢的，哎，随便留下一张客照，这个可能是一种体会。那如果说装扮上啊，在这个骑楼老街这些特色的景观前面去有一种非常专业的这种视角去拍摄的话，那我觉得留下的这个照片啊，可能会增加很多的故事性，而且也会成为一段非常难忘的回忆啊。
2: 有很强的代入感，你就是感觉你像一个穿越的人物回到那个年代一样。
0: 而且我觉得摄影师带着大家整个走完骑楼老街每一处的这种特色南洋风格的建筑都去感受的话，这也是感受文化的一个过程哈。
2: 没错没错。
0: 对，带着大家去深度的旅游，深度的去体验骑楼老街的这种建筑之美啊，这种沉浸的文化体验吧。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趟拍摄的旅程。那我们摄影师在引导客人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方法？

0: 法啊，来帮助客人迅速的找到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喜欢拍照的朋友来讲也挺重要的，因为是在短时间之内迅速的磨合好，适应服装，适应状态，才能出来好的效果嘛。那我们摄影师是不是也有很多好的引导的办法？
1: 你说的对的，有很多人很喜欢拍照，但是他不知道怎样拍才美。那摄影师的引导就显得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摄影师一般就是先引导再指导。我先告诉你你应该怎样才可以是展现你最美的一面，然后实在不好引导的情况就会指导他，从很细的动作去告诉他。其实一般情况下头两张片会不是很自然，但是随着慢慢慢慢的沟通，我们摄影师会以一种很轻松愉悦像朋友似的这种沟通方式去跟客人互动，夸奖他，表扬他，哎，你这样真好看，这个
0: 赞美的力量。
1: 对，客人很快就会适应镜头。反正我的感触下来，我很多客人，包括我曾经有个意大利的客人，他说他从来没有这么轻松愉悦地拍过一组照片，就是摄影师在不断地夸奖他的过程当中，他也觉得说哎，很好，我就是很美的。所以最终其实说出现那种很尴尬拍出来很僵硬的作品，我们基本上没有，就是大家还是会被引导，因为现在人的沟通方式也很真诚，对吧？我跟你之间就是朋友，我们有了这样的一段缘分，我带着你去拍照，我就相当于是你的朋友，我带你去浏览这个景点，我在跟你沟通的过程当中让你去发挥这个自己表现的一面。当然现在的客人本身也都是很大方的，然后他也会去跟摄影师说我的右脸比左脸更好看，所以拍出来的照片都还是蛮不错的，是这样。
0: 拍照当中实时的沟通有效沟通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拍照的经历，说哎，这个姿势好像并不是自己喜欢的，那摄影师呢可能会形成一种模式哈，希望他怎么怎么拍。所以我觉得可能整个体验下来就是客人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你真诚的去和他沟通，可能这是一趟愉快的旅程哈。有的时候可能沟通如果发生一些问题，也许会给有些客人带来那种比较疲惫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差挺多的，
1: 没错，所以耐心真的很重要，就是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尊重对方，然后真诚的服务于对方，有耐心的去为客人做引导，不会没有好的结果。
0: 我觉得其实坚持一项事业，这种热爱投入真的很重要啊，自己很大热情的投入，可能才能够让自己一直充满着耐心啊，倾注很大的精力在里面哈。
1: 没错。
0: 那刚才兰玲也提到啊，这个客人的类型我一听还是非常广泛的，各种各样的客人来到店里，包括还有一些外国的朋友啊。那兰玲有没有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客人拍照的经历？有没有有趣的拍照故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首先我从市场占比开始说吧哈，就是我们目前还是游客居多，其次就是销售的这个渠道，因为网络渠道在快速的增长，我们目前基本上能够达到40%以上的客人都是先从网上了解再来约档期，然后是类型呢，我们目前还是30+以上的姐姐们居多一些，接下来重点要开发的是更年轻的市场。关于印象很深刻的客人其实还蛮多的，我们有专程从三亚、文昌、儋州赶过来，就是为了拍这样一组照片，赶过来拍写真，拍这种全家福的客人，也有自己拍了觉得很好又专程从外地带客人过来拍的客人，还有一些本地客人他自己体验过以后，然后他有朋友到海口来旅游，他会把到我们店里面拍一组照片当做一个很重要的行程等等。对，印象最深刻的比如说暑假的时候，我们有4个姐姐她们从湛江过来，因为坐个船就过来了，对吧？然后她们拍了以后觉得特别好，后面其中有一位客人他就挑了一天带自己的家人来，他来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那天正好是他过生日，所以我们立刻就给他买了一个蛋糕，我们在照相馆里面就像老朋友一样，大家给他过了个生日，
0: 好，
1: 而且那天是双十一然后就觉得说哎，这样的事情就是特别有趣吧。再比如说我们试营业的第一天，就是5月14号那天，我做了一场女性摄影沙龙， 因为做摄影沙龙嘛，我已经有七八个客人在拍了，就已经非常晚了。但是当天来了两个女孩，她们原计划是晚上的动车要回去三亚的，但是她们看了我们当时的作品，这个作品还只是在相机里刚导到电脑上去，还没有进行调，她就觉得特别好，然后她们就把这个动车票给取消了，一直拍到晚上十二点钟，然后租了个车去的三亚。现在她们两个人的照片还挂在我们照相馆里面，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去找专业的模特去拍样片，我们追求，我们希望每一个客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模特。嗯，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些小故事还挺多的，
0: 我觉得好温馨的故事啊。而且每一位客人这种非常满意的给出的反馈，我觉得也是很大的激励哈，也能够成为兰陵和小伙伴经营这家奇乐故事照相馆所留下的非常美好的这个职业经历、职业故事。
2: 摄影定格在中西合璧的骑楼廊柱与复古街景间，特色服饰搭配精致妆造，让人一转身便坠入老电影的温柔光影里。在海口骑楼有一家以南洋风情摄影为特色的照相馆，以镜头为笔，以骑楼为卷，捕捉海风与光影的诗意交织，记录侨乡文化的温润底蕴。无论情侣、家庭、旅人或是文艺爱好者，都能在此收获有故事、有温度、有质感的影像，留住独属于海南的南洋风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奔赴一场时光之约，一起感受海南独特的人文之美。
0: 对于外地游客来讲，如果说过来一趟拍照的这个效果啊，自己非常满意，又能带自己其他的朋友过来，这个也是最好的宣传啊，口碑的这种宣传。
1: 没错，其实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觉得作为写真这件事情来说，作为奇楼故事照相馆来说，这是我的一个生意。但是对于拍写真这件事情来说，我希望我跟我的客人只谈一次价格，后面谈的都是感情，讲的都是故事。不管你怎么样子的一个体验流程，我就希望说，如果客人他能够做到这个满意度很高，我们有回头客，有老客介绍新客，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效果。
0: 真诚的作品啊，最能打动人。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在兰陵的这个照相馆里面还有一个亲子家庭的这样的一部分的服务，您设计了有一个叫做小小南洋客的这样的产品，我也是重点去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产品，因为我觉得现在举家到海南旅游游玩的客人也非常的多，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板块的设计可能也会很受大家的欢迎吧。
1: 没错，首先从这个市场客群的构成上来说，它本身就有个人出行、家庭出行，对吧？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组合。个人的写真跟家庭亲子的这种写真的意义，它也会不同。但是影像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留住记忆。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一样的样貌特征，神态特征，孩童时期的那种纯真，少女的灵动，对吧？青年的直率，中年人的沉稳，以及老年人这个脸上岁月滑下的痕迹都值得去记录。然后小小的孩子他来到这条街，他甚至连什么是南洋都不知道，但是他当过一回南洋客，或许他有了更深层次的一种理解。所以我在这个家庭亲子的这个套餐里面，因为我们暑期的时候小朋友特别多，有妈妈带着孩子来的，有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的，然后还有一家四口的，所以我就根据这个他们的年龄以及家庭结构，我就创造了几个产品。比如说小朋友一个人拍，我们就叫他小小南洋客，然后爸爸妈妈或者是其中的一个带了一个小朋友来，因为一家人没来全，所以我们叫南洋小团圆，对吧？然后如果说是一家三口或者四口来，我们叫南洋全家福，南洋四重奏等等这样的产品。我们希望可以通过个体 以及群体的这种形式去记录南洋风情，也传递海南的这种南洋文化。
0: 这个举家来感受南洋文化，尤其是对于小朋友也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啊，让小朋友充分的感受海南本地的这种特色的文化风情，这我觉得也是海南文化一个传播的很好的途径。
1: 是的，
0: 兰陵刚才也提到，也是迎接了很多的外国朋友。其实

0: 我也在想，有一点也很好奇，那他们穿上这些各种各样的特色服饰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拍摄过程当中和他们的沟通很顺畅吗？这个过程体验怎么样？
1: 这个很有意思哈。其实当老外穿上中式的旗袍，这个西方的脸孔和中方的服饰，这种结合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反而很特别，有很强的这种文化语境显现，对吧？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从沟通上来说呢，首先英语没有太多的障碍啊，我个人英语沟通还可以。有的时候呢，我也会教店里的店员们学一些简单的英语交流。我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可以来体验我们的这个拍摄项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骑楼文化、南洋文化以及中国的这种文化传统文化可以通过影像的方式可以去传递到更广的国外的市场，这样子。
0: 我觉得蓝玲也是不断地打开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客群，为不同的人群来服务。那我们知道海南自贸港现在建设发展的也是在加快脚步，越来越好，像这样的一些服务，我觉得也可以为更多的外国朋友，让他们来感受海南的这个当地的文化的特色啊。那相信也是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吧，来到海南来享受海南的这个美好的这种生活体验。那您未来有没有计划啊？走出绮罗老街啊，有没有更多的想法？比如说和其他的这个文旅业态来结合，探索更多的这种和您的照相馆相合作的这种可能性呢？
1: 未来或许会有吧，但是当下我主要还是把重点放在精心的打造这个绮罗故事照相馆这个项目上。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去不断完善和提升的地方。比如说跟这条街区这种商户之间的联动是我们目前努力在做的，我们带客人到各个商家去拍摄，然后我自己本人啊，我也是绮罗妇联的成员，也会去参加这个街道办组织的英文导游的培训。我觉得这种联动不仅仅是商业方面的，也可以是文化方面的。我觉得哈，就是你作为在这个街道的一份子，你先得跟绮楼建立这种情感的连接，自己有了归属感，对自己的作品有更高的要求，然后我有自信了，我才能更好的去强化这个品牌。至于未来到底怎么做，看机遇吧，目前先把这个项目做好。
0: 蓝玲还是要稳扎稳打的把自己所喜爱的倾注心血的这个项目啊再做好，精益求精。
1: 这个项目其实真的不大，它是一个特别小的项目，但是它如果做得好，它是可以创造很高的情绪价值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条街上，如果游客但凡是在我们店里面参与了一个拍摄的体验，他在这条街上停留的时间至少是3个小时以上，但是如果他不参与我们这个项目，有很多游客可能从街头走到街尾，哎，就离开了，可能就是20多分钟30分钟，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0: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特色的带有文化体验的这种照相馆也是深度体验绮罗老街文化的这么一个机会。那蓝玲觉得目前照相馆运营到现在啊，算不算得上是成功呢？因为你一直在如此用心的经营啊，我觉得这个照相馆可能对于你来讲也是非常有归属感的这样的一份事业。那所以我也很想了解，在你心里满意的状态是什么？那目前现在的这个经营能不能算够得上你心里的这种成功的标准？
1: 看从什么层面吧，比如说对客人而言，我打90分吧，毕竟我们很用心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我们的用心程度以及我们最终的作品呈现，大家在网络上在现实中都是有目共睹的。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可能我们才刚刚及格吧，因为毕竟经营的空间还很大，可以开发的作品形式也还有很多。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做到让游客到绮楼来，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去绮楼故事照相馆拍一套写真，那就是真的成功了。
0: 我觉得蓝玲真的是对自己的事业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1: 谢谢，这应该做的。
0: 也是对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啊，也许在未来还可以再上一层楼。那在未来，照相馆除了提供拍摄服务之外，是否也愿意承担更多的宣传南洋文化、海南侨乡文化的功能呢？
1: 这个当然，我觉得作为很早一批的新海南人啊，不仅是对骑楼的这个南洋侨乡文化，对海南我们都有很深的感情。我上岛20多年，我在这里见证了这个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成立、自由贸易港封关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历史时刻。我的孩子也是在这里出生的，所以海南其实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无论我处在什么样的岗位，去宣传推广海南、传播海南文化都是义不容辞的。然后回到工作的本身，在这个时代其实不那么功利的经营方式反而是被广泛接受的。我们店里客人的停留时间非常长，我们会跟客人聊家常、聊骑楼、聊海南岛、聊各种各样海南的美食啊，这个风土人情啊，侨乡文化，其实这就是一种传播，对吧？
0: 应该说兰陵对海南本身也是充满了热爱，对海南文化有深度的理解和热爱啊。
1: 对的。
0: 那对于照相馆未来的发展，兰陵有没有一些更多的具体的规划和梦想？比如说在主题深化、空间拓展或者是品牌延伸等方面，有没有一些更进一步的想法？
1: 其实最早期的时候哈，在我们这个照相馆项目进驻的时候，我给骑楼公司报的方案是叫做穿越百年南洋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那所以你看这个题目很大，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做了很小的一个部分而已，我们只是做了前期的照相馆的部分。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做成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它是可以做拓展的。比如说先是换装，对吧？我们现在就是个换装，你换上娘惹，换上旗袍，你去体验这条街区的文化。其实接下来呢，可以做一些小型的剧本杀，对吧？比如说让客人去参与其中，去演绎某一个这个南洋时期的故事，成为这个角色的部分。到未来其实骑楼公司我估计他们应该也有这个想法，就是可以做成很大型的这种全场景的这种情境文旅，就是去演绎它，就沉浸式的让所有的客人沉浸到这个项目里面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种实景类的剧本杀吧。但是我们目前呢，因为是做了第一个部分，对不对？其实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场景的还原、角色的扮演，可以形成一种互动的叙事，让客人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骑楼老街的这种过去的商贸文化、侨乡历史以及市井的生活。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摄影工作室的功能跟其他任何一家店铺的不同点在于，它本身自己它就是一个传播载体。每一个客人为什么要拍照，拍了照片他一定会去宣传它，所以我的推广会很快。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低门槛参与、高情感共鸣和强传播属性的一个文旅产品。我们也是很轻资产的入手，对吧？我只要有衣服的租赁，我有写真的拍摄，但是我们未来其实是可以撬动重体验的，就像刚刚说的沉浸式实景剧本杀呀，对吧？最终它可以形成的是由游客自发的传播到商家的聚集，再加上政策的加码，这样一个很良性的循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开了个头，未来要怎么做，能不能做到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我们努力吧，应该是这样。
0: 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兰陵女士做客到节目啊，给我们讲述了这么生动的照相馆的创业故事。也希望听众朋友到海南啊，在领略海岛美景的同时呢，也更多的关注海南的本地文化，也有机会用照片来定格美好瞬间，留下属于自己的海南故事。哎，兰陵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这马你干嘛呢
1: 喂

0: mabuti naman.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 你呢?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3: Hear every voice.
2: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南海岛礁命名的历史。据了解啊，南海先民最迟在中国东汉时期就已经为整个海域和其中的岛礁起好了名字，比其他国家所谓的发现早了上千年。到了300多年前的清代，南海中四大群岛都已经具备了明确的身份。在近代啊，南海岛礁的命名呢更加规范。1935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为132个岛礁沙洲定了名，还把南海四大群岛的划分明确了下来，宣示主权的同时，也为后来岛礁的标准化命名打下基础。1946年，中国依据国际条约收回了南海诸岛，派永兴、中建、太平和中业四艘军舰南下西沙与南沙，登岛接收竖起主权碑，其中四个主岛以舰为名，成为极具历史意义的岛礁代表。第二年呢，中国政府第三次正式命名172个新地名，南海四沙的队形清晰亮相。上世纪8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南海岛礁正式命名，足足花了2年时间普查和采风，最终审定出287个标准名称。1983年，人民日报刊发的标准地名纠正了以前不规范的叫法，129个渔民俗名被国家采用，弥补了之前官方命名忽略民俗的遗憾。经过这一次标准化命名后，南海岛礁花名册迈入了动态更新的时代。南海岛礁命名就这样经过从分散认知到国家标准的系统升级，在岛礁名称中体现了中国人的记忆和诗意。大批文学家、航海家、科学家来集体留名，仁爱信义、忠孝礼乐的德行气质闪耀诸岛，风雅颂、花月夜的浪漫和着风浪里的胆识，唱出蓝色的长歌。2000多年里，南海中每一个岛礁名称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点半点，他们一直在回答四个问题：谁最早发现并命名了南海诸岛？谁有效管辖了这里？以及谁开创了它的文明？那是怎样的海洋文明？好，今天的南海百科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春苗行动
4: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5: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

0: 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陈俊伟。2019年，俊伟来到厦门，进入华侨大学，从华文教育本科一路念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7年的时间让厦门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求学期间，他还担任海外新生代新媒体工作室的主播组组长，用短视频记录自己在中国的日常。这些作品不仅被中国国内主流媒体转载，也让他多次作为外籍青年代表参与中国东盟的人文交流活动。那么一个在印尼出生长大，在中国扎根7年的华裔青年，他眼中的中国和印尼分别是什么样的？有请陈俊伟。你好，俊伟。
4: Hello， 你好
3: 俊伟。我知道你从本科到硕士，人生当中很重要的7年都是在华侨大学度过的。其实7年可以改变一个人很多。那现在让你回望这段漫长的求学经历，厦门这座城市在你心里沉淀出了怎样的意义呢？
4: 是的，厦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特别是2019年我刚来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城市，这里的自然风景很好看，但是对我来说，它更有一点家的味道，就是对我。对一个印尼留学生来说有一种归属感，因为毕竟我也是华裔，所以我在家里也有一些就是跟中国有关的一些文化还有习俗习惯。我刚来厦门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的人还有这里的一些建筑很像我的家，所以确实对我来说厦门有一种归属感。
3: 那听你这么说，厦门对你自己来说已经不单单是读书求学的一座城市，更多生出了一份第二故乡的情感，是这样吗？
4: 已经是第二故乡了，我觉得没错。因为我在中国7年了嘛，然后在这7年时间内，我已经去了中国的60多个城市。那每一次这样的小出差，我只能说小出差，每次出差回到厦门的时候，我感觉啊回家了那种。我甚至我在这7年里面，我回印尼我才回一次。我每一年都在厦门，所以基本上厦门是我的家了。
3: 既然已经把厦门当成了家，那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刚我听你提到没怎么回过印尼，那家里人会不高兴吗？
4: 对，因为家里人可能也比较支持我留在中国，因为他们说中国更安全呀，还有因为我长相也更像华人，我在中国其实更感觉更合群一点，每次过节还好像在中国过得比较好。
3: 说到归属感，其实印尼本身就有着非常浓厚的南洋文化，而厦门呢又是我们中国国内知名的侨乡，两地文化渊源很深。所以当你走在厦门街头，吃到像沙茶面，看见骑楼建筑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这种时空交错感，就是仿佛连接起了印尼与闽南呀？
4: 我感觉是有一点，因为在厦门也有一些印尼的菜，这个是很普通嘛，就是中国人会做一些其他国家的菜，比如说泰国菜啊，或者是印尼菜。但是有一些菜就是厦门的美食，他们没有写是印尼菜，就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那个沙茶面，沙茶面他们的那个沙茶酱呀，很像印尼的一些美食。所以我第一次吃那个沙茶面的时候，我甚至我拍了个照，然后我发一个视频，我跟我家里人说，我们家旁边那个面馆是不是卖的跟这个面一模一样呀？然后他们说是呀，就是那个就是很像。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是厦门的沙茶面像我们印尼的那个面，还是我们印尼的面很像厦门的沙茶面。但是这两个美食我吃的时候就感觉又回到有熟悉的那个地方，就有熟悉的味道。
3: 这种美食带来的共鸣很有意思。那你的家人之前有没有来过中国？
4: 之前他们来过，就是在 90年左右吧，就是我父母又来过中国，
3: 90年代。
4: 啊，对对，90年代。
3: 哦，那么早。
4: 然后我姐姐还有我弟弟，反正我们家里人的孩子们，我们都是在中国留学。
3: 哦，都是在中国读书的哈。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就家里的这个很多晚辈都是选择来到中国读书的。那跟俊伟确认一下，就是你是华裔。
4: 我是华裔，对。
3: 家族是哪一辈从福建迁居到印尼的呢？
4: 我外公是福州人。
3: 哦，外公是福州人，那老人家现在是定居印尼还是生活在中国呢？
4: 我外公现在在印尼，我们所有家里人都在印尼，就我一个人现在留在中国。
3: 那你刚刚提到的家里同辈的兄弟姐妹，他们同样来中国留过学，现在是留在中国国内呢，还是已经回到印尼发展了？
4: 啊，没有，他们已经毕业了，他们本科毕业就回到印尼工作。我弟弟现在在做销售，跟中国人有合作。然后我姐姐现在当一个中文老师。
3: 在印尼当地从事中文教学，
4: 没错，
3: 只有你选择在中国继续打拼。
4: 继续努力，是的。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陈俊伟。刚刚我们和俊伟聊完了来自家乡的牵绊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厦门这座城市。那俊伟在厦门生活7年，如果请你给第一次来厦门的印尼朋友推荐一处避开人山人海游客打卡点的地方，你会带他们去哪里呢？
4: 哇，说实话这个有点难，因为我在厦门7年了嘛，但是感觉从2019年到现在2026年，厦门的游客越来越多，就是我们以前知道的一些很小众的一些地方，就并没有人过去看风景，但现在人越来越多了，就是感觉厦门四处都是游客。现在我要推荐一个地方，游客也已经比较多了，但是可能去的人并不多。我也做过这个地方的一个视频，因为当时我去那边，然后感觉非常非常舒服。那个地方叫上里水库。
3: 上里水库。
4: 对对对对对，就是像一个公园。在品台上有很多人说这个地方很像瑞士 Swiss， 因为有一种那种自然风景，也有水，有山有水。但这个地方很小，就一个公园，但很好看，很漂亮。
3: 其实很多海外博主来到厦门，他们第一选择都会是去鼓浪屿啊、中山路啊。那同样是厦门的地点，在你的感受当中，上里水库和这些经典的热门景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4: 对对对，我在 Instagram 或在 YouTube 看其他外国人推荐的厦门的一些地方，他们推荐的是中山路还有鼓浪屿，这个都是很经典的 tourist place
3: 旅游胜地。
4: 但是中山路我认为是每个在中国的每个城市每座城市都有的地方。
3: 俊伟的意思就是类似中山路这种商业步行街可能很多城市都会有。
4: 对对对，然后鼓浪屿感觉是很漂亮，非常非常有那种建筑风格，也有历史有文化。但是鼓浪屿是那种你去一次就够了，而不是那种感觉你每次心里有那种心闷闷闷的时候就想过去，想去散散心呀，想去感受这个地方的美。我觉得鼓浪屿是一种那种你去一次看了看看风景看够了就可以回去了，然后就可以讲这个地方的故事。而上里水库对我来说有一种你过去然后你在那边坐一会儿，然后看有很多其他的当地人就过去在那边坐一坐，也有一些家庭会过去带一个小小的一个叫什么来着
3: 野餐垫，
4: 没错，就可以过去野餐，然后那个气氛，因为我跟你说那个气氛是真的真的很美，就很漂亮，就地方漂亮，人都很好，那个太好看了那个地方。上里水库。
3: 你很喜欢那个地方。
4: 是的是的。
3: 听得出来俊伟很喜欢上里水库，很偏爱这里。那开头的时候你也有提到，就是在这七年之间你已经走过中国60多座城市，看过很多城市风貌。那有哪几座城市是你

0: 是长城，长城是有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长城，但是除了长城，北京也有其他的更好看的地方。我认为，就比如说天坛呀、啊，或者是颐和园、圆明园，还有其实故宫也是，故宫在里面也可以拍很多照片嘛。但西安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兵马俑。我第一次见兵马俑的时候，就是去兵马俑那个秦始皇 Mausoleum Museum。
1: 秦始皇帝陵博物馆。
0: 刚进去的时候非常震撼，因为我在印尼的时候，在介绍中国的时候，老师也会给我们介绍中国的一些地方，比如说长城、熊猫，还有兵马俑 Terracotta Warriors。那个照片，我第一印象一定是假，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雕像 statue
1: 那是陶俑。
0: 排得那么整齐，然后每一个脸的那个人脸那个表情都不一样，肯定是假，怎么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发生的一个事情？直到我去西安的那一天，
1: 亲眼看到。
0: 没错，亲眼看到，不仅是亲眼看到，当时进去那个展厅的时候，那个气氛就是那个 atmosphere 完全不一样。就进去的时候，我是见证历史，我见证就看到那个兵马俑拍在那儿，然后有很多其他的游客就围绕着兵马俑，然后看里面，我感觉很了不起，非常非常震撼。当时我是已经到 speechless 的那个地步了，
1: 就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
0: 没错没错，就我感觉兵马俑是每个人在这人生里面必须去一次，至少一次。
1: 可以看得出来，兵马俑带给你的内心震撼还挺大的。
0: 没错。
1: 我听说你之后有计划来到北京工作哈，那么在中国生活这些年，主要是在厦门待了7年，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了。
0: 可以。
1: 那如果抛开长城啊、天坛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知名地标，日常相处里，你觉得哪些人和场景最能够让你感受到真实的中国的呢？
0: 有，这个是不仅仅在大城市，不仅在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或者是在其他城市，比如说厦门呀，或者是云南，反正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个地方，最正式的中国就是中国的人。就我觉得，老百姓每次出差，或者是每次去其他城市拍摄，我觉得中国人的热情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意外吗？
1: 意外啊，当然可以了，可以接着说说你的感受。
0: 对，因为就是我来中国之前，我感觉每一个人都跟我说的是中国人都很冷漠，都不会热情给我打招呼。特别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中国人，会说是一个咸盐包，是吧？
1: 其实说到这个"显眼包"，应该是一个网络用词，以前是调侃人爱出风头，但是现在，已经向褒义词来转换了。如果有人现在夸你是"显眼包"的话，应该就是夸你性格可爱，自带幽默感。
0: 显眼包，对，因为我以前很比较调皮，很调皮，就是我，反正我说话很会乱说话，因为我以前很外向的一个人。就是我来中国之前，我家里人天天提醒我，你不要在中国乱跑，你不要在中国乱说话，因为那边的人不会跟印尼人这么热情，接待你。然后我说好。但是我去了中国那么多城市，每个城市的大叔大妈，他们都很热情，就不管是我在干嘛。就算我手里没有拿相机，就算我长相不像外国人，就是很我长相很中国很华人，但他们还很热情地问：“哎呀，小伙子吃饭了吗？来，这里坐一坐。”就感觉心里很舒服。然后感觉这一点是没有人从来说过，就是之前吧，媒体或者是新闻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是中国人的热情，这个经常被忽略。
1: 这种打破固有印象的体验很珍贵啊，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件让你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呢？
0: 有，就是当时，但也可能是因为当时跟其他的外国朋友们去的北京，就在北京，这为什么北京是在我心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吧？这当时过去的时候，然后我们要吃饭嘛，吃饭的时候也可能我们用英文来交流，所以很明显我们是外国人。然后北京的大叔就很重的那个儿化音，我们打招呼，我模仿不起来，他是那种。哎呀，外国人啊，然后我说，哎呀，吃什么？那吃什么？然后我们说嘛，哎呀，走一走。我们当时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到北京，所以我们想吃北京烤鸭嘛。他们聊了，哎呀，北京除了北京烤鸭，还有其他的吃的呀，可以吃这个，吃个那个。我们在那儿 就在一个街头旁边，我们聊了快10分钟。

0: 15分钟，就说聊我们是来自哪一个国家，然后他是北京哪里，然后要吃什么美食，他给我们推荐，推荐的也不是那种哦，你可以吃这一家这一家，好，可以了，拜拜，不是，他是很细的跟我们介绍，哦，这一家店有什么特点，这家有什么特点，这个怎么走，那怎么走，还提醒我们要坐地铁要小心哦，因为这里地铁挺复杂，这你们能不能？他甚至还 offer 我们说。要不要我送你去那家店？
1: 就是要不要安排送你们去那家店？
0: 对，非常热情，就是这一点，我是也当时是我第3年在中国，所以当时我感觉很特别。到现在为什么我会说北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城市？就这里的人非常好，很热情。
1: 这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啊，确实会让人印象深刻。那么，除了普通人身上流露出来的热情之外，还有哪些层面会让你感受到这种真实鲜活的中国？
0: 除了热情之外，文化、
1: 文
0: 历
1: 化，
0: 史，对，因为印尼也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历史的一个国家。但是我觉得印尼不像中国这里，就是这里的人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想保留、想保护自己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就是很真实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就每个城市，不管是博物馆或者是。旅游景点，他们都会很积极地介绍自己的城市。就打个比方，是厦门，厦门是一个在中国的东南部，比较靠东南亚的一个城市。但是这里的文化跟其他的中国的城市是完全不一样。厦门肯定会找自己城市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这里的集美，这里有一个叫加更建筑。
1: 加更建筑。
0: 对对，这个建筑，那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就算我们是一个外国人，他们都会很积极的、很热情的介绍。哎呀，你看这个这个建筑，就厦门有红川呀、啊，这个福建才有，然后这里的美食沙茶面、兔孙东，这个厦门才有，不仅厦门，每个城市都会这样做。然后我觉得很，
1: 很真实。
0: 对。
1: 也就是说，每一座城市都在主动守护、传播属于自己独有的地域文化，这件事情给你留下了很深的感触。
0: 没错。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在感受过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日常的生活体验。那俊伟作为一名印尼华裔啊，在厦门生活这7年，我相信你也是感受到了两地生活模式上的差异。那么对比印尼本土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生活，你能感受到的最直观的不同是什么吗？
0: 有，我不能说很大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有一种 difference。
1: 可以举一些具体的生活实例来说说吗？
0: 有，一开始也是我刚刚说的了，印尼对中国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很热情，比较冷漠之类的嘛。其实我能猜到为什么印尼人都会说这句话，因为印尼曾经是被称为最热情的国家，印尼包括印尼人是世界上最热情的人，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称呼，所以印尼一直想保留这个称呼，我们是最热情的，我们是最好。所以我当时要过去的时候，每一个朋友，就每一个印尼人都跟我说，哎呀，肯定没有我们热情。我在这里生活了7年，所以其实我在中国意识到的中国人跟印尼人不同的生活习惯，最大的是中国人都很爱喝茶。
1: 爱喝茶。
0: 对，爱喝茶，就天天不管是去哪里，都有人给我们泡茶。哎呀，来喝茶。因为印尼人，我是有这个定义，就是中国人爱喝茶，印尼人爱喝咖啡。
1: 这或许跟你身处福建有关系啊，就是武夷山的茶在这里非常有名。
0: 没错，就是大红袍，就是在中国南方，中国南方有一种那种他们爱喝茶的一个习惯。还有这里的人，这个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很方便。但也可能是因为跟中国的科技发展有关，就是一部手机就够了，就不需要带钱包。因为在印尼的生活习惯是我们每次出门，出家门的时候肯定要带所有东西，手机、钱包还有大包，所有东西都要带出门。但在中国就不一样， 我2023年有回国，有回印尼一次，当时我感觉非常非常不习惯，因为我在中国只带一部手机就够了，微信呀，还有什么支付宝，这扫码就可以了，解决。在印尼不行，我还要带 real cash money 钱包还要带，然后我的银行卡还要带，还有我的那个家钥匙还要带，不方便。所以当时感觉，哎呀，还是中国太好了。
1: 不少外国朋友，他们刚来中国的时候，都会被出门不用带钱包这件事情震撼到。刚来到中国的时候，二维码支付这件事情对你的冲击大吗？
0: 很大，因为我感觉怎么一个二维码，就一个 QR code 就可以支付了。因为当时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家人给我准备了很多人民币，
1: 现金。
0: 对，现金。当时他们说啊，反正现金，不管到时候有没有用，就是留着嘛。当时现金还带了，好像是两三千块钱，所以其实还挺多嘛。我人也比较着急，就是我怕到时候这现金拿着这么多，就是有点危险，
1: 不安全啊。
0: 对，不安全嘛。所以当时我还没有银行卡。当时现金一直在我口袋里，就随身携带。到了学校，他们说当时买饭在食堂里买饭10几块钱嘛，
1: 你是拿现金付的是吗？
0: 对呀，我也拿出现金嘛。然后他说拿这么多钱干嘛？为什么不扫码？因为当时阿姨不知道我是外国人，我是来留学的嘛。为什么要拿现金？为什么不扫码？然后我说啊，扫码要扫什么码？什么码？然后我看每个人都只拿手机就可以了，每个人的那个眼神看着我很奇怪。
1: 这是科技带给你的直观冲击。那除了移动支付，刚来到中国，还有哪些现实层面的体验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就是这里的交通的方便太好了。
1: 就便利的交通，也让你有机会去往更多不同的城市。
0: 对呀，因为我是在雅加达长大，雅加达是我们印尼的前首都，已经换了。但是在雅加达的时候，我感觉每一个家庭一定要有一辆汽车，就是你没有汽车的话，你没办法去其他地方，就交通不方便。就算我们在雅加达也有自己的，像一个 BRT，也有我们的一个大车，就是一个 bus，有一个
1: 公
0: 这样的一
1: 共
0: 个
1: 汽
0: transit。
1: 车。
0: 对，有这样的公共汽车，但是不方便。来到厦门，来到中国之后，感觉这里的交通方式非常方便。这里的不管是地铁，不管是打车，包括就最简单的那种公共汽车，就是对啊，公交，我感觉非常方便。这个也可能是因为跟中国的交通发展、交通意识有关。
1: 谢谢俊伟今天和我们分享了他在中国多年的生活与感受。身处两种文化之间，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体会与思考。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青春故事，也是一扇让我们了解彼此的窗口。那么，有关更多俊伟与中国的故事，我们稍后接着聊。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

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展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小雨，24到30度，文昌多云，26到31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4到27度，河内小雨转晴，25到31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认识了印尼华裔青年陈俊伟，听他分享了在中国厦门的求学经历。稍后呢，我们将会听他聊聊自己的短视频创作故事，也走进印尼真实的本土人文，感受两种文化带来的观察与思考。有请俊伟。你好，俊伟。
8: Hello， 你好。
7: 俊伟现在已经是研究生毕业了哈。
8: 是的。
7: 那你的本科和硕士都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8: 我本科学的是华文教育，然后硕士研究生我读的是汉语国际教育。
7: 嗯，两个专业都扎根汉语与跨文化交流。
8: 对对，跟文化有关。
7: 嗯，跟文化有关，其实也是为你后来做自媒体埋下了伏笔。
8: 啊，是是，在做自媒体，没错。
7: 在做自媒体，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8: 自媒体是从2020年，这是我和学校我们一起做的一个项目，叫海外新生代。留在厦门的时候，也有一些家人，特别是我父母，比较担心我。他们知道中国很安全，只不过他们不知道我在中国过得怎么样。
7: 嗯，
8: 因为不可能有新闻就报道我，哦，你看，这是陈俊伟今天吃的饭，今天陈俊伟做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自己报平安，自己拍个视频，就是给家里的人报告。
7: 嗯，
8: 拍视频的这个事情，从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说，哦，我在食堂吃饭，哦，我跟朋友去，我们去操场去运动，变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

0: 天天会跟朋友，跟在中国的朋友们，就是一起记录美好生活。然后学校也看这个了嘛，然后他们说，哦，这个可以做一个项目，所以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短视频的一个这个项目，叫海外新生代，从2020年到现在。
1: 哦，从最开始只是给远在家乡的家人报平安，记录日常，最后演变成学校共同参与的短视频项目。这么多年运营下来，现在账号累积了多少粉丝了？
0: 我们在海外新生代粉丝量是有3-4万左右，对。
1: 3-4万的粉丝量，而且你们主要发布在海外平台，所以对你们来说是来自中国的网友多呢，还是海外的网友多？应该是海外的网友会多一点。
0: 我们在海外的平台发作品，所以应该是海外的粉丝比较多。
1: 海外的粉丝比较多。那你们的创作方向呢？现在一般都会发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在这个视频号上？
0: 现在做的是留学生在中国，我们所见所看所闻的正式的中国故事。就比如说，我们去某一个城市，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我们有什么感觉感受？现在变成了一个我们留学生互相记录我们在中国的正式的中国故事。当时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让海外的朋友们更了解中国。因为我就是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有很重的刻板印象，也是因为在从国内没办法有一个就是大量新闻、大量的正式中国故事的一些案例和故事和视频往外发，所以当时我们想的是，我们可以从留学生的角度来记录正式的中国故事。
1: 由留学生的第一视角去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是很独特的切入点。那观众的反馈是最直观的。透过评论区，我相信你也可以看到海外观众真正的好奇心在哪里啊。那么在你发的这些视频当中，你觉得大家对中国的什么会比较感兴趣，会聊的比较多，大家评论的会比较多呢？
0: 我们当时去湖南，哎，不对，对不起，是河南。
1: 河
0: 我们
1: 南。
0: 去，对，河南吃胡辣汤。然后当时是有我们安哥拉的留学生朋友，就是我们记录我们在河南喝胡辣汤的这个视频，然后在外网在 Facebook 发，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就胡辣汤那个它的颜色偏黑，因为它是用那个黑胡椒嘛。他们都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还有这样的美食？看他们可能看的是中国只有那些什么中国菜，就比如说他们在自己国家的一个中国餐厅看的是那种宫保鸡丁呀、北京烤鸭呀、麻辣烫，那他们黑胡椒这样的那个胡辣汤，他们都没见过，所以他们对很陌生或者是从来没见过的美食或者是文化更有感兴趣。
1: 跳出自己固有的认知，对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会比较感兴趣。
0: 是的，是的。
1: 胡辣汤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还有其他的吗？他们比较感兴趣的。
0: 除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很陌生的一个点，他们也有对很熟悉的一些东西也很感兴趣。我这个怎么说？就是在印尼不是有厦门有那种南洋文化嘛，跟那个下南洋，所以在厦门也有很多叫南洋馆吗？还是说，就是他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有很多跟南洋有关的一些服装。
1: 在厦门有很多沉浸式的体验馆，就是能换装体验南洋风情，穿上那种特色衣服，在复古的场景里拍拍照，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0: 是的，我们在印尼有一个叫 Batik 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服饰。
1: 巴迪克。
0: 然后在巴迪克是我们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衣服。但是女生有叫戈巴亚，这个在雅加达很常见。戈巴亚，那戈巴亚这个服饰很特别，就是有我们的那个颜色呀，或者是戈巴亚的一种比较独特的一些风格。但是在厦门也有戈巴亚。
1: 戈巴雅就是我们常说的卡巴雅，就是南洋传统服装里的那件上衣，女士穿的时候通常会有精美的刺绣，下面再围一条蜡染纱笼，一整套下来特别漂亮。
0: 是的，在厦门我见到了，就是看到了很像印尼的戈巴亚，然后我拍照发到外网，然后他们说："哎，这个你什么时候回国呀？你怎么在雅加达？"然后跟他们说："没有啊，我在厦门。"哈，厦门也有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对很熟悉的一个东西， 如果他们在国外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看到一样的东西，他们肯定会感到很特别。
1: 这还蛮有意思的，一种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带来的新鲜感，另外一种呢是在异国他乡遇到自己熟悉的东西。这也是我觉得俊伟这么多年来做短视频收获到非常珍贵的一个感悟啊。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海外朋友可能会通过这个新闻报道来认识中国，而你呢是用镜头来记录普通人的日常。那么作为一名跨文化亲历者，你觉得这种基于个体视角的微观记录与媒体呈现出来的中国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2: 就是有些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是从外国人的角度，是从他者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外国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能从一个更新鲜、更不一样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比如我是印尼人，当时我穿我们民族服装，然后我拍了一些短视频。当时是去参加一个厦门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的民族服装叫巴迪克，当时我穿的那种衣服颜色确实是比较特别，但是更特别的是我们民族服装上面的图案，就是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花或者是鸟，就是类似于有代表性的动物。当时有很多中国人来问我，哎呀，你这个衣服很漂亮啊，但是也有不少人来问我。你穿的这些带花的衣服是不是女生该穿的衣服呀？你为什么男生穿这些？如果这个衣服是在新闻上播出来的话，那肯定是没办法解释那么清楚，他们只能在短暂的一两分钟之内说出这个衣服的特点，还有这个衣服的含义，对，图案的含义。但是当时我就在他们面前，我就讲，哦，这个为什么我会穿？我作为一个男生还可以穿这些带花的一些这个衣服。然后当时他们就说，哦，确实更特别。我当时我用中文，但是是用一个印尼人的思想来给他们解释这个，他们肯定感觉更不一样吧？对。大家能看的，比如说新闻报道或者是期刊之类的，就是解释其他国家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单向输出。他们只是看，单向了解这个东西，而我们的视频绝大部分都是双向，我们可以交流。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印尼人，我不仅可以了解中华文化，但是我也会问，我作为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印度尼西亚年轻人的代表，我们会问这个文化点为什么会走出这么优秀的案例，是当时我们不仅能体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事情。
3: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陈俊伟。前面我们和俊伟聊了如何用镜头把真实的中国展示给海外的观众。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他的家乡印尼。提到印尼，很多中国国内的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巴厘岛、阳光、海滩、度假，这个标签实在是很亮眼。但是印尼作为千岛之国，远远不止海岛风光啊。那如果不去这些热门度假地，想感受更地道、更本真的印尼的话，俊伟，你会推荐大家去哪里呢？
0: 有，这个真有。在印尼，其实最好推荐的是雅加达。从其他国家要飞到印尼，基本上都是要经过雅加达。从雅加达再转机到想去的城市。所以雅加达是肯定是必须去的一个城市，只不过我不是很强烈推荐雅加达，因为雅加达是有一点太商业化了，
1: 现代化是吗？
0: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雅加达太大城市了。像如果我现在去上海，上海是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只不过那边的外国人游客太多了。我想去上海的时候，我想体验正式的上海，正式的中国。只不过我在上海看到的是外国人，我看到的是旅游，所以这个我基本上不会去上海找正式的中国。那我们也看，如果我们在印尼，在雅加达基本上都看不了正式的印尼，我们那边的文化比较少。哦，我不能说雅加达没有文化，但是在雅加达要看的文化的点比较少，有但少。所以我现在要强烈推荐的是去一个城市叫日惹。
1: 日惹，印尼的文化古都。
0: 对对对对， 日惹是我们用印尼语叫 Jogja, Jogja, Jogja。日惹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刚刚聊的那个巴提克，是巴提克在日惹有很多。我不是说他们打印的巴提克，是他们用手做的巴提克，很特别。就是如果你有机会买巴提克的话，巴提克他们有自己的画风，
1: 画
0: 他们
1: 风。
0: 也有，对，他们画画的风格，就他们的每一个图案，他们的每一个标志都不一样，颜色也用的不一样的颜色，就是巴提克。那热热的巴提克是整个印尼最好、质量最 OK 的城市，手做巴提克，
1: 手做巴迪克。
0: 手做，对，手做的巴提克。然后他那边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跟佛有关的一个庙，
1: 寺庙。
0: 叫，对，
1: 婆罗浮屠是吗？
0: 没错，我是2024年去了波罗浮屠，因为当时我想的是，哦，我在中国已经去了那么多城市，看了中国那么多旅游景点，特别是有文化的一些地方，那我想看印尼的有文化的地方是在哪？然后当时我选择了去热热，当时去热热。我买了巴迪克，我看了波罗浮屠，感觉很不一样。因为我在雅加达长大，所以在雅加达我看到的是高楼大厦，我看到的是堵车，我看到的是摩托车，没有那种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点，在雅加达就没有一个就是很明显的已经到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地方。到我去了波罗浮屠的时候，感觉哇，印尼的文化、印尼的历史还是这么有趣，
1: 除了很有名的婆罗浮屠之外，日惹周边还有不少自然景观和传统民俗可以体验。像我知道莫拉皮火山是不是也在日惹附近？
0: 没错，有很多中国游客去爬那个火山马拉比。
1: 除了自然风光，其实当地那种传统文化也特别有魅力啊，像印尼的皮影戏、爪哇的古典舞，我之前就经常听人提起，感觉也特别有意思。
0: 对，都可以在热热以及热热附近的城市可以体验这些文化点，所以我感觉那个地方非常非常有印尼的文化。
1: 包括印尼的美食 gado gado。
0: Gado Gado 太好吃了！Oh my god，Gado Gado 也是有沙茶酱，就是用花生做的那个酱。
1: 不管是人文古迹、民俗表演，还是特色美食，这座城市的可看性、可玩性都非常的丰富。
0: 没错，感觉去了热热以后，才真正的去印尼，我觉得。
3: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刚刚我们和俊伟聊完了旅行和文化。其实一个人在国外待久了，除了看风景，肯定也能感受到两边生活习惯和想法上的不同啊。那俊伟在中国生活了7年，身边有很多中国朋友，在日常相处中，你是不是也发现大家对印尼其实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呢？
0: 有，就是印度尼西亚，因为我们那边可能我们的传达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很爱穿那个中国叫人字拖是吧
1: 人
0: ？flip-flops，
1: 字拖，对，拖鞋。
0: 对，人字拖。所以其实我到厦门的第一年吧，我还很爱穿我的人字拖。他们在路上看到我，我的中国朋友看我，然后他们问：“哎呀，你要去海边吗？”我说：“啊，为什么要去海边啊？我现在要去上课。”然后说：“啊，你穿人字拖去上课？”我说：“怎么了？”他们说不应该穿鞋子吗？然后我说那人字拖只能去海边吗？就是我们在印尼的一些穿搭，可能是我不能说特殊吧，但是可能在印尼的生活节奏比较慢，所以我们人都很 chill，我们都很 relax。
1: 能感受到，这就是印尼文化里非常突出的松弛感，很放松。
0: 对，松弛感。
1: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那除了穿着习惯带来的认知差异，还有其他的吗？
0: 哦，印尼人很会吃辣，这个是一个 fun fact。
1: 趣味小知识吗？
0: 印尼人会吃辣，但是也有一些印尼人不会吃辣。比如说我是在万人中的一个，因为我真的一点辣椒都不会吃。我每次出去的时候，因为也有很多中国人已经去印尼旅游，所以他们会说：“哎呀，阿伟啊， 你们印尼那个饭太好吃了，辣椒辣得很好，就是很辣。
1: 嗯，
0: 然后说哦，是吗？他们问

0: 因为送还要问我们是不是，然后跟他们说，因为我不会吃辣的，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他们的刻板印象，他们说，哎呀，不是每个印尼人都会吃辣吗？你们不是在辣椒中出生的吗？然后我说，不是这样呀，因为我们印尼的美食，我应该可以说我们80%甚至90%都是辣。辣的，我不能说很辣，但是
1: 就大部分菜品都会带一点辣椒。
0: 没错，辣的才好吃。所以其实我错过了90%的印尼美食。但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认为印度尼西亚人都很会吃辣椒，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刻板印象。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我们刚刚和俊伟聊的都是生活里很有意思的文化小碰撞。那回到校园，在华侨大学读书期间，有没有哪一件小事情让你印象很深，直观可以感受到中国学生不一样的这种处事状态呢？
0: 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在厦门第一年，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是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地方，就是对我说很陌生，所以我晚上会出去逛一逛，逛校园。但我说的晚上不是很晚，不是晚上11点、12点、凌晨1点的那种，就是8、9点，因为8、9点对印尼人来说已经很晚了。我们是在8、9点这个时间，一定是已经在家里，甚至已经在床上准备睡了。没想到我去教学楼，我看那个灯还亮着，这里面还有人，然后我想，哦，是谁还在上课吗？然后我过去，我看那个教室前面的那个讲台空着，没有老师讲课，但是里面的教室坐满了学生，每一个学生拿着书还有笔记本，就他们刷题，他们备课。我在外面震惊了，想的是真的这么卷吗？然后我没有进去嘛，我是从外面，我是从窗外看他们备课，但是我感觉他们备的都很认真，都没有一个人在摸鱼。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每个人都真的就是拿着一个手机或者是平板，然后开始备课、记笔记啊之类的。感觉那个是我第一年，我第一次，就是我正式体验到了。
1: 那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内心会焦虑吗？
0: 哦，我没有焦虑，因为印尼人是那种啊，我感觉印尼人是对松弛感还有对慢节奏的生活是 top one，
1: 最重要的哈。
0: 最重要，我是会被 PUA， 我也会卷，但是我也知道我的 limit 到哪。如果已经
1: 到极限的话，
0: 没错，到极限了，我肯定会说的是无极必反，算了，够了。你卷的再多，那肯定是要耗自己，所以算了，我可以休息了。看到的是我没有焦虑，我当时是我很佩服他们。
1: 那么作为一个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印尼青年，中国人的勤奋高效与印尼人的乐观松弛，那你觉得这两种文化特质是如何在你身上发生碰撞与融合的呢？
0: 因为我在中国七年里面，在研究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没有其他的印尼同学、印尼朋友，其他的都是其他，要么是其他国家，要么是中国籍的学生，所以我只能跟他们合作，跟中国人合作。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基本上是我被带动跟着他们的节奏，而不是我带他们更松弛，就是我没办法让他们轻松下来，因为他们想的是，哦，反正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 pre， 那么在做 pre 的时候肯定是除了我们做好我们的 PPT， 我们还要做好功课嘛，然后当时我跟他们说的是，这个 PPT 我来做吧，反正你们现在先不用着急，因为当时还有2个星期，所以我想的是应该可以稍微轻松一点，然后他们说不可以不可以，你要今天晚上做完你的 PPT， 然后我们凌晨我们一起腾讯会议，我们讲好这个，我们这个部分怎么讲，那个怎么讲，然后我们明天开始背。我震惊了，就是我们可以慢一点嘛，他们说不行不行不行，反正要快。所以当时我也可能想的是我要入乡随俗，所以我还是跟着他们一起卷了。
1: 环境的力量很强啊，就算骨子里带着松弛底色，你也会跟着大家一起往前赶。
0: 但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中国人从小的一个好习惯，就他们要做什么肯定做得到最好，要做到 top， 这个是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中考高考看，就是不管是你是从什么家庭背景，但是如果已经知道了有这个东西，就比如说考试，或者是像我的刚刚的故事，就是去 pre， 他们肯定要做到最好，所以这个是我来到中国，我可以说是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努力到

0: 战到底。
1: 嗯，俊伟现在已经顺利的研究生毕业了，未来你打算是长期留在中国发展吗？
0: 啊，希望，对，我想留在中国。
1: 也还会继续拍摄自己的短视频？
0: 哦，会，肯定会，因为我想的是现在印尼人在中国也很多了，我们也可以看在印尼的中国人也有很多，但是我想的是拍摄的话，反正我拍我自己的故事，因为我自己的故事就我一个人能经历到嘛，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故事，那为什么不能讲我自己的故事？我也没办法说我肯定要做大做强，我只能说我想做自己，但是我的自己是我想做一个桥梁，想做一个可以把印尼和中国的关系拉近，也可能没有到那么宏大，但是我想的是我们刚刚在这次交流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有很多刻板印象，不仅是印尼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也有中国人对印尼的刻板印象。我也希望如果我从我的艰难的一个拍摄过程呀，或者说拍摄的成品，让别人更理解彼此，就是印尼人可以更了解中国，或者是中国人能更了解印尼，然后我们互相打破这个刻板印象，那我觉得这样的角色也应该挺好。
1: 嗯，那祝愿你往后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继续传递这份理解与善意，也祝你往后一切顺遂。
0: 哦，谢谢姐。
1: 好，谢谢俊伟。其实人和人的理解往往就是来自这些真实的个体经历，当一个人穿梭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里，也总能为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参照与启发。好，再次感谢俊伟，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南海岛礁命名的历史。据了解啊，南海先民最迟在中国东汉时期就已经为整个海域和其中的岛礁起好了名字，比其他国家所谓的发现早了上千年。到了300多年前的清代，南海中四大群岛都已经具备了明确的身份。在近代啊，南海岛礁的命名呢更加规范。1935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为132个岛礁沙洲定了名，还把南海四大群岛的划分明确了下来，宣示主权的同时，也为后来岛礁的标准化命名打下基础。1946年，中国依据国际条约收回了南海诸岛，派永兴、中建、太平和中业四艘军舰南下西沙与南沙，登岛接收竖起主权碑，其中四个主岛以舰为名，成为极具历史意义的岛礁代表。第二年呢，中国政府第三次正式命名172个新地名，南海四沙的队形清晰亮相。上世纪8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南海岛礁正式命名，足足花了2年时间普查和采风，最终审定出287个标准名称。1983年，人民日报刊发的标准地名纠正了以前不规范的叫法，129个渔民俗名被国家采用，弥补了之前官方命名忽略民俗的遗憾。经过这一次标准化命名后，南海岛礁花名册迈入了动态更新的时代。南海岛礁命名就这样经过从分散认知到国家标准的系统升级，在岛礁名称中体现了中国人的记忆和诗意。大批文学家、航海家、科学家来集体留名，仁爱信义、忠孝礼乐的德行气质闪耀诸岛，风雅颂、花月夜的浪漫和着风浪里的胆识，唱出蓝色的长歌。2000多年里，南海中每一个岛礁名称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点半点，他们一直在回答四个问题：谁最早发现并命名了南海诸岛？谁有效管辖了这里？以及谁开创了它的文明？那是怎样的海洋文明？好，今天的南海百科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0: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你好，我是中方，这里是听见。今天我们来聊聊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全国各地大小节日一年约有上百个，政府规定的全国性节日就有十个。在这里，人们十分看重节日的仪式感，街头总是弥漫着节日的氛围。丽丽从中国北京移居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爱过节是这个国家留给她最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听见丽丽口中的马来西亚。
3: 中方你好，听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丽丽是大概如果说是一年半的话，那就是2023年的时候去到了吉隆坡。
3: 对，2023年的7月份，来到吉隆坡的。
2: 对，时间不算太长啊。先是想问一下，就是当时是什么原因说想要去移居到这个马来西亚呢？
3: 我呢是之前一直在北京嘛，我是北京人，然后我从来没想到过说有一天我会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生活。这个说起来其实也没有特别的计划过。我呢是比较喜欢旅行，比较喜欢旅行，就是有小孩小的时候哈，生小孩以后呢，可能有几年我就没有出去。然后他大一点能带着走的时候呢，就开始带着他到处走走，也去了一些国家。2018年，我们来到马来西亚旅游，到这个国家以后呢，就发现这个地方气候特别好，很温暖，很湿润，
2: 热带国家，
3: 热带国家。
2: 嗯，
3: 然后呢，跟我们之前去的那些地方比呢，好像有一些就是不一样，就是它呢是中文环境也非常好，随处可见中文，然后还有很多中国人可以讲华语，你就会觉得语言上好像没有什么障碍。然后这个中餐厅也很多，也能满足我们的中国胃，而且还没有时差，跟北京没有时差。觉得这地儿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也都没有说想要移居到一个国家去。后来呢，就是因为咱们北京比较冷嘛，我自己是比较怕冷，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是冬天真的是没有什么大事儿，我是基本就是在公司和家两个地方我都不太爱出去的。
2: 怕冷，不想出门。
3: 不爱出门。
2: 我
3: 特别怕出门。一冷我就是那种很不想穿特厚的衣服然后出去动手动脚那种感觉，我就不喜欢出门。孩子呢，他是一到秋冬换季的时候就容易咳嗽发烧。冬天的时候经常是气管炎肺炎反复发作，然后他还是干性皮肤，一到就你像四季春夏秋冬，只有夏天能好点，然后春季秋季冬季都是很干燥的，那皮肤他就会痒。一到马来西亚
2: 很湿润，那边
3: 很湿润很舒适就好了。对，我女儿还有鼻炎，她鼻炎也好了。我们就觉得这个地儿还是挺舒服啊，待着。当时第一次旅行的时间也不是很长，10多天我们就回到北京了。那个时候也没有想过说要再来马来西亚。后来女儿上初中以后呢，她的功课也就越来越作业越来越多了，功课越来越重了。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想，我说看他也压力也挺大，然后我工作也挺忙，我也不怎么能顾得上他。来，我看周围有一些朋友他们的孩子呢就出国读书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想不想出国读书啊？他说也可以考虑，这样呢我们 又来到马来西亚两次，又看了看，因为如果他出国读书的话，可能是需要住的时间久一点的，跟其他我们之前旅行的那个旅行和长期生活还是不一样的嘛，然后我们就又来两次马来西亚，哎，更加深了一点了解，发现这边的那个教育资源也挺丰富的，像国际学校，就吉隆坡这个地区就有几十所，英制的，美制的，还有，像什么澳洲的、加拿大的那些学制的学校都有，另外这边学习压力也不是很大，然后就这样就想说，出来读书吧。然后我自己呢，在来马来西亚之前，我也是在公司工作，非常忙。原来有一个词叫996嘛，就是说这个从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干工作6天。然后我家姑娘跟她同学就说我妈妈那是007，我们工作更辛苦。
4: 007
3: 就是恨不得从早到晚24小时手机待机嘛，都会有事儿，不是说到单位去加班，但是事儿会随时找到你，然后还工作7天。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加班到都到晚上11、12点，然后自己开车在这个空荡荡的大街上回家。有一次遇到一个查酒驾的这个交警，他就后来我把车窗摇下来，他说：“哎呀，其实您都不用查，我看您就不像喝酒的，那这一看就是加班的，挺疲惫的样子。”后来我就想想，我说：“如果说这个人生是也像一场旅行哈，我觉得我前半生好像主要都是在学习、工作，还有这个带娃，好像生活也不是很丰富。”我说这个我余生要怎么过呢？其实我之前也没有思考过，就是一直忙忙碌碌。哎，我说那如果你去读书的话，那妈妈跟你一起去吧。就这样，我们在2023年7月份就来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

0: 就想说到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节日，我查了一下，我觉得特别有趣。我看这个说，在马来西亚全国各地，一年中大小节日约有上百个，政府规定的
1: 对，
0: 然后说政府规定的全国性节日有十个，这个政府规定的就包含了像国庆、元旦、开斋节、春节、哈芝节、屠妖节、五一节、圣诞节、卫塞节、现任最高元首诞辰。你在那儿感受到的氛围是什么样呢？
1: 我在这儿感受到的氛围就是节日很多，然后过节的时候很欢乐，过节过得很认真
0: 呀。那这一年的时间感觉总得在过节呢。
1: 对，从年头过到年尾。
0: 嗯，
1: 孩子放学经常回来就说，妈妈，明天学校放假了。然后我说，啊，又放假了？我说这明天是什么节呀？然后我们就开始查一个节，他有时候学校发通知，有时候也不发通知，就说明天放假了。然后我们就一看，哦，明天过什么节，就啊，就歇两天。经常是这样，就是节日非常多，从年头到年尾。你看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还有这元旦啊，元旦、春节这些节都在过，然后中间还穿插了好多小的节日。从元旦开始，我感觉已经过了好几个节了。你看元旦它是有一个跨年，跨年也是吉隆坡好多地方都在那个搞跨年的活动，然后放烟花有演出。春节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一个最隆重的一个节日了。
0: 当地华人的节日。
1: 当地华人的节日。对，当地华人的节日。然后过得也非常隆重，到处都是大红灯笼，然后商场也都布置的都是梅花啊，然后红色的那些布景，许愿树啊，就是大家很多人穿着红色的衣服，都是很喜庆的衣服，他们也去吃年夜饭。放炮、舞龙舞狮，还有这个24节令鼓的表演，这些就是过得都非常隆重，而且是大家一起过啊，这边其他民族的也一起过。
0: 对，你说到这一点，这个是我想问的，就是，因为我说这个节日可能它包含了不同族裔，他们这个人群，他这个节日，所以说其他族裔的人群也会一起参与到这个。这样的这些算是习俗里边去吗？
1: 会的。
0: 哇，那
1: 对大家，大家也会一起过，会的。就是首先像这个，像咱们这个，就咱们这个春节举例吧，哈。然后就这个舞龙舞狮，真的就是所有在吉隆坡的这些，因为马来西亚它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嘛，主要是马来裔。占大多数，就将近70%是马来裔，
0: 对，
1: 但
0: 是70%左右是马来裔，
1: 对，华裔呢是22%多，
0: 对，22.6%，
1: 还有是印度裔，
0: 嗯，
1: 占7%左右，

0: 米高的那个铁桩在上
1: 嗯，
0: 边，就像
1: 表演
0: 武
1: 性
0: 术，
1: 和观赏性很强。
0: 非常好看。
1: 嗯。
0: 对，而且这个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然后就这些这个马来裔的朋友、印度裔，包括世界各地在这儿的游客，大家都非常喜欢啊。而且还有一些什么24节令鼓，
1: 嗯，
0: 那些鼓都一般都是中小学生在表演。就是根据中国的24个节气，然后他设计出不同的鼓点儿。哎呀，当时那个鼓打起来也非常的震撼，也很振奋人心。
1: 这个24节令鼓，其实我之前没有听说过，也是这几年，因为我们做这个相关方面的采访比较多，然后就听到同事说去采访这个24节令鼓的表演者，应该我记得好像就是从马来西亚来到中国进行表演的，所以在那边它是很盛行的。
0: 对，非常盛行，而且还都是小孩子在表演，还就是很多是小学、中学生在表演。那个，现场听的话是非常震撼的。我就是说，这鼓声很鼓舞人心的，很振奋。然后他们像这个其他民族，像吃年夜饭，包括聚餐，这边呢，像马来裔啊、印度裔啊，他们也都会跟这个华人。吃的这个，就是大家聚餐的时候，他们也都会点一道菜叫捞生，捞鱼生。
1: 这个我在中国，我在广东是吃到过的，就是越捞越有，对不对？
0: 对，这个你吃到过，这个就是从广东这边传承下来的。然后你像这边这个马来裔的朋友啊，什么印度裔的朋友，他们也有时候他们聚餐也会这样，就是在过年的时候，第一盘主菜就上一个捞鱼生。哎，有一些各种丝儿是吧？各种蔬菜丝儿，
1: 比谁
0: 然后
1: 捞
0: 像
1: 得
0: 什么，
1: 高，加得多吧，好像这个意思。
0: 对，然后就捞得高，步步高升。在大家捞的时候呢，就挑得越高越好，最后挑的这个桌面上也散落了很多，然后说是散落出来也是很好，就是遍地黄金呐。然后他们捞的时候呢，大家还一起说着什么恭喜发财呀，还有是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呀，就说一些吉利话，就这样。其实这个，你看这个。不仅是咱们马来西亚华人是吃这个菜，我看这个马来裔的朋友他们也这样，也吃这个菜，
1: 对，然后在新加坡那边也是华人，就是对这个捞鱼生是很有感情的。
0: 对，真的是。然后这不是刚才就咱们讲到这个，还有是这个，看接下来初九的时候呢，你看就我刚才说咱们刚。过到这个2月份就已经过了好几个节，这边初九，马来西亚华人还要拜天公，说天公呢就是玉皇大帝，他们要拜天公，这个仪式非常的隆重，甚至这个全程在初八的晚上11点左右，全程都是到处能看到礼花，就是鞭炮，鞭炮也是。鞭炮齐鸣，然后空中升腾着各种各样的漂亮的礼花，然后他们是要拜天公，然后要拜到初九的这个凌晨，像在这边马来西亚的那个槟城，那就华人很多嘛，非常的隆重，他们还要有这个烤乳猪，还要也要舞狮子，然后有很多的贡品。大家还有各种表演，就是，很热闹吧。然后当地的这些其他族裔的朋友也会加入到这种活动中来。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节日多，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快乐嘛。你看，这刚刚过去还有一个节叫大宝森节，
1: 这个我
0: 大
1: 查
0: 宝，
1: 到是印度教的一个节日。
0: 对，印度教的一个节
1: 这
0: 日。
1: 个
0: 然
1: 是
0: 后
1: 怎么
0: 吉
1: 个
0: 隆，
1: 讲究呢？
0: 哎呀，吉隆坡。吉隆坡有一个叫黑风洞的地方啊，这个黑风洞的地方是印度教的这么一个圣地啊，说是每年大宝森节的时候，有上百万的这个印度教的民众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他们过得也挺隆重的，就是有时候他们头上会顶着一些，我记不清那个名字了，就是像花车一样的东西。然后他们有的还是会在身上，会有一些穿破这个后背的这个肉啊，他们会有一些钩子勾着，然后他们会拉着那个花车，

0: 那这些就是我说的，就大家参与其中的，就是可能其他，比如说马来西亚华人呢，还有这个马来裔的这些民众呢，他们就去看这个节目，他们会去参与，而且在这些节日里边呢，这个大宝森节，他们这个印度教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会分享食物，是免费给大家发放。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饮料啊，都是在那个黑风洞那边，他们会免费的发放的啊。然后就大家一起等于是共同欢乐吧啊，大家共同欢乐。还有一个过节认真呢，就是每到一个节日，都是这边啊大的节日，比如说春节、开斋节。春节是咱们马来西亚华人的重大节日啊，开斋节是这个马来裔的重大节日。还有是屠妖节，是印度裔重要节日，再加上年末12月份有一个圣诞节，啊，每次这几个大的节日都是提前1个月就开始要布置了，就是街道啊、商场，还有像我们居住的小区，就开始根据这个节日的特点就开始要布置起来了，而且布置的非常讲究，非常隆重。
1: 这一年里
0: 你
1: 边，
0: 明
1: 这
0: 白？
1: 个城市始终是带着一种节日感的。
0: 对，就是从年头到年尾，从1月份开始，就这个节日是贯穿全年，而且是不断的，而且是温度不降的啊，就好比这个地方的这个气温一样，一直是很有温度的，大家就过得很有心气儿。提前1个月布置，然后再布置完了以后，大概在1个月以后再拆掉。
1: 所以这个。您说到这儿以后，我就真的是感觉到了这个地方，它对于节日本身这件事情，是把它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过节也要过得认真，然后过得有仪式感，然后最重要有一点，它是不同族裔的人群，大家都可以共同参与到这种节日的欢乐里边去的。
0: 是的，
1: 所以在你看啊，刚刚我觉得听丽丽说，你对整个这个不同的这些节日。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了。尽管你在那边待了也只是1年半的时间，但我感觉每一个节，哎，你都给他说了出来，应该是对这个也是印象非常深刻。整体而言，
0: 对呀，因为在那儿就是，我们随时都在过节嘛。然后呢，他这个过节呢，一个是这个气氛比较欢乐，还有一个就是，它有很多布景，像大的商场都会有很多布景，是方便大家全家一起照相的，就是它布置的非常非常好看，非常美，然后大家可以在那儿去照相。特别是你看，我们春节到处都是红红火火的啊，很多大红灯笼，然后红色的这个亭台楼阁，包括粉色的梅花呀，全是都是很好照相。还有的商场就摆好了年夜饭啊，一桌年夜饭摆在那儿，然后全家可以坐在那儿一起照相。有的商场他还免费给大家照相，照完了以后马上就把照片给你，然后非常好。像那个屠妖节呢，屠妖节就是感觉色彩缤纷的啊，因为它也是印度灯节嘛，它会在很多商场和写字楼的入口，包括我们小区的入口，都会有那种印度的米会，就是大米的那个米会，是用印度彩色的米绘制的那个图画，是叫卡拉姆，好像是他们叫卡拉姆，然后就非常的精美啊，然后颜色特别缤纷，就是看着那种氛围就觉得很身心愉悦，这样很有特色。然后大家都去照相，各个民族大家都去照相，
1: 这是一个很会过节的国家，
0: 过得非常认真。
1: 对。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小雨，24到30度，文昌多云，26到31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4到27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2: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3: 你好，我是中方，这里是听见。今天我们来聊聊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全国各地大小节日一年约有上百个，政府规定的全国性节日就有10个。在这里，人们十分看重节日的仪式感，街头总是弥漫着节日的氛围。莉莉从中国北京移居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爱过节是这个国家留给她最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就一起去听见莉莉口中的马来西亚。我们刚才其实主要提到一点，它有这么多节，首先也是因为它有不同的族裔的存在，然后大家不同的文化，然后不同的宗教信仰，带来有这么多节。那对应的而言，这些不同的族裔它也带来了不同的语言，然后不同的饮食文化。我不知道在那边你感受的这种语言是什么样的，然后你说到处有很多招牌都是有中文的吗？除此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对语言这个点上来说，
4: 语言这个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然后它的英语也是通用的，就是英语基本上官方的一些文件啊，像这个出去办事啊，很多都是英语的，包括很多东西的说明书啊，全都是英语的。所以咱们要是稍微会点英语的话呢，会觉得比较方便。中文呢在很多地方也是有的，但是它这个像吉隆坡这个地区呢，大家是多元文化，然后各个族裔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生活区域啊，就比如说会分成这个，比如马来裔多就叫马来区，然后华人多的地方就叫华人区。这样像华人区的话就基本是中文无障碍了，它不仅是就像有些国家呢可能就是一般的唐人街附近可能中文多一些，它这边有很多很多华人的聚集的地方。比如说你出去办事儿，如果是不会讲不会讲英文，只能讲中文，哎，经常就会有人来帮助你。哎，有的时候是旁边，比如说有一次我去银行办事儿哈，我当时我讲英文，可能我英文也不是那么特别好，然后呢，旁边就会有一个马来西亚华人，他就帮我来翻译。有时候呢，你要去像去医院呢，他们都会看你是中国人嘛，就会主动的来，帮你请一位会讲中文的人来帮助你。所以这个语言倒是感觉没有太多障碍，就对于生活来讲没有太多障碍，
3: 就是 在那里生活，其实实际上 OK， 光会中文也行，会一些英文更好。
4: 对，光会中文其实也可以生活。
3: 嗯，
4: 因为有一次哈，就是特别有意思，我是在北京呢，原来捡过一个流浪小猫，小流浪猫。这个小流浪猫呢就跟着我养了它8年。这次呢我也是把它也带到吉隆坡了。特逗，就说是英语哈，你像原来我大学学的英语呢主要以财经类的英语为主。啊，就是有点像专业英语似的。但是遇到在生活中呢就发现英语很多地方都不够用了。我就带这小猫去宠物诊所打疫苗，做驱虫。这时候我到那儿，我就发现我的这个英语不够了。当然，我们是可以借助一些翻译软件来翻译这些专业的名词啊，就是比如说怎么跟他说驱虫这个事儿，要打什么什么样的疫苗，这些词我就以前也没学过，我也想不起来。然后呢，就到那儿呢，就是他们一看我是这个中国人的面孔嘛，然后他们就叫了一个印度姑娘来接待我。这个印度姑娘讲一口流利的中文，我就说，哎，我说你中文讲这么好，她说她就是在吉隆坡上的华小，所以她讲很好的中文。就这边马来西亚华人，他们是几代人的坚持，然后让这个中文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有华小，有读中，他们说，之前我女儿他们学校有一位中文老师就跟我讲说。他之前上的是华小，他们小时候都是一些华人的商人，然后赚了钱以后去捐给这些小学，就为了传承中文这个语言。然后他们小学生呢也去做这个义卖，然后去募捐，这样来建这个来那个建设自己的学校。当时我听了也是挺感动的，所以他这边的这个中文的语言环境是非常好。
3: 饮食方面呢，就是我能够想象马来西亚的饮食肯定是多元的。
4: 饮食其实这个马来西亚，因为我只是在吉隆坡这个地区生活，吉隆坡是一个美食天堂，就是它有大家评价它是美食天堂啊。其实就是说它各个国家的菜可能都能在这儿能找到。不同国家的菜，不同的菜系啊，不同的那个风味啊，这边都有。但是呢，就说像我们呢，可能生活会有一点点不太方便。就是马来西亚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3: 伊斯兰教是它的国教。
4: 对，它是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国教。然后呢，它是禁止这猪肉制品这些的，所以像我们呢要买猪肉的话就要到特定的超市还有一些猪肉铺去买。然后马来西亚还有一个有名的这个菜叫肉骨茶，非常好吃，非常美味。
3: 但它用的是猪肉的排骨呀。
4: 对，就是用猪肉的。但是就
3: 是
4: 说大家所以多元种族在一起生活，但是彼此之间还是非常包容的。就是说这边也有这个肉骨茶的餐厅，但那边也有穆斯林餐厅、清真餐厅。大家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想去吃这个穆斯林餐厅，想吃这个中东餐呐、或者是穆斯林的这清真餐呐、就可以到这个穆斯林餐厅去吃。然后像肉骨茶还有一些什么火锅啊，就可以到这个华人的这些餐厅去吃。
3: 就是
4: 也是非常方便。但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买起来就不是太方便了。就要到特殊的地方去，不是说随便一个超市就能买到的。另外就是比如入境，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朋友到马来西亚来旅游，那也入境的时候也不要携带猪肉制品啊，这些都不要带。
3: 这个是对，是不被允许的，实际上。
4: 对，是不被允许的。然后这个烟酒呢，这样好像也有规定。这个他们这个伊斯兰教对于这个饮酒和吸烟也是有规定的。所以这个烟和酒也是有时候在一些 特定的柜台卖吧，就超市里他会单隔出一个柜台来卖。
3: 咱们刚才我觉得我们这个是顺着我们之前说到的几个点，然后我们一直在往下，从节日，然后语言、饮食，然后不同的族裔，我觉得这些可以说都是文化的部分。但我觉得接下来我们想要聊的就是你的观察，我觉得也跟你的专业相关，跟你的工作相关，是这个经济的部分。因为我这个在采访前也跟丽丽沟通过，然后丽丽说我好像做财经方面的东西是更多的，不论是职业也好，自己平时观察的东西、看的东西也好，所以他说啊，这个方面好像我更擅长，所以我今天也是特别的去专门看了看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这个经济上的发展，还有一些比较新鲜东西，也想从你这个又在那里生活，然后又是一个专业人士的角度啊，来听听你的一些观察和看法吧。首先说一点，就是我看到说这个首先我们就讲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点，就是2023年12月1号的时候，中马两国就开始实施了这个对双方公民的免签的入境政策。那2024年开始，访问马来西亚的中国公民就比2023年增加就是有两倍多，比之前一年是翻了一倍，这样子说。对，所以你在那边的观察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4: 哎呀，我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同胞来马来西亚这边旅游。就这次过春节，我还遇到了很多就是有北京的老乡，然后还有这个从广州来的朋友，还有从这个山西来的朋友，然后带着各自的乡音，他们都觉得在马来西亚这边，一个是温暖，还有一个是这边过节的气氛比较热闹。然后大家过来，刚好春节也有一个假期嘛，那这样全家人一起过来来旅行。真是越来越多，而且之前就是不仅是咱们中国人到这边来旅游的越来越多了，就是马来西亚去中国可能也更加方便了。在咱们中国对马来西亚公民的这个旅游啊，这个什么就是探亲访友这些签证增加到30天了。我现在这个我身边这些马来西亚的这个朋友们，他们特别是华人朋友，他们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到中国去旅行，而且他们还都去过。他们多人到过云南、四川，还有到过北京、上海的啊，他们经常而且非常喜欢，因为他们很喜欢下雪，就下雪的地方。
3: 哎呀，这一点你真的是说对，就是我的观察也是这样，因为采访了很多来到中国定居的东南亚的朋友啊，他们每个人都会提到下雪这件事情，尤其是在北京待着，就觉得很兴奋。
4: 哎，对，特别喜欢雪，觉得雪很美。然后有些马来西亚朋友他们没有去中国旅游的时候没有看到过雪呢，他们就拿手机照片给他们看看北京的雪景啊，然后雪中的故宫啊，顶山天坛，哎呀，他们好羡慕，他们就说我们一定要去一趟去看一看。然后当时北京下雪其实也是并不是很多次嘛哈，所以下雪并不是太多，他们就真的是非常向往啊，去看看雪。然后这次你说马来西亚人他们都很喜欢雪，他们这个这次圣诞节的时候很多地方都人工降雪了，像云顶啊，还有这个双塔，还有这大的商场 Pavilion 那些地方，他们都有人工降雪，就是来感受一下那个雪花的气氛，就是可见这边大家都喜欢雪。真的，要是这个结果都不完整似的，好像这个冬天都不完整，因为这边它是恒温的嘛，都是一个温度。然后这边就是我感觉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两国互免签证，其实

0: 给这国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便利，然后大家往来也会更多。
1: 对，我看到就是这个彼此开通的这种直飞的航班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对，特别是去年，从吉隆坡还有槟城到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还开通也通过杭州啊、南京啊那些都有了，好像马上这边石家庄什么的也开通了，是吧？是今年3月份又有一家航空公司说要开通几条航线，这样就是很便利、很方便。
1: 这样两国之间的民众之间的这种交往真的是越来越多，彼此之间的了解也会越来越多。
0: 对。所以因为经常往来走动嘛，所以了解会很多的。
1: 对，就跟亲戚一样的，得多走动才会越来越亲。
0: 对，你说的这个特别好。我感觉就亲戚一样，就感觉中马两国人民就像亲戚一样，就是非常那个感情非常好。就是当时我们来这边移居到这边，其实也有一个原因，就大感觉到这边很有亲切感。
1: 很熟悉的感觉，
0: 很熟悉。然后他们也很友善，非常友善。然后就，真的就像您说的这个，像亲戚的感觉，这个是特别准确。
2: 你好，我是中方。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会接触到很多有趣的人，他们的人生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有梦。是这个时代中生命的舞者，我喜欢他们，想要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你听，于是就有了听见。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让我们一起成长。
1: 说完这个旅游啊，我想要再说一点，就是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鲜果直飞，由这个马来西亚的鲜食榴莲首次进入到了中国的市场。我知道以前应该是马来西亚榴莲只能是这个冻果冷冻的，然后能够进入到中国的市场。
0: 是的，那个新鲜榴莲也是直接直飞到中国了，然后这点也是特别好，因为它这边榴莲真的很好吃，像我自己就特别喜欢吃猫山王。因为猫山王那个味道吧，它很独特，它带着一点淡淡的那种这个苦，但它又不是苦味儿，就是有一点淡淡的苦味儿，就是那种齁甜齁甜的。然后它还有很多品种，现在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像猫山王、竹角、101、红虾、黑刺？哎呀，它这榴莲品种特别特别多。
1: 你说这些都是榴莲的品种啊？
0: 对，都是榴莲的品种。就是要摆下来有十几种呢，好像是，不同的品种。这个榴莲是吃的挺多的，但是也有遗憾，对，也有遗憾。
1: 怎么讲？
0: 这个地方其实我也很期待着咱们中国一些水果要能运到这边就好了。
1: 比方说什么呢？
0: 桃，
1: 那边没有桃是吗？
0: 没有桃，对，它桃有，但是很少。超市里那个。桃呢，它有油桃，油桃是那种
1: 滑溜的，
0: 然后也小，还有一些可能有的桃是什么来自日本的、西班牙的，哪都有，还有一种扁扁的小盘桃，但都没我们中国，比如北京平谷那个大桃好吃，那大桃又多汁又美味，个头又大，但是这边桃不好运输嘛，然后这边就能看到桃，但都是没见到北京的那种大桃，所以很。这边的华人朋友还有我们这边在里边生活的中国人都有时候还会专门在群里讨论说怎么带桃过来就是那个桃，如果有一天说要是能够这个咱们有一些桃出到这个地方也很受欢迎，
1: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是蛮值得期待的一个事情。
0: 就像其他像这么多中餐都开过来了，那如果说要能有更多的水果食品过来也挺好的。
1: 你刚刚提到这一点啊，就是很多的中餐品牌都开到了这个吉隆坡，是什么呢？你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呢一个情况？
0: 哦，我看到的像跟我们这个中国有关的哈，像我们这个为什么说之前 我这个没想过说移居到一个国家去呢，就是咱们中国人就有一个中国胃，特别喜欢吃中餐。像我们在这个吉隆坡这个地方有很多中餐厅，像涮肉、海底捞、小龙坎儿都开过来了。然后这个当地马来西亚华人也很喜欢吃这个涮肉，还有像什么云海肴、蜀国印象、什么杨国福麻辣烫，还有这个蜜雪冰城、大王茶姬这些，兰州拉面都有。所以有时候我在这儿感觉就是说，好像出国了，又好像没出国，又好像在自己的家乡一样，就有很多这个中餐都开到这边了。然后你看街上那个汽车，比亚迪、吉利，挺多的。还有就是，像现在吉隆坡很多地方都在盖那个高档公寓，都在盖高档公寓。这些很多高档公寓上边就写着这个建设单位嘛，我们旁边一个楼，我一看，哦，中国中冶。在一个那个它的很繁华的一个就是大商场那个 Pavilion 的附近，他们是建了一个高档公寓。那高档公寓我看那个牌子打出来是中国建筑。我还看到过中国交建的，都是中国的品牌啊，包括手机，像什么华为、小米这些商场里都有。
1: 说到这儿，我又多想到了一点，就是网购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现在在马来西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我们在马来西亚购买中国的商品也非常的方便。
1: 方便到什么程度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马来西亚这边也有网站，它有这个两个长的网站，一个是 Lazada， 还有一个是 Shopee。 就是 Shopee 就是大家就是俗称虾皮吧，虾皮坊，就是上面有很多中国的商品。然后我在这边中国朋友呢，有时候聊天的时候也有一些中国朋友到这边来做电商的，然后这个这是一方面。还有我们呢就是能够从淘宝上，现在淘宝很多商家开通了直邮到马来西亚的这个业务，而且是99块钱包邮到马来西亚，并且承诺大码当地退，比如有破损，有你不喜欢了，而且我们可以在马来西亚这当地退，非常方便。像我们买一些经常用到的这个米醋，像龙门米醋，这个我孩子爱吃的
1: 中国味，
0: 中国味，对。然后这边的醋呢跟咱们那儿味道不太一样，我们也是从中国买过来，他们会寄到这个广州那边再发，广州那边有仓库，然后再发这个空运或者是海运，就是很方便，真是挺丝滑的。就是要如果走海运的话就要等这个2-3周的时间，空运的话一周的时间差不多。
1: 这种便利是有点超乎我的想象的，就是你说这个只用99元就可以包邮，然后2周的时间就可以到达，这个真的很方便。
0: 对，它这个有时候是2周，有时候是3周，反正2-3周就可以到。我这个新买的这个护眼灯是2周就到了，还是挺快的。
1: 这一期节目特别感谢这个莉莉的参与，然后我觉得1.5年的时间，你把你的这个亲身经历，我们用这个可能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去把它描述了出来，然后特别感谢你的分享，因为它真的是让我们近距离的看到了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这种互动交流，以及马来西亚这个国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
0: 好的，非常感谢你中方，也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我的这个生活这个经历。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呢现在只生活了1.5年的时间，这个我看到的感受到的可能也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也就是很把我现在了解到的一些介绍给大家。当然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感受，等以后我如果说生活更久的时候，我再跟大家继续分享。
1: 好的，那谢谢莉莉，然后我们下一期一起继续听见。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曾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南海岛礁命名的历史。据了解啊，南海先民最迟在中国东汉时期就已经为整个海域和其中的岛礁起好了名字，比其他国家所谓的发现早了上千年。到了300多年前的清代，南海中四大群岛都已经具备了明确的身份。在近代啊，南海岛礁的命名呢更加规范。1935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为132个岛礁沙洲定了名，还把南海四大群岛的划分明确了下来，宣示主权的同时，也为后来岛礁的标准化命名打下基础。1946年，中国依据国际条约收回了南海诸岛，派永兴、中建、太平和中业四艘军舰南下西沙与南沙，登岛接收竖起主权碑，其中四个主岛以舰为名，成为极具历史意义的岛礁代表。第二年呢，中国政府第三次正式

命名172个新地名， 南海四沙的队形清晰亮相。 上世纪8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南海岛礁正式命名，足足花了2年时间普查和采风， 最终审定出287个标准名称。 1983年， 人民日报刊发的标准地名纠正了以前不规范的叫法， 129个渔民俗名被国家采用， 弥补了之前官方命名忽略民俗的遗憾。经过这一次标准化命名后， 南海岛礁花名册迈入了动态更新的时代。南海岛礁命名就这样经过从分散认知到国家标准的系统升级，在岛礁名称中体现了中国人的记忆和诗意。大批文学家、航海家、科学家来集体留名，仁爱信义、忠孝礼乐的德行气质闪耀诸岛， 风雅颂、花月夜的浪漫，和着风浪里的胆识，唱出蓝色的长歌。2000多年里，南海中每一个岛礁名称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点半点，他们一直在回答四个问题：谁最早发现并命名了南海诸岛？谁有效管辖了这里？以及谁开创了它的文明？ 那是怎样的海洋文明？好，今天的南海百科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1: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在20世纪的40-50年代，北京西安门北皇城根有座四合院，几乎是何大奇先生孩童世界的全部。在《四合院的孩子》这本书当中，作者何大奇用文字串联起一段段亲情和友谊。何大奇先生的童年是温暖的，他的这一本《四合院的孩子》用入情的文字，富有意境的图画，重建了一座记忆当中的四合院，把温暖传递给每个正在读这本书的人。做客节目的嘉宾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欧阳帆和读者马明，他们将分享关于这本书的阅读体会。首先欢迎欧阳帆，我想知道的是这本书最初的编辑构想是什么？
2: 何大奇先生是我们三联的一个老作者了。然后他之前在三联出版过《万有汉字》，也很受欢迎。但是《四合院的孩子》这本书就跟何老先生以前出版的书都不一样，就是这一本书的话，就是得从一幅画说起。这一幅画呢，其实翻开《四合院的孩子》这本书就能看到，它是一张可以展开的拉页图，图上是俯瞰下的一座完整的四合院。然后能看到离四合院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白塔，那这个白塔就是白塔寺的白塔。这个画上的四合院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一座四合院，在西安门北环城根23号。这也是何大奇先生度过了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四合院。就何大奇先生说，他是在画这幅画的时候就很多以前的回忆就涌现出来，他说的是不经意间勾起了对儿时四合院院内生活的回忆，一幅幅一幕幕在脑海里浮现勾连，呼之欲出，于是有了这本书的写作。所以这本书的诞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一幅画，而且是何老先生亲自画的。那么您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看到了这样一幅画呢？
2: 是这样的，是首先是有这幅画，然后何老先生他就写了这个书，但是我们拿到的书稿已经是比较完整的书稿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他写这个书的过程，因为他是我们的老作者，所以他又把书稿拿到给我们看，我们也很喜欢。然后我看到这个书稿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这是何大奇先生一个很不一样的作品，而且也是写北京文化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作品。因为我之前也看到过很多写北京的书，但他之前的书主要是一种介绍北京文化这样的一个形式。那四合院的孩子里呢，他是把那个北京的文化就融入到了他的一个具体的生活里来了。这就很像是把那种就比如说就很像把博物馆里的文物还原到属于它，就属于文物所存在的那个时代。就像把一只古老的陶瓷碗拿出来放到原来的那个生活环境里，发现这可能就只是主人家日常吃饭的一个器物而已。但是这个器物它就不会像在博物馆里那种距离感，它是一个回归到生活里的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东西了，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老北京文化没有那么遥远，它也没有那么抽象，就是文化它最后是会落到具体的生活里的。就像四合院里它40不同，风景不同，然后它也有很多人来来往往，然后就是这种生活的呈现就把北京的文化融入其中，就让北京的文化有了一种温度，有了一些很打动人心的一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很想把这个书稿尽快的变成一本真正的书。
1: 首先在北京现在即使是北京的小孩他们很难有机会是在四合院生活的和长大的。我听您的口音好像您也不是北京人对吗？
2: 对，我不是北京人，我是南方人。
1: 那您对北京四合院的这种感觉是什么？
2: 我一开始对北京四合院的一个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建筑，而且是一个比较能够有地方特色的一个建筑形式。 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他可能在我们那边是看不到的。我是湖南人，那我们就不会有一个院子是像四合院这样规整的，因为我们的地理形态也不太一样吧，不是平原地区，它不会有这种方正的院子，也不会，就我可能对它的想象只是一个建筑形式的想象，就没有生活上的一个想象，因为我没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是这样的。我是看到了这本书以后，哦，我才发现其实建筑形式并不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我原来以为它的特别之处是在于建筑形式，我发现并不是这样子的，它是那种因为这个建筑形式所以所形成的这种生活方式，一大家人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它其实住的空间并不是非常大，它的院子反而是比较大的，然后它围起来之后也分了各个区，就像它这个书里写到，它分了好几进，然后它每一进的功能也不是很一样，但是它这种设计上和这种安排上，它是照顾到一大家人的一个生活，或者是一个休闲，它是不同的区域的，但他们的生活在这样里面的一个生活，其实是又跟我们就是经历过的那种一大家人的生活又很相近。会有那种比如说有亲戚来访，有一些亲戚偶尔会到家里来住一住，然后会有一些来自很远方的一个亲戚的拜访，很突然，但是呢大家也要很热情的接待他，在这样一些事情上又会有一种很相近的一个地方。还有就是包括他写到那个院子里的那个植物，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花草，比如说像我们在湖南，它不是在庭院里的，但是它在户外也会在比如说房子的周边种上一些花花草草，一些树木一样的，但是它种在院子里的那个感觉好像跟我们又不太一样，就有相似有不似之处，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从生活角度来讲，四合院的书可能就会给我的那个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对它的了解会更具体一些了，还是更有感情一些了，是这样的。
1: 那即使是这样哈，接手这样一本老北京的书，其实挑战还是挺大的。
2: 哦，对对。
1: 对自己挑战最大的地方在哪里呢？
2: 我其实一开始拿到的这个书稿的时候，我是在想，我想呈现一个什么东西出来，我是有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给到我的书稿的时候，他是写了很多四合院里面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拿到这本书看一看他的目录，就能比较清楚的看到，就是他写的就是包括一些植物、动物、游戏，还有他的亲人住在院子里的人。那住在院子里有人，他就会有很多事儿，他也写了很多具体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他写所有的这些文章，我是如何想把它呈现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四合院的生活的一个，又比较清晰又比较完整。所以我们当时就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最后我们是通过分成两个部分来表现。我们把书里的第一部分就是叫做四合院，第二部分是旧时光。然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划分呢？就主要是想四合院它是一个偏物理层面的，就是地理层面的物质层面的，所以对，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部分，就是那个心态其实是跟我了解四合院的那个心理路程是一样的。就我们一开始了解的肯定还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东西，就是四合院的格局，四合院里面有一些什么，这肯定是对我们对四合院的一个第一印象，或者说我们一开始走进一个四合院最先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一些具体的可见的。然后第二部分旧时光呢，就是会偏精神层面的，偏感性层面的，所以他就会主要是集中在讲他家里长辈的一些故事啊，他去听戏，他去学曲，还有他学习书法，自学画画等等哈，包括跟那个家里的一些变动都是在第二部分来呈现。那有了第一部分这个基础以后，然后到了第二部分，哦，我们就会看到，哦，它在这个院子里，它这个院子不是一个静态的，它是一个有机的，是一个动态的，在这个院子里是有很多人，有很多故事在发生，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最后我们是想恢复一种四合院生活的完整性，可能主要就是在这方面在考虑。 因为其实何老先生他写老北京的文字非常的多，而且他也很会画画，就是画了那个老北京风俗画也画了很多。之前他在那个北京晚报上是有一个专栏老北京风情，所以他其实讲老北京的东西，包括讲四合院的东西是很多的。我们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对我们的挑战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取舍。
1: 那么在此之前您跟何老先生相熟吗？
2: 特别熟没有，就是我们是一个作者和编辑的关系。
1: 那么
2: 还是通过文字交流比较多。
1: 当您决定接手这本书的时候，您跟何老先生在私下有过沟通和交流吗？
2: 有有，我们就包括我们最后决定是要去呈现，就是通过四合院的孩子是要呈现完整的四合院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也是我们一直就是在一起沟通，最后首先我们想要达成的一个共识，然后我们包括一个篇章的安排，然后他的那个篇章的顺序，就是我们如何一步一步的请读者来参观何大奇老先生的四合院，然后讲述他的四合院故事，就整个呢我们都是在一个沟通就经常在一起交流中最后实现的。
1: 那么在您跟作者本人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还有一些更新的故事要加进来呢？
2: 我们其实做的主要是舍，没有加，是因为确实他已经比较的充分了，就是因为何老先生之前那个专栏写了很多年很多年，就是他把他的这些故事其实是写了很多的，但是我们想加的一个东西最后没有加。其实就是何老先生说一个在一个院子里生活就会像《红楼梦》里面所写的那一样，他会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因为我们这个立足点是在四合院的孩子，所以是一个孩子的眼睛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其实比如说那种大人之间一些很复杂的或者一些利益上的一些东西，它可能是并不是说孩子眼中可以看到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回过头来以后可能才发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会觉得那样的话我们就可能跟我们做这个书的一个目标会有一点点冲突，就是我们想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视角，这个视角就是这个孩子的视角。
1: 好，接下来有请马明。马明，我在采访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欧阳帆的时候，他说他非常希望读者能够感受到他的温度。那么你读完这本书之后是不是也有同感？
3: 我确实是能够感受到这本书责编也好或者说作者也好想为我们传达的所谓的温度，但是这个温度在我看来可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在于你是不是就是读者是不是能够对这个所谓的北京的这样的一种四合院的这种很传统的生活方式会有一些基本的认知，就是体验可能都是一种比较奢侈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比较奢侈的一种经历。

0: 四合院里面的花草，四合院里面的一年四季，四合院里面的这些春夏或者秋冬的这些美味的食物，可能如果没有一些相应的认知或者相应的经历的话，我觉得是比较难读到这个所谓的这种难体会到这种所谓的温度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普及性的一个读物来说的话，那我觉得《四合院的孩子》的这本书其实是相当到位的，因为它不光是能够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本书，那么初步的去了解老北京四合院的这种生活的样态，我们其实也能够了解围绕着这个四合院的这种生活的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比如说，这种四合院里生活的这个邻里之间的人情味儿啊，比如说这种。节日的一些风俗啊、民俗啊，比如说一些，甚至是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年代，像何大奇先生他们家这种比较特殊的家庭，这种中西合璧的、中西结合的这样的一些，特色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这个书里面都为我们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1: 我不知道在你的童年，你有没有在北京四合院生活的这种经历？
0: 我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因为，在我家的话，其实我家的这个有一个院子是在东四。当然了，现在，就是随着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我们那个院子也随着那条胡同就可能就没有了。但是我家是在胡同里生活的，那我姥姥家也是在胡同里生活的，而且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东四。东四其实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城内的传统的一个民居的这么一个聚集区，和东四相对应的就是西四，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大家如果现在有机会来北京的话，这想要看到一些传统的这种生活的样态的话，那么东四或者西四是一个不能错过的这么一个地方。东四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跟西四相比，它可能会更有一些民间的气息在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两边大家都比较过的话，就会发现，西四的话很多都是高门大院儿，然后这种而且它这个院落的这种形式更为规整。那么东四来讲的话，相对来讲它的那个烟火气就比较浓一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东四这个附近来讲的话，吃喝玩乐的地儿就会相对来讲比较多一点。我小的时候住这个四合院的经历那就太多了，一般都是下了学以后，或者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假期以后，我那个时候就会在我姥姥家这个院子里住，而且我姥姥家这个院子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它是一个有分进的，它是一个分院落的这样的一个四合院，就是我们说要几进几进，就这种的，因为我是八零后嘛，就即使是80后。那么能够有一个经历去住独门独院的四合院的这样的经历也不多啊，这样的人也不多。那么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我觉得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幸运的经历，能够像在我姥姥家这样的一个独门独院的这样，而且还是分进的这样的一个四合院，那么里面来生活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生的一个财富。其实这种四合院的生活对于，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讲，他可能是会，尤其是如果你童年就在这种四合院里生活的话，可能会对他这个一生都会产生一些影响。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个四合院其实它往往就即使是独门独院的一个四合院，它往往也不是一家人在这儿住。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家里面的长辈，包括你的祖辈，包括我们作为一个晚辈，就是这种最小的这个辈分的。那么实际上就是，相当于他是几代同堂住在这样的一个院子里，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规矩，有很多的这种，长幼有序，这种礼节严明的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由己及人，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邻里之间也是有这样的一些，礼节上的要求的。所以我就记得很清楚，就是小时候很早，我那时候就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礼仪要求，比如说， 见到一些

0: 像我姥姥姥爷这种辈分的这种老人儿，那么你要知道怎么样请安啊，怎么样打签儿啊，那么见到一些像我父亲那一辈儿的人，你要知道主动的叫人儿啊，而且要嘴要甜呀，就诸如此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孩子从小他就会经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培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孩子的一生可能都会很有影响的锻炼吧。
1: 现在呢，你已经在楼房生活了哈。我觉得经历过四合院成长的这种经历，包括现在已经搬进了楼房，你的生活里边，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丢失的东西是什么？有没有？
0: 是会有的，就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一说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中国人传统上来讲最大的一个节日就是春节了，对吧？我们都叫过年。但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现在年味儿淡了，或者说现在就是过年的时候不如小时候那么好玩了。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仔细想一想啊，可能也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变迁是有关系的。那么何大奇先生其实有一次在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他也提到过相应的一个问题，他就说，70多年前就是那个时候的百姓的生活是保留着一些古老的生活理念和方式的，那么几代同堂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长幼有序啊，就这种方式还是有的，但是现在呢，人们普遍这种生活的居住环境，你和过去来相比的话，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所以。就是社会现实就会决定人的思想观念嘛，也会决定人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嘛。我觉得之所以说年味淡了，可能这个何大奇先生在他自己的这个书里面，他也提到过，他会认为原因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大家庭的分化，我们现在都是一个一个的单元房了，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几代同堂住在一个单元房里是个什么情景，对吧？所以就是现在基本上都是一个家庭啊，最简单的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那么住在一个单元房里面，就是这种家庭的分化，使得什么呢？使得就是大家的这种，对于团聚也好啊，或者说对于某种意义上对于家庭的这种观念来讲，就和以前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生活，在一个大院里面生活的这种观念完全就不一样了，而且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方式，确实也是有些变化的。你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我当时记得很清楚，我小的时候，包括我们家在前两年，那年夜饭的时候都必须要在家里面做，就是你会发现，比如说我妈妈，我的婶婶，甚至是我的嫂子，这样的一些，就是家里面的这种家庭妇女的这种角色啊。就是他们会齐上阵，然后在那里处理这些年货呀，然后在这里啊，又蒸又煮又炸，然后完了以后这过年的前后这几天啊，就热热闹闹，每天闹闹哄哄。但是你现在很难再见到这种情况了。我们家在前两年的时候都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是家里面的这些，因为这些这个我妈妈也好，婶婶也好，包括姑姑也好。岁数可能也大了，然后这个腰腿的力量可能也不太好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完成这种在灶台边上转着的这种工作了。所以我们家在前两年的时候都已经改成什么了？年夜饭都不自己做了，然后去外面请一个厨子，然后到家里面来做饭，然后做完了以后给厨子包一个大红包。而且我们现在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地方现在已经开始承接年夜饭了。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家庭其实年夜饭都不在家里吃了。都直接就是出去到一个饭馆里吃去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思想观念发生改变以后，导致了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也发生改变了。那么这种改变，其实你说它真的是丢失了什么吗？它确实可能在我们看来是丢失了什么，比如说丢失了那种热热闹闹的那种烟火气啊，丢失了那种全家人在一起。甚至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的时候，那种彼此之间那种凝聚感、那种家族的认同感，可能这个是丢失了。但是我觉得我很同意何大奇先生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也不必过分的神化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为什么？ 因为你以前那种生活方式，你再怎么喜欢，它也回不去了。那我们就要向前看，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他们虽然也会不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去过春节，但是他们也会发明一些新的过春节的方式。那么这种新的过春节的方式，等到现在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了，他们作为这个一个家庭的顶梁柱的时候，那么他们所普遍认同的这个生活方式或者这种过年的方式，就会变成一种新的过年的民俗。它正是在这种新陈代谢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社会的进步，我们才能够体会到社会的这种环境的变迁所带给我们的这种生活的改变。我觉得其实我很同意何大奇先生的这个观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向前看的，我们应该是更加乐观的，更加积极的去拥抱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小雨，24到30度，文昌多云，26到31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4到27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微凉细柔的手指一触到何欢，何欢顿时没了丝毫的气力，老老实实重又躺了下来，眼却始终望着阿慈。阿慈也望了他一眼，随即侧坐在床边，目光似怜似怨。看他侧脸和身子都如此纤瘦，何欢心里顿时涌起了惜护之情，忽然不愿说破自己的身份，只愿做她丈夫，好好怜她护她，这种心情从未有过。她自幼读书习礼，又喜欢独自享事，很少和其他孩童玩闹，年纪稍长，连亲族中的堂兄弟姐妹们也都难得亲近，进了学之后更未接近过其他女子，来到京城偶尔也会被同学邀去方院里吃酒寻欢，那些歌女艺妓虽然也有色艺俱佳、清丽出众的，但她一来拘谨腼腆，不像同学那般能够尽意的嬉闹调笑；二来心里总是有些惧意，那等女子毕竟是为钱陪笑，难得见到真情意。说起来，除祖母、母亲和仆妇外，阿慈是他至今走得最近的一个女子，近到长大后连母亲都不曾这样过，何况眼前的阿慈如此的素净轻柔，如一波波春水不断地将她的心融化。就让她丈夫去做何焕吧，我来做她。那个身份并没有多少可留恋处，相反，自己苦苦求学，不就是一直不愿活在祖父的荫荫之下，想凭自身之力建一番功业，这个家贫寒一些，但这有什么？何况我照旧可以读书应举，功名利禄并非什么难事。至于家人，眼下亲人只剩了祖母和母亲，想必阿慈的丈夫不敢连这也去夺。
3: 等我入了仕途，借他们来同住，好好孝敬就是了。
2: 想通之后，他顿时释然，不由得露出笑来。阿慈似乎察觉，回头望了他一眼，碰到他的目光一阵清羞，面颊也泛起红晕，慌忙地扭过头。正在这时，门外传来兰婆的声音：
3: 葛大夫来了。
2: 阿慈忙站起身，何焕心里一颤，他很怕见这葛大夫。之前葛大夫来过几次，上一次来时何焕的眼睛才能看清东西，他见葛大夫望着自己，眼中似乎有些探查的意思。
3: 难道葛大夫发现了我是假身吗？
2: 葛大夫走进门来，脸上带着些笑，先朝阿慈点了点头，阿慈忙让出床边的空地。葛大夫走到何焕的身边说，
4: 这两天如何呀？
2: 何焕不敢答言，只含糊地应了一声，盯着葛大夫的眼睛。葛大夫目光中似乎没有上一次的探查，只是寻常大夫看病的眼神，也许是自己多虑了，他这才放了心。何焕等着天黑，心里又盼又怕，他知道天黑阿慈就会来这屋里，睡到这张床上。前几天他眼肿不能视物，头又昏沉，只感到有人夜间睡在身旁，并没余力去在意。今天他已完全清醒，他躺在床上，不时强睁着眼去望后窗的天光。好不容易挨到黄昏，霞光将屋内映得一派金红，原本简素的小屋这时竟显出异样的绚丽，比他家中大厅大房更多了几分漂亮。阿慈迎着霞光走了进来，仍端着一碗热粥，竟像是画中的观音大士一样，浑身照着层光晕。他又侧身坐在床边，只看了何焕一眼，便低眉垂目，亲手舀了一勺粥送到了何焕的嘴边。何焕不敢多望多想，连忙张嘴，粥是咸的，里面有肉还有菜，这两天他一直吃的素粥猛沾到荤，胃像是焕然醒过来一样，一口便吞了那勺粥，肠管里发出了一阵咕噜的怪响。屋中极静，声音极响，他窘迫极了。阿慈却笑了，如莲花湛然开启，他顿时醉了。正在这时，外面忽然传来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5: 婶婶。
2: 随后是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6: 伯母，听说丁旦病了。
3: 丁旦，
2: 何焕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兰婆声音随即冷了下来，说，
4: 病得太轻了。
2: 那男子笑着说，
6: 那我去看看他。
2: 一对年轻夫妇走了进来，衣着皆鲜明，容貌都出众。阿慈已放下粥碗迎了上去，那个阿香牵住阿慈的手一起走到了床边，一见何焕立即惊叫起来，
5: 哎呦天呀，怎么成这副样子了？
2: 诸葛也凑进来看，叹道，
6: 哎，这是怎么弄的？
2: 冷香皱眉撇嘴说，
5: 自然是被人打的，又出去赌博了是不是？哎，我说丁哥哥，你不能再这么了呀，原说你靠得住才招你进来，现在反倒是你在啃他们祖孙呢。
2: 诸葛也劝道，
6: 阿丹，以后啊就歇手吧，再这么下去可不成啊。
2: 两个人轮番劝着，何焕只得勉强笑着，听一句含糊应一句，好不容易两人才停了嘴，一起告别出去了。何焕躺在那里想，
6: 原来她丈夫叫丁旦，是个赌棍。
2: 她又是不平又是叹息，期间还砸着些庆幸，胡乱想着，不觉间房中已暗，夜色已浓，阿慈擎着盏灯走了进来。终于等到这时刻，何焕不由得大声咽了口口水，又急忙用咳嗽掩住。阿慈却似乎并未在意，他到床边将油灯轻轻地搁在床头的桌上，背对着何焕，脱掉了外衣，露出底下贴身的白汗衫。何焕忙闭住眼不敢再看，将身子向床里挪了挪，他听到阿慈又在褪去裙子，搭到床边椅背上，而后走过来，亲手将他身上的被子理了理。 何欢一直闭着眼，一动不敢动。阿慈吹灭了油灯，掀开被子，躺到了他身侧，轻咳了一声，之后便只有细微的呼吸声，也许累了，很快便已入睡。何焕全身紧绷，丝毫不敢动弹，漆黑寂静中听着阿慈细微的鼻息，隐隐嗅到一缕体香，他的双手都放在胸前，手肘微微地触到阿慈的肌肤，格外的细柔温软。阿慈却轻翻了个身，背对着他又静静地睡去。过了不知多久，阿慈的鼻息越来越绵细均匀，应是睡深了。何焕身体内猛地涌起一股热流，他将右肘向阿慈身体微微地凑近了半毫，真切地感到阿慈的肌肤绵柔温热，他的心狂跳起来。不，他忙在心里呵止自己，万万不能存苟且之心。但他以为我是他丈夫，不，你并非他丈夫，他若知道真相一定会吓倒的，甚至将你告到官府。不成，成，不成，成。两种心思如两个仇人一般在他心里扭打交战，让他心如火烧，身子却又不敢稍微动弹，只有不住的默念《论语》中四非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觉得不够，又添了两条：非礼勿思，非礼勿欲。翻来覆去地警告自己，煎熬了一夜，直到精疲力尽才昏然睡去。开始何焕还盼着夜晚，现在夜晚成了煎熬。每当阿慈脱衣上床，他便如同犯了重罪，被罚酷刑，身子一点都不敢动，心里却火烧油煎，万般难挨。
6: 我不可如此欺瞒于他，我得将实情告诉他。
2: 夜里他一遍遍这样告诉自己，可是到了天明，一看到阿慈的冰玉一般的脸，便丧了全部勇气，既不舍不愿，更怕惊吓到阿慈。然而阿慈终于还是发觉了。躺养了十来天后，他头脸的伤渐渐痊愈，虽然阿慈不太看他的脸，但目光偶尔扫过时开始停顿，并露出些纳闷。有天天气晴暖，阿慈端了盆热水进来，拧了一把帕子，伸手要解开他的上衣，看来是要给他擦身子。他猛然想起自己锁骨上有颗痣，阿慈的丈夫丁旦定然不会有，他吓得身子忙往后缩。阿慈有些诧异，抬眼望向他，他更加惶愧，脸顿时红了。阿慈越发纳闷，盯着他看了一阵，但并没察觉什么，便又低下头，伸手轻轻地撩开他的前襟。他再不敢动，只能听之任之。果然，阿慈低低地惊呼了一声，身子一颤，手里的帕子掉落在他的胸口，随即急往后退了两步，盯着他，满脸惊怕。何焕心里顿时冰冷，但也随即释然。他鼓了一阵勇气，又清了清嗓子，才低声说：
6: 我不是你丈夫。
2: 阿慈眼中一惊，在他身上慌乱的扫视良久，才轻声问道：你是谁？声音有些发颤。
6: 我叫何焕，那天在独乐岗被你丈夫打伤，换了身份。
2: 阿慈眼中闪过一阵悲怒。
6: 我并非有意要欺瞒你，那天你丈夫是从后面偷袭，我并没有看到他，醒来后就已经到这里了。我想明白后本来要说，但嘴肿着说不出话来，这两天能说话了，却又怕惊到你，因此始终不敢说。
2: 阿慈身子一直颤着，听到后来眼中滚下泪来，他忙伸手擦掉眼泪，低头转身疾步出去了。何焕躺在床上怔怔地望着幽暗空门，心中不知是悔是怅还是释然。呆卧在床上，他正在忐忑思虑，那个老妇人急匆匆赶了进来，是阿慈的婆婆兰氏。这一阵她曾进来取过几次东西，却根本未看过何焕一眼， 这时兰婆却圆瞪着一双老眼，满是惊怒。
3: 你是谁？
6: 在下名叫何焕，是府学学生。
3: 你好大的胆子，读的那些书读到猪肠子里去了，竟敢装头扮脑混到我家里来。
6: 老伯母恕罪，在下绝非有意欺瞒。
2: 何焕忙坐起身子。
3: 啊呸！
2: 一口唾沫喷到了何焕的脸上，何焕却不敢去擦。兰婆伸出村咒的老指，指着他的鼻子大声痛骂：
3: 到这时候了，你还装出个竹筒样来混赖，说你究竟想怎么样？
6: 我这就走。
2: 何焕忙翻身要下床，腿上未愈，疼得一抽。
3: 你在我家白吃白喝，臭气都没散，就想走？
6: 那以伯母之见，该当如何呢？
2: 何焕正正着要下床，只得顿住。
3: 你这等波赖货，欺负我孤儿寡母，抓你到官府，打断你的腿，揭了你的皮，发配3000里外，都抵不了你这罪过。
2: 何焕吓得全身发软，忙连声求告说：
6: 伯母，我真的并非有意欺瞒，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何受了伤，醒来就躺在你家的床上。据我猜测，恐怕是你家女婿将我弄成了这个样子。
3: 什么？
2: 兰婆顿时惊住，瞪着他半晌才问道：
3: 他为何要这么做？
6: 我也不知，恐怕是贪图我家门第家业吧。
3: 门第家业，你究竟是什么来路？
2: 何焕犹豫起来，他不愿说出家事，但若不说，恐怕难让兰婆消气，便只得食言：
6: 我家住在金顺坊嘉慧院。
3: 嘉慧院，那何丞相是你的？
6: 是我祖父。
2: 兰婆眼睛睁得更大。
6: 伯母若不信在下，可以去嘉慧院瞧一瞧，你女婿应该正住在那里伴我呢。
3: 好，我这就去，反正你也逃不掉。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2: 下午兰婆回来了，何焕忙又坐起身子。兰婆满眼惊疑愁闷：
3: 那烂赌货果然在嘉慧院，我见他走出门来，虽然装出个富贵样，但那贱赖气几世也脱不掉，他那狗友胡舍儿也跟在他身边。我向看门的打问，说他家公子前一阵头脸也受了伤，才刚刚好些。
2: 何焕虽然早已料到，但真的听到仍然浑身一寒，像是被人猛地丢进了阴沟枯井里，用烂叶掩埋了一般。兰婆望着他，竟有些同情，说：
3: 不能让这种烂货这么便宜，我去找人来抬着你，咱们一起去告官。
2: 何焕正要点头，心里却随即升起一丝不舍，不舍这贫寒但轻松无重负之身份，更不舍阿慈。兰婆催道：
3: 喂，你还犹豫什么？你堂堂宰相之孙还怕他？其他的你不必担心，我已经问过媳妇了，你并没有玷污他的清白。
6: 但毕竟我与他同床了这么多天，一旦告官，他的名节恐怕……
2: 兰婆一听也踌躇起来，气叹道：
3: 哎，这倒也是啊，我这媳妇命太苦，怎么偏偏竟遇上这些烦难，这可怎么才好啊。
2: 何焕鼓足了勇气，才低声说：
6: 他若是不厌烦我。
2: 兰婆一惊：你是说？何焕抬起眼，快快地说出心中所想：
6: 我愿娶她为妻。
3: 这怎么成啊？
6: 只看他，若他愿意。
2: 兰婆张大了嘴，愣在那里。话说出口后，何焕也觉得有些冒失，自己和阿慈毕竟只相处了10来天，又没有说过话， 是否自己一时情迷过于仓促呢？自那天说出真相，阿慈再没进来过。何焕正好摒除杂念，躺在床上反复思量，想起祖父所教的官人之术。祖父有一介布衣书生，最终升至宰相，一生阅人无数。致仕归乡后，他曾向何焕讲起如何官人。他说：“
3: 进士难察人，官人官两动，一是眼动，二是身动。
2: 眼动是目光闪动之时，有急有缓，有冷有热，有硬有柔，以适中为上。但人总有偏移，极难适中，因此以不过度为宜。目光动得过急，则是心浮气躁；过缓是音质迟钝；过冷是心狠意窄；过热是狂暴猛力；过硬是冷心酷肠；过柔是懦弱庸怯。至于身动是举止，急缓软硬与眼动同，另外还有轻重之别。举止动作过重的人，性蛮横，多任性，难持久，易突变；而过轻的人，性皎洁，善隐匿，多委态，难深交。何焕以祖父的官人法仔细度量阿慈，阿慈当是轻缓柔冷之人。他的轻绝非轻浮，也非淫伪，只是多了些小心，不愿惊动他人。他的缓并非迟钝，除小心外，更因天性淡静，不愿急躁。他的柔不是柔懦，而是出自女子温柔性情。他的冷乍看似如冰霜，但绝不是冷心硬肠之人。看他这些天照料自己，丈夫虽然令他寒心，他却不忍置之不顾。换药喂饭时，再不情愿，也仍旧细心周至。这样一衡量，何焕心中顿时豁然。
3: 我绝非只贪图他的样貌容色，更是爱他的性情品格。至于门第身世，世间择婿择妻，无非看重富贵二字。对我家而言，这两个字值得了什么？我只需看中他的人，只求个一心一意，相伴终身。
2: 只是以他自己现在的身份，没有办法明媒正娶。但他想起祖父当年成亲也极寒碜，那时祖父尚未及第，两边家境都寒窘，只能因陋就简。父亲成亲更加仓促，当时祖父远在蜀地为官，祖母在家乡病重，以为不治，想在辞世前看到儿子成家。母亲则是同乡故友之女，双居在家，祖母一向看重她温柔端静，并不嫌她是在家，自作主张找了媒人，将纳采、问命、纳吉、纳成、告妻、亲迎六礼并作一处，才两三天就将母亲娶进门来，只给祖父写了封急信告知。祖父一向开通随和，并未说什么。何焕来京时，祖母和母亲都曾说过信他的眼力，若碰到好的亲事，只要人家女儿人品心地好，他自己做主也成。于是何焕便想到了权宜的法子，只用一对红烛，一桌简便酒席，完了婚礼，只在新城，无需豪奢。等兰婆进来送饭时，她郑重其事地说了一遍：“
7: 你这是说真的？”
2: 兰婆仍不信。
3: 婚姻岂敢儿戏？这两天我反复思量过，才敢说出这些话。
7: 你这样的家世，婚姻能由得了你吗？
3: 我家中如今只有祖母和母亲，来京前他们说若有好的亲事，我可以自己做主。
7: 我仍是不信。你真的愿意娶阿慈为妻吗？不是妾，更不是侍女。
3: 对，正是妻子。
7: 这样啊？
2: 兰婆皱起眉想了想才说：
7: 那我得去问问阿慈，他看着柔气，其实性子啊倔得很。上回找丁旦进来，他百般不肯，是我逼了再逼，最后说留下万儿要撵他一个人出去，他才答应了。谁成想啊，招进来这么一个祸患，这回啊我再不敢乱主张了。你等等啊，我呀去问问他。
2: 兰婆说着走了出去。何焕听着他将阿慈叫到自己房中，低声说了些话，始终听不到阿慈的声音。过了半晌，兰婆才又走了进来，摇着头说：
7: 不重啊，阿慈说不得已嫁了两次，命已经够苦了，不愿再有第三次。
2: 何焕一听顿时冷了，他只想着自己如何如何，竟没有顾及到阿慈的心意，不但一厢情愿，而且无理之极。
7: 不过他让我向你道谢，多谢你呀，能这么看重他。
6: 他就没有一丝一毫看重于我吗？
7: 他说你是极好的人，是真君子，自己万万配不上你。
2: 何焕一听心又活转了，
6: 她是极好的女子，说什么配得上配不上，求老娘啊再去劝说劝说。何焕并非轻薄之人，这心意啊也绝非一时之兴。
7: 我也这么说了，她说自己虽不是什么贞洁烈妇，但毕竟还是丁旦之妻，就算夫妇情分已尽，但名分还在，怎么能随便的应许别人呢？若答应了你，不但自己轻贱了自己，连公子的一番深情厚意也糟蹋了。
6: 那我去找丁旦，用我家京城全部家产换他一纸离婚书契。
7: 你真愿意吗？
6: 愿意。小相公那个赵不弃呀，又来。

0: 来了。齐全在书房门边低声说，何焕一听心里又一紧，看来是躲不过这人了，他只得起身迎了出去。赵不弃已走到院中，脸上仍是无拘无束，略带些玩笑说，
1: 哎呦，何兄，我又来了。
0: 何焕只得插手致礼，请他进屋坐下，看赵不弃一副洋洋之意，实在是难以令人心安，但说话间又的确并无恶意，反倒似是满腔热忱。
2: 由上海读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六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南海岛礁命名的历史。据了解啊，南海先民最迟在中国东汉时期就已经为整个海域和其中的岛礁起好了名字，比其他国家所谓的发现早了上千年。到了300多年前的清代，南海中四大群岛都已经具备了明确的身份。在近代啊，南海岛礁的命名呢更加规范。1935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为132个岛礁沙洲定了名，还把南海四大群岛的划分明确了下来，宣示主权的同时，也为后来岛礁的标准化命名打下基础。1946年，中国依据国际条约收回了南海诸岛，派永兴、中建、太平和中业四艘军舰南下西沙与南沙，登岛接收竖起主权碑，其中四个主岛以舰为名，成为极具历史意义的岛礁代表。第二年呢，中国政府第三次正式命名172个新地名，南海四沙的队形清晰亮相。上世纪8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南海岛礁正式命名，足足花了2年时间普查和采风，最终审定出287个标准名称。1983年，人民日报刊发的标准地名纠正了以前不规范的叫法，129个渔民俗名被国家采用，弥补了之前官方命名忽略民俗的遗憾。经过这一次标准化命名

0: 南海岛礁花名册迈入了动态更新的时代。南海岛礁命名就这样经过从分散认知到国家标准的系统升级，在岛礁名称中体现了中国人的记忆和诗意。大批文学家、航海家、科学家来集体留名，仁爱信义、忠孝礼乐的德行气质闪耀诸岛， 风雅颂、花月夜的浪漫，和着风浪里的胆识，唱出蓝色的长歌。2000多年里，南海中每一个岛礁名称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点半点，他们一直在回答四个问题：谁最早发现并命名了南海诸岛？谁有效管辖了这里？以及谁开创了它的文明？ 那是怎样的海洋文明？好，今天的南海百科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1: 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当年是跟谁约定好要不见不散的，在哪里呢？柯以敏版本的这一首《不见不散》，我不知道是不是你最钟爱的，但这首歌确实有的时候也让自己非常的感叹哦，因为和某一些人的那一次相见竟然已是最后一面，所以人生大部分的告别都是悄无声息的吧，甚至要很多年之后的自己才明白，即便不是隔山隔水也没有再重逢，而只愿不管是多少年之后心存善意各自向前，若偶然想起还能够微笑释然就好，你觉得呢？以爱之名要听到的是来自萧敬腾。

当年舒淇演的那部《红拂女》还有一点印象吗？或者是对李翊君的这首《红尘》印象更为深刻？这个曲子很贴切啊，也算是那部剧的一个缩影吧。爱与不爱都为难，而听着这样的一首来自李翊君的《红尘》，好像真的能够见到在红尘当中摇曳的那个身影。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去理解潇洒二字，或者说在这样的红尘当中是不是真的看透了一切呢？希望此刻的你心情还不错，因为身边真有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份好，无论在红尘当中遇到什么，你都会感知他对你的关怀，你对我的

0: 求婚的时候，你会用多多维的这首《嫁给我》吗？还是你也会听完这首歌之后有那么一些些的感慨？就像是世间无浪漫朋友所说，听到的那段话讲朋友或是恋人能够走过三个月的已经不容易了，能够坚持六个月的就要值得珍惜了，那能够相守一年的堪称奇迹，能够熬过两年的才叫知己，那三年呢是值得回忆，五年之后应该倾尽生命，十年之后仍然还在已经不是朋友或恋人的那肯定是亲人了。所以最伤人的感情莫过于你对我没了新鲜感，而我对你却有了深深的依赖感。那个不要因为新鲜感而抛弃一直陪伴你的那个人，你还好吗？梁静茹的彩虹，我想应该是你期待听到的，希望此刻的你在听。
1: 昨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3到25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5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3到24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三亚雷阵雨转小雨，24到30度，文昌多云，26到31度，琼海多云转晴，25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4到27度，吉隆坡阴，24到30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会特别钟爱林志炫的那句尾声吗？句点，可能你早就被这个轻越飘渺的声音所带动起来了，不知道把你带到了哪一个境界当中。你说你的心情太疲倦，所以当心情忧郁的时候，只要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就觉得全世界所有的苦难都跟自己没有一丁点关系，只是感受到这样的一份舒心，完完全全是属于自己的就好。哪怕自己不是一个擅长甜言蜜语的人，但此刻的所有的甜言蜜语都是说给你听的。叶倩文有请他来唱，唱给你甜言蜜语。

老爹迪克牛仔和弦子共同带来的这首歌，算是情感表达非常到位的吧。我不知道你是已经准备好要做爸爸了，还是计划着想当爸爸，亦或是意外做了爸爸。这样的一首歌还是挺舒心的吧，至少你的宝贝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那你对他的这份爱，那都是在他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哈，只能够更好更好更更好。所以呢，不管今天的你有没有当爸爸吧，至少你对自己的爸爸还是应该多一些关心，至少在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刻都是开开心心的，你说呢？出发，谁？邓妙华，一起来听。

这版算是比较成功的老歌新编吗？希望你能够喜欢这版《忘不了》，来自陶喆。莫名的喜欢最后那段 rap 的朋友，是不是觉得自己唱出来也非常的爽？这首跟《心乱飞》一样吧，说唱的部分都让人爽到要飞起来了。所以，此刻的你很过瘾吗？还是想找出这一首歌的原版，来自邓丽君的版本？其实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在当年的那一部《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哈。对，印象非常深刻，对于这样的一首超经典，今天晚上希望你能够听到自己喜欢的。全部都是你喜欢的吗？还是林凡的这首《都是他》算是你比较钟爱？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南海岛礁命名的历史。据了解啊，南海先民最迟在中国东汉时期就已经为整个海域和其中的岛礁起好了名字，比其他国家所谓的发现早了上千年。到了300多年前的清代，南海中四大群岛都已经具备了明确的身份。在近代啊，南海岛礁的命名呢更加规范。1935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为132个岛礁沙洲定了名，还把南海四大群岛的划分明确了下来，宣示主权的同时，也为后来岛礁的标准化命名打下基础。1946年，中国依据国际条约收回了南海诸岛，派永兴、中建、太平和中业四艘军舰南下西沙与南沙，登岛接收竖起主权碑，其中四个主岛以舰为名，成为极具历史意义的岛礁代表。第二年呢，中国政府第三次正式命名172个新地名，南海四沙的队形清晰亮相。上世纪8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南海岛礁正式命名，足足花了2年时间普查和采风，最终审定出287个标准名称。1983年，人民日报刊发的标准地名纠正了以前不规范的叫法，129个渔民俗名被国家采用，弥补了之前官方命名忽略民俗的遗憾。经过这一次标准化命名后，南海岛礁花名册迈入了动态更新的时代。南海岛礁命名就这样经过从分散认知到国家标准的系统升级，在岛礁名称中体现了中国人的记忆和诗意。大批文学家、航海家、科学家来集体留名，仁爱信义、忠孝礼乐的德行气质闪耀诸岛，风雅颂、花月夜的浪漫，和着风浪里的胆识，唱出蓝色的长歌。2000多年里，南海中每一个岛礁名称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点半点，他们一直在回答四个问题：谁最早发现并命名了南海诸岛？谁有效管辖了这里？以及谁开创了它的文明？那是怎样的海洋文明？好，今天的南海百科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4: 辽宁鞍山，位于辽东半岛的几何中心，它是辽宁省第三大城市，也是一座因钢而立、因钢而兴的工业之城。
5: 这里是鞍山，还有很多响亮的名字。祖国钢都、中国玉都、评书之乡、国球名城、奥运冠军之城，每一个名字都是大家了解它的一个窗口。来到这样一座城市，也许一时不知道该从哪儿看起，没关系，跟着我们一起走进宝藏之城鞍山。
4: 在鞍山9255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清风翠岭盘踞在东南部，占据一半以上的市域面积，这给予了鞍山优良的生态以及自然的宝藏。绵延至市区的千山山脉是鞍山人的骄傲，它属于长白山余脉，被誉为辽东第一山。 我们跟随向导旷野走入千山，
6: 小入千山路，
5: 烟光之翠罗。其实这是康熙帝当年留下的一首诗，
6: 对对对，
5: 跟我们现在的场景还是很像的。他就是一清早就来到了千山，
6: 对，
5: 看到了这晨雾飘渺的这种感觉。
6: 对，的确是这样。
4: 千山因一千座山峰而得名，又称千朵莲花山。自古它就是辽东的一处自然与人文兼具的圣地，曾经吸引清朝皇帝康熙、嘉庆到此巡游。千山以奇峰和峭石著称，山间的道路保持着原始的风貌，反而给我们的攀爬带来了乐趣。只要几百米就能到达它的核心景观天上天。
5: 上面好开阔啊，
6: 豁然开朗，是不是？哎呀，
5: 但是说实话，上面没有栏杆，我可不敢上啊。
6: 其实没事了，很安全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千山的核心景区天上天了。
5: 天上天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踩的这个位置。
6: 对，这个尖尖。
5: 真的就是在群山之中的一个山石的尖上。
6: 就是在下边有首诗，是千山不足千，人造一珠帘，此说谁为证，请寻天上天。
5: 哦，要到这儿来问一问就有答案了。
6: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还有一首诗，玉向青天数花朵，999芙蓉。那人家都说那这999座山峰，那为什么叫做千山呢？人若登顶我为峰，正好是999加一，加上你自己，正好是1000座。
5: 山高人为峰哈。
6: 对啊，
5: 所以其实也凸显了人和自然啊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关系，
6: 完美的一个融合。
4: 天上天平均海拔500米，亿万年的风蚀雨淋在花岗岩山体上留下了大自然的指纹，形成了各种嶙峋的奇石。千山的奇石不仅可以远观，更可以近距离接触。旷野带我们来到一线天，
5: 这一路小上坡啊！
6: 啊，这个就是一线天。
5: 一线天啊，好窄啊！
6: 那么就只能过一个人。
5: 现在最顶上有两个游客，感觉是匍匐上去换个装备。我估计我们摄影师已经没有办法在前面左面右面调度了所以我们拿一个便携的小摄像机，然后一会儿来记录一下走一线天什么感觉。走，
6: 来吧，
5: 一线天我们来了。哦，很窄很窄。
6: 就是我肯定是不行，我先撤了啊。我先把身子撤一下
5: 看看
6: 撤一下，要不然我过不去了。
5: 身后哈，已经开始选择侧身了。

0: 其实能够感觉到这个石壁它是一层一层的，
1: 对，
0: 然后中间有的地方还切割得很深，来看一下，在这儿很深的洞，可能要有一米的深度，
1: 嗯，
0: 然后越走越窄。要说千山千山啊，千姿百态，我们爬千山也得千姿百态。
2: 千姿百态、啊、
0: 有的时候呢是直身行走，有的时候要匍匐而上，
2: 就前面拉后边踹是吧？咱们可以回头看一下，回头
0: 看
2: 一下，朋友们，
0: 大家爬的感觉怎么样？
2: 一线天那边正好是就很漂亮，超级漂亮的。
0: 哇，真的很漂亮，
2: 是不是？
3: 这条30米长的通道是一块巨石中间的裂缝，地壳运动如同利刃将岩石劈开，亿万年的风化作用又把这条裂缝打磨得细腻光滑，成为仅容一人通行的山径。
2: 这个地方应该是最窄最窄的地方，这个地方。
0: 而且我的头顶上还有一块被卡住的
1: 石头，
0: 大石头。
1: 对，这个大石头。
0: 他可能就是因为没有瘦身成功被卡在这里了，最后成为了这里的守卫。回头再看一线天哈、啊、真是更有一线天的感觉了，窄窄的一小溜透着千山非常秀丽的风光。
3: 难以想象这秀丽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极为古老的内核。千山有38亿年的地质历史，是中国已知最古老的山岳。岁月的磨砺让坚不可摧的花岗岩也变得日渐酥脆，层层剥落，因此形成了巨石堆叠的奇观。加扁石就是一组造型奇特的石头。
0: 哎呀，这里太陡了，在这个崖壁上写着夹扁石，我们也不知道它怎么夹扁的，但是现在还有十几阶台阶就到了。走，
2: 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夹扁。
0: 哇，
2: 稍微慢一点啊。
0: 确定这里真的能够过人？
2: 肯定能过人呐、啊！这个地方是不夹胖人。
0: 哇！
2: 对，侧着趴着那个石壁上啊。
0: 哇！
2: 得腰部用力。
0: 哎，真的，得核心使劲。哎呀！现在我跟旷野，
2: 嗨，
0: 都在夹扁石里面。这真的是好几块吧，天然的石壁。
2: 对，纯天然的这个是。
0: 然后造成的这样一个空间，我们头顶上也有一块巨石砸在这个缝隙当中。像被困在这个山夹缝里面一样，但是这个也是千山当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景观。
3: 看起来这像是几块巨石滚落到一处形成的夹缝，而它真实的构造成因是一块岩石的分崩离析。大家争先恐后，想要被千山石头夹一夹，来体验与这座古老大山的互动。等我们艰难爬出石缝，眼前豁然开朗。
0: 我要一定要走过来给大家看看现在眼前的风景有多美，刚才那个空间有多逼仄，现在就有多广阔。我觉得这就是千山的魅力哈。
2: 当然
0: 每一座山其实都有独特的属于它的风光，但是当你站坐每一座山的那个山顶的时候，其实眼前的那个浩瀚，眼前那个壮丽是相同的。
3: 在千山缓解疲劳的最好方式，就是在山顶吹吹风，尝尝美食。旷野用千山独有的点心招待我们，南果梨奶茶配南果梨波波。
2: 小梨仙，
0: 它叫小梨仙。
2: 对，因为我们鞍山的特产是南果梨嘛，文创啊，然后还有一些美食啊，它不仅好看，而且还很好吃。
0: 这真的做得非常非常好了，除了可能比南果梨稍微长一点，红润的表面、都跟那个成熟的南果梨非常像。南果梨馅儿的包子啊，
2: 这个是饽饽
0: 啊，哇，里面是这样的。其实蒸完之后，它已经有点果泥的感觉了。我尝尝看，
2: 你尝一口看看，
0: 嗯，
2: 怎么样？好吃吧？
0: 好吃，
2: 嗯，
0: 因为如果大家吃过南果梨，就会对它永远不会忘记。南果梨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它是酸酸甜甜的，甚至有一丝淡淡的酒香。
3: 鞍山人自有一套品尝南果梨的方式，成熟的果实静置一个月，果肉变软，香气逼人，吃到嘴里如蜜一般香甜。寿桃、福袋、八珍包子，小小的面点装满千山的祝福。这是鞍山人朴实的待客之道。
0: 我这口果香就浓一些，因为有葡萄干的原因。
2: 对， 就是因为有很多饽饽的样子嘛，就是大家都是香饽饽。
4: 大家来到千山之后呢，可以抱着小梨仙，然后再买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梨饽饽
2: 哈，
4: 南果梨饽饽，再捧上一杯这个南果梨奶茶。
2: 对，
4: 千山套餐由此诞生。
3: 千山用它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清冽无比的潺潺溪水。万水与千山相逢，让这里成为一片充满灵性的人文沃土。小说《红楼梦》就与千山有特殊的渊源。我们来到千山脚下的大观园，仿佛走进了一场游园会。
4: 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楼梦》与鞍山千山的联系。《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千山人，他自称千山曹寅。正是这样的情缘，让鞍山人在千山的脚下打造出了这么一片大观园，复刻出了书中的场景，让人们走在园子里就好像成为了《红楼梦》中人。而在这里还可以听到鞍山的传统艺术评书。
5: 鞍山不仅是一座钢铁之城，更是文化之城、旅游之城、冠军之城、英模之城。这里有著名的千山，更有马龙、徐梦桃等11位奥运冠军，获得了19枚的奥运金牌，金牌总数居全国地级市之首位，被中国奥委会命名为奥运冠军之城。鞍山城四周被群山环抱，那真是山连山、山靠山、山峦起伏、山靠着山。有东鞍山、西鞍山、眼前山、七大山、首山、灵山、大孤山、双龙山、明甲山、小南山、小北山，升高四垒的凉亭山，登高远望铁架山，眺望鞍钢对庐山，孟泰公园在骊山，挨着骊山是双山，晨练跑步上东山，晚上散步烈士山，水果之乡摩君山，假日旅游上千山，世界之最玉佛山。
3: 王若浩是青年评书演员，他用传统评书来讲述新时代的鞍山故事，这是最地道的鞍山腔调。
5: 万水千山都走遍，只为遇见咱鞍山。
4: 好，
6: 好，
4: 王老师，
6: 你好，主持人，
4: 您好，
6: 您好，您好，
4: 很精彩啊！
6: 谢谢，谢谢，谢谢。
4: 其实我们是老朋友了，参加过我们的文旅大联欢，对吧？
6: 对，对，对，对，对。
4: 我觉得其实评书真的是鞍山向外传播自己一个很好的媒介、
6: 没错，没错。因为鞍山评书啊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评书呢对于鞍山有独特的乡音乡情、所以把鞍山评书和鞍山的一些文旅啊、景点啊、故事融合在一起，能很好的宣传我们鞍山。
3: 鞍山作为评书之乡，当之无愧。从鞍山走出了杨田荣、单田芳、刘兰芳等评书大家，他们的作品成为一个时代的背景声。
6: 鞍山有这么多的著名的艺术家，跟我们鞍钢是分不开关系的。建国初期呢，全国支援鞍钢，有40万的产业工人来到我们鞍山，同样有也带来了非常多的曲艺的艺术家。您像后来享誉全国的刘兰芳先生啊、单田芳先生啊，都是我那个时候来到我们鞍山市曲艺团的。然后到后来70、80年代啊，我们鞍山广播电台为这些鞍山籍的曲艺名家录制了很多的评书的录音带，然后借着广播也把我们鞍山评书推向了全国。
3: 20世纪80年代，鞍山广播评书《岳飞传》《隋唐演义》等作品传遍大江南北，带动了中国评书艺术的发展。一人一扇一醒目，说古论今，直到今天，说书都是一门需要千锤百炼的技艺。
6: 我们有一句话叫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您怎么能够用嘴把观众抓住，这个其实很难的。
4: 能不能教我一小段让我感受一下？
6: 没问题啊，
4: 可以教一下。
6: 我教您一个，就是我们评书最有名的一句定场诗。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4: 这时候就该鼓掌了。
6: 谢谢谢。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
6: 善恶
4: 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6: 好，
4: 哎，喝
7: 很难一直拿着这个范儿啊、哎。
6: 对对对，这股气一直提在这里，
7: 是吧？
6: 那您已经很了不起了。一个是压言众位，就是我要开书了，大伙儿安静的听。再一个呢，就是定场诗，也可以是评书的一个故事梗概。
7: 我觉得对我来说。

0: 说书，而且鞍山人说话很幽默，特别富有表现力，爱表演，爱说。
1: 东北地区大师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欢乐哈，就来源于鞍山这个地方。
2: 鞍山人把生活的百味化作幽默的语言，把欢笑带给各地的人们。它蕴藏瑰宝，大自然的馈赠来自地心深处。
3: 这件作品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
1: 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坚硬的材料，然后能够做出来这么灵动的感觉。
3: 对，
2: 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沿着鞍山的千山余脉一路向南，我们来到岫岩满族自治县。在它连绵的山脉之中，盛产岫岩玉，因此得名中国玉都。
4: 鞍山是一座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城市，在这里任何一座大山之下都有可能埋藏着宝藏。这里是岫岩，也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岫岩玉的产地。看我的身边，群山环抱，说不定在这些大山当中就藏着美玉。
1: 不过今天我要去找的那一块玉啊，可是一整块玉，就像一座小山那么大。哎，在前面就是它了。
2: 17.7亿年前，一次偶然的板块碰撞与火山喷发，让这块玉石从矿脉中孕育而生。它高达25米，总重量约6万吨，是世界已知最大的一块单体玉石。
1: 我要站到下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体积也太大了吧。
5: 对呀、啊、巨型玉玺啊，高是25米，直径是35米，重是6万吨。
1: 六万吨，
5: 对。
1: 这里其实已经露出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5: 对对对对，
1: 哇，手摸上去的质地相差很多。
5: 对，
1: 这个玉质这里就非常的细腻、嗯，然后旁边的这个实体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玉外面包的这个皮哈、啊、皮也很薄啊。
5: 什么石质玉，它的特点是那个5颜6色，外壳皮的包的非常薄的，质地非常细腻的。
2: 岫岩玉与和田玉、蓝田玉、独山玉并称为中国四大名玉，矿物中含有的铁镁等离子决定了它的斑斓色彩。
5: 但那个铁的颜色慢慢变成了红色，那个硅呢，就是我们所见的我们这种蓝色和绿色，这种的。镁是白色。
1: 这有黄色吗？
5: 我们这块肯定有黄色呀，慢慢找，给你找看黄色。
1: 哦，这在这一块上就能找出来。
5: 对呀。啊，这有类似我们黄色，它是5颜6色的嘛。
1: 哦，它有一点透出来的感觉，光就是已经泛黄了。
5: 因为我们岫玉吧，它是以水头竹细腻晶莹剔透为上品。
2: 这块巨型玉体堪称玉石的天然调色盘。它将岫岩玉的多元色彩蕴藏其中，目前整块玉石被严格保护。岫岩已探明的玉石储量约300万吨。由于辽东古老地层的特殊构造，岫岩玉矿藏量大，质量高，当地人对它的认识与开发已有8000多年。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红山玉龙，就是由岫岩玉雕琢而成，被誉为中华第一玉龙。
5: 那么那个红山文化出土那个玉猪龙啊，还有玉爵，至今为止能有5000年。当时鬼类用的那个玉器沟通神灵、沟通天地，用的就是我们岫岩玉。那是我们岫岩玉一种，我们叫那个合盟玉。
1: 这真是这个大自然非常神奇的孕育在这里哈。
5: 大自然馈赠我们岫岩的宝物。
2: 如何让这瑰宝走出深山，在当代文化坐标中定位它的价值，是10万岫岩玉从业者的努力目标。唐帅父子是岫岩玉雕匠人的代表，在他们的艺术馆里，岫岩玉完成了一场从玉璞到艺术品的跃升。
1: 这一件是合模玉吗？
3: 对，这是四目合模、现在是岫岩玉中也是最好的一个材料、因为它是属于透产石质材料，就是跟和田是一个类别的。
1: 尤其是把它雕琢成这种非常动态的这个造型之后，
3: 这件作品是以线条为主，赋予这个玉石生命感，让它变得灵动飘逸。
1: 其实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坚硬的材料，然后能够做出来这么灵动的感觉。
3: 对，
1: 薄的地方其实很薄很薄，
3: 它都有点透光了。
1: 所以其实材料难得。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23到2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唐啸的父亲唐帅是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对玉料特性的深刻理解和精巧雕工，让他开创性的雕刻了水生世界系列作品，展现了岫岩玉如波光流动的美。
3: 呀，这件尤其飘逸。
4: 对，这件就是岫玉的冰种。
3: 冰种、
4: 对，比较火的一个材料，做的一个水母。这件作品做的时间很长，做了3年零6个月。它的灵感是敦煌飞天那个飘带，然后用水母来表现那种敦煌飞天的那种飘逸感。它是属于蛇纹石结构。
3: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4: 它的特点就是透亮，然后水头好。
3: 它的这个水母的头部的部分还是有一点这个淡淡的绿色。
4: 对，
3: 到了上面这个飘逸的尾巴部分就全部都是白色了。
4: 对，它最薄的地方都不到1毫米。
2: 岫岩玉犹如一个多变的舞者，花色纹理材质的千变万化，都是对玉雕工匠想象力和技术的考验。唐帅的专长就是发掘出玉璞的艺术表现力，他制作了栩栩如生的生活美学系列，还首创了微观世界作品家在东北。
3: 太漂亮了，他把这个家里面养的这应该是大公鸡
4: 啊。对，
3: 它那个油亮油亮的羽毛上，然后落满了一些这个雪。
4: 对，
3: 然后它本身这个鸡身上热热的温度又把这个雪融化了一些。
4: 是，而且这还有鸡的脚印。
3: 哦，这在这儿想把自己缩小住进去看一看。
2: 这是唐帅和团队花费了5年时间雕刻完成的玉雕组，共有86件作品，颠覆了人们对岫岩玉的认知。他选用的是在过去被视为下品的黑白料。
4: 以前这种玉料说实话很破，就给一些老玉啊和模配底座都不用这个玉料。后来我爸就是想创作一个属于东北的题材，然后正好这个颜色也对应着东北冬天的白山黑水。所以就是这个料就在他脑子里就有题材，所以我爸就大批的买这个料来创作这个题材。
2: 读懂岫岩玉才能雕琢好岫岩玉，这是父亲传承给唐啸的理念。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唐啸选择回到家乡当一名玉雕匠人，用当代美学定义传统玉雕。在这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工作室里，岫岩玉再一次惊艳了我们。它不只代表了岫岩这一产地，还是中国国家标准中正式命名的玉石类别。
4: 蓝冰，它叫天青洞，它的产地在新疆。新疆天山山脉。但是它的矿物成分是蛇纹石，也叫岫玉。这个产地在朝鲜，我们叫朝鲜黄。但是它的矿物成分也是蛇纹石，所以也叫岫玉。
3: 所以其实岫玉当中有这么多种颜色。
4: 对，品类很丰富。
3: 这好漂亮啊。
4: 对，
3: 我们这是它的原石吗？
4: 对，这就是它的原石，叫火石签。嗯，我们也叫灰边。这个斗鱼就是我们用线条来突出这个玉石的美感，它是带点红的灰冰，所以我们根据了这个颜色做了玉兰，
3: 非常好看。那我想到一个词，冰清玉洁。
4: 我就是想把秀玉做到极致，把它做得很美，让大众去一点点的去接受它，去认可它。
2: 以创意打破地理边界，用记忆凸显岫岩玉之美。唐巧说，他想告诉世界，岫岩不仅地大物博，更有巧夺天工。辽宁本溪，在水洞里探寻地质博物馆的神奇。
3: 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5: 啊，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公主灰岩，距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
2: 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山水秀丽多姿，正在播出。本溪位于辽宁省东南部，被称作辽东的绿色走廊。这里山川泼墨，胜景如林，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76.31%，位居辽宁省首位。市内河流多达251条，是名副其实的辽宁水塔。独特的地质条件不仅给本溪带来了丰富的矿产资源，更孕育出众多的地质奇观。我们前往本溪水洞。
3: 陈老师，坐这儿吧。
6: 你好。哎，
3: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本溪的水洞里了哈，现在感觉很奇妙。其实我们去过很多喀斯特地貌的这样的溶洞，但大部分可能都是步行进去的。
5: 对，
3: 这是要开船，而且可以开非常久，是不是？
5: 对，就是我们这个本溪水洞，它是分旱洞跟冲水溶洞。嗯，全长的话，探测的有5800米，现在的话，旅游开发的是2800米，应该是全世界最长的冲水溶洞。
3: 我们老说这些钟乳石形成非常非常的慢啊，但其实，在本溪这个地质结构里面来说，它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纪呢？
5: 啊，头顶附近的岩石我们称为灰岩，奥陶纪马家公主灰岩，距今大概是4.4亿年左右。但是它形成水洞今天这个地貌，大概是在距今40到50万年前形成的。哦。啊，它后期地壳垂向抬升，形成今天这个冲水溶洞。
2: 本溪水洞内气温常年保持在12摄氏度左右，暗河蜿蜒其间，开阔平坦，两侧钟乳石千姿百态，有的似刀锋凌厉，有的如笋尖破土，有的如玉莲轻垂，有的像飞瀑直下，在灯光映照下泛着温润光泽，置身其中仿佛步入一座晶莹剔透的地下宫殿。
5: 好，天香，你看我们在上边有一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裂缝，是吧？哦，还有什么特点？你看跟我们这个河道是不是近似平行？哎，近似平行，那说明什么？我们讲的这个河道就是沿着古的裂隙流过来的。
3: 其实我们现在靠近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洞穴的这个岩壁上，它也有一层一层不同的这个深浅的沟壑哈。
5: 对，我们地质学叫层理，它也是代表浅海的环境通过化学沉积沉淀下来的，珊瑚礁就会形成这样的灰岩。所以在4.1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海洋。
3: 这是海洋、啊、
5: 是海洋。对，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化石，有三叶虫，还有腕足的化石啊、贝壳啊，都会有。
2: 本溪水洞内的钟乳石景观兼具宏大感与细腻感，水与石的巧妙融合，让这里不仅有磅礴的气势，也有灵动婉约的景致。本溪的地质资源十分丰富，既有鬼斧神工的溶洞奇景，又蕴藏有深厚的地热资源。接下来，摄制组驱车前往塘沟。如今，塘沟依托丰富的温泉资源，周边已形成包含500余家温泉中心、民宿及溪水乐园的特色旅游集群，日均接待游客量超10000人次。温泉也成为当地一张独具特色的文旅名片。
6: 哎呀，这个里面的环境非常好、啊、
7: 是非常漂亮，四周都是这个枫叶啊，层林尽染的、嗯、泡在温泉里正好可以看到大自然最美的这么一个时期。
6: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跟其他地方的温泉比、嗯、
7: 首先咱们汤沟区域的温泉它是属于源脉自涌热矿泉啊，它的出水温度非常高，出水温度是76摄氏度，嗯啊，属于高温温泉，它有18种矿物元素啊，然后它的水质呢属于碳酸钠型水质，这个水质俗称就叫做美人汤，嗯，所以说你泡完温泉之后，你会感觉你的皮肤非常的滑，然后我们的所有温泉水呢都不会勾兑，比如说自来水。我们采用的是不断的循环，凉了之后不断的往里注入热水来保障我们的这个温度。比如说我们这个无边泳池它常年的温度是在25到27摄氏度。然后我们的温泉泡池呢它是分几个档啊，有中温池、低温池、高温池啊，分别是38度到42度不等。
2: 汤沟温泉不同于普通温泉，这里的水质清澈透明，无刺鼻硫磺味，泡后皮肤滑润不干涩，深受游客喜爱。每当金秋时节，在热气中远眺层林尽染，枫叶如火，更能达到静心安神、疗愈身心的效果。
6: 我看这个每个池颜色都不一样、嗯、温度也都不一样。
7: 是的，比如说柠檬浴啊、红酒浴啊、汉方浴啊，就是每一个池子的功效都不太一样。嗯啊，比如说柠檬，大家都知道柠檬是美白的作用哈，大家很多女孩子想美白呢，就非常是我们的柠檬浴。啊，那红酒呢，其实它也是软化我们的皮肤。汉方浴它是里头有中药成分的 啊， 啊，那主打的是这个康养。
6: 我们现在这个池是薰衣草池，
7: 对，
6: 我来试一试。
7: 这个薰衣草池主要是助眠这样一个作用。
6: 嗯，哎呀，好舒服 啊， 啊，这个温度。手放进去不舍得拿出来，其实先在这个池边就是除了看到汤泉的这个颜色有变化之外、嗯、就是能闻到一股这个淡淡的薰衣草香气。
7: 是的，
6: 而且很贴心，上面都写了这个池子温度是多少，水深是多少，是、嗯、给大家有一个心理预期。
7: 对，
2: 本溪山林水秀，更因独特的气候与土壤孕育出品质上乘的林下山参。下一站我们前往环仁参茸市场，这里满是山林馈赠的鲜活，带着泥土气息的人参系列产品整齐摆放，身躯舒展，形态饱满，每一根都透着环仁山水滋养的灵气，也成了当地物产最亮眼的名片。
6: 我没有想到这么热闹，虽然我知道这个东北的大集都很热闹哈，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人参的大集也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呀。它是每天都这样吗？每天都在进行交易吗？
8: 也不是，我们是每个月的逢三和逢八，嗯，每个月的话刚好是6个集。哦、
6: 那都是本地的这些参农吗？
8: 不是，也有一些黑龙江的，包括吉林的过来，在我们这进行采购，再发往全国各地。
2: 环仁人参产业历史悠久，采挖始于西汉，发展至今已有2000余年，素来以五行奇美、质量上乘声名远扬。环仁人参富含稀有人参皂苷、多糖、氨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具有大补元气、生津养血、安神益智等功效。目前这里是中国林下山参的主产地，全县参与林下山参产业的农户达到2.8万户，9.7万人，年产干品人参30吨左右，年产值约45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因此环仁也被誉为中国山参之乡。
6: 这上面盖的是青苔，很潮湿。
9: 对呀，啊，保水分呢。
6: 那如果有这个青苔保护着它的话，就这样保存能保存多久？
9: 像这个年限30年左右的，我们能放2年。但是呢，我们要求是讲五行俱全。嗯，要求呢有纹，首先原绑原炉。
6: 原绑原炉。
9: 对对。要求呢这种体呢是灵体的，嗯，顺灵体的这种，嗯，分支比较少的，还有这个炉头上的这个炉碗，一个炉碗就是1年，它明年从这个地方发芽，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炉坑，到下面这是钉，纹体虚炉钉，这个就是钉，它这个虚是上面有割的，哦，珍珠点用手中摸是拿手的。
6: 是是是。
2: 唐博介绍，林下山参的种植完全依托自然环境，成活率较低，山体滑坡，冰雹、霜冻、强风， 及动物破坏等因素都会对其生长造成影响，且林下山参年限越长，经济价值越高。此外，林下山参对土壤要求极高，一片林地种植过林下山参后，需要经过几十年以上的休养才能再次负重。
3: 您好，您这个是自家种的参吗？
10: 对。
3: 哦，这都是多少年的呀？
10: 这都是18、19年的了。
3: 我看您拿着不一样的袋儿，您是正在挑吗？
10: 对对对对。
3: 那您为什么选这个参呀？
10: 因为这个参吧，这个皮啊比较老气，这个纹呢鹿丸比较密实，完了这个体呀、这个须的长得都非常有灵气的，非常好。
3: 就完整一些是吗？
10: 对对对对，要比这种的要你看，
3: 比这种要好。
10: 对，地彩不一样。
3: 哦，好像这个颜色要浅一点。
10: 浅一点，这个是你看这个皮彩啊，拿出来很轻很轻的，不显为形成多了。
3: 哦。
10: 这个呢，这淀粉比较多，拿的很重的，也颜色也不一样。
3: 哦。所以要选这种颠起来还轻一点的。
10: 对对对对对。
3: 那您买这么多是做什么呀？
10: 泡酒的。
3: 泡酒喝。
10: 对对对，泡酒的。看看行情，看着好
2: 吃。杨国孝是怀仁满族自治县本地人，从小就与人参打交道，家里也种着不少林下山参。他邀请我们前往摇钱树村的山参谷，那是杨国孝的林下山参种植基地。
3: 杨叔，进来这个山里之后，感觉人特别舒服，空气特别好哈。这片山是什么山啊？
10: 这是原来的士兵乡摇钱树村，几百年年间里头吧，放山的很多，经纬度啊非常适合这个人参生长。而且它的土壤啊，土质层不是太厚，下面是属于这个黄沙土。
2: 杨国孝是桓人祭山传统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介绍说。放山指的是老一辈人进山采挖人参的活动，老把头则是放山队伍的领头人，他自己就曾多次担任这一角色。今天杨国孝打算带我们进山碰碰运气，去寻找林间的野山参。山间路径崎岖难行，两侧灌木丛生，藤蔓缠绕，不时勾住衣物阻碍前行，加之林木茂密遮挡视线，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摸索着前进。
3: 这个山上这么多石头啊。
10: 对，涨水冲啊，人参呢怕积水，这个山呢它有坡度，雨水大的时候啊有利于这个排除。
3: 所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山坡，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相对来说坡度还是比较大的啊。
10: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林带呀、也很关键。这叫阔叶林，属于杂树林。人参是需要散射光，光太强了，叶子就被灼焦了。过去我们放山讲欲熏山参，断树下，断树那个土壤土质啊，它非常融合中性。再一个有树吧，下雨的时候，特别是三伏天呐，雨点掉在这个参叶上，就容易犯病，把参叶就打掉了。人参是比较怕热雨的。
2: 杨国孝介绍，他所种的人参就是道地的林下山参。每年七月中旬过后，山参的叶片会陆续脱落，随之进入休眠期。这使得寻找林下山参变得格外困难。这时，多年的放山经验变得尤为重要。
10: 看到没？这个杆就是。
3: 啊？这是
10: 这个杆儿，看到没？已经枯萎了吧？
3: 啊，真的呀！虽然干燥了，但是呢，它这个杆子的这种劲儿还在这
10: 儿。当然，把这个拴上，防止它跑掉。
3: 这是我们的老传统。
10: 对，完了把树叶
3: 刨开。
10: 对。
3: 其实我们现在看这些黑的，都是您说的这个腐殖层，是不是？
10: 对对对对。哎呀，这耗动，这些耗子刻掉了。
3: 那有点可惜啊。
10: 嗯。
3: 啊，这个身躯很密呀、啊，像头发丝一样。
10: 对，
3: 我们能拿起来吗？
10: 把它请起来，抬出来。
3: 抬出来了。
10: 哎，这颗大山参。
3: 啊，真的好大个儿啊！要给大家展示一下。
10: 你看，
3: 很漂亮的。
10: 这个参长得比较大，因为土质比较肥沃。这个地方被那个夏耗子刻掉了，因为挡它道嘛。
3: 是。
10: 这有一个残点，这不俩路嘛。 嗯，哎，每年的月冬时候啊，它这个向下受缩，受缩一定程度就把这个参能挤出纹，
6: 年轮一样是吧？哎，
10: 对对对，根据这个参的皮色，可能在22年左右。
2: 杨国孝告诉我们，在放生人的传统观念里，红绳有锁住生气的寓意，是对这份大山馈赠的敬重。采挖完成后，
6: 还
2: 要用土壤把采挖处回填好，再插上一根树枝做标记，寓意守护山林，延续生机。走出山林，我们来到山脚下的杨国孝家。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他的妻子特意上山寻了些新鲜山货，亲手做了几道家常菜。
6: 哇，这么丰盛的一桌这个美食啊！杨叔，咱们从哪道开始吃起呀？
10: 先喝鸡汤吧。这个年头越高的人参越不上火，这都是15年以上的，大补元气。
6: 哦，先给大家看一下。哎呀，这个鸡汤熬得很清啊。
10: 嗯，尝尝。
6: 哎呀，好鲜啊！
10: 淡淡的一股参的清香。
11: 就是原汁原味的，别的什么东西放的，
6: 就加一点点盐调调味儿。
10: 对对对对，嗯，
6: 而且我觉得就是平时我们可能吃鸡汤更多喝的是它这个鸡肉本身的这种鲜味儿，
10: 对，
6: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人参，它是略微带一点这个苦涩的口感，
10: 对，
6: 其实把那个油腻给压下去了，
10: 对对对，
6: 汤变得很清甜哈。
2: 人参鸡汤虽然美味，但食用这种15年以上的鲜参，每天摄入量最好不超过12克，以免滋补过度给身体增加负担。桌上的山珍各有风味，蜂蜜人参苦中带甜，沙参脆爽可口，猴头菇鲜嫩爽滑，再配上环仁当地饱满软糯的稻花香米，每一口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让人心里不由荡起幸福的暖意。
6: 在您的记忆当中，您怎么看这片山水呢？
10: 我从小生活在这，非常的爱这片山水，看见环境啊一天天变美，看着野山参的生长啊，多么高兴啊！怀仁这个地方是风水宝地，辽宁有3000多种中药材，我们怀仁就接近2000多种。我们崇敬大山，靠山嘛吃山。这个松子啊，是我们前面那个树自己摘的，这个松子呢力大。嗯，真的也是，
6: 这长得也都特别标准。
11: 对，它里面的羊那个非常饱满。
2: 谈起家乡的山山水水，本溪人的眼中尽是自豪。地质奇观与丰饶物产，为本溪的生态文旅与特色产业注入了持久活力，也让辽东的山更清、水更绿，绽放新的光彩。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Pa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南海岛礁命名的历史。据了解啊，南海先民最迟在中国东汉时期就已经为整个海域和其中的岛礁起好了名字，比其他国家所谓的发现早了上千年。到了300多年前的清代，南海中四大群岛都已经具备了明确的身份。在近代啊，南海岛礁的命名呢更加规范。1935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为132个岛礁沙洲定了名，还把南海四大群岛的划分明确了下来，宣示主权的同时，也为后来岛礁的标准化命名打下基础。1946年，中国依据国际条约收回了南海诸岛，派永兴、中建、太平和中业四艘军舰南下西沙与南沙，登岛接收竖起主权碑，其中四个主岛以舰为名，成为极具历史意义的岛礁代表。第二年呢，中国政府第三次正式命名172个新地名，南海四沙的队形清晰亮相。上世纪8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南海岛礁正式命名，足足花了2年时间普查和采风，最终审定出287个标准名称。1983年，人民日报刊发的标准地名纠正了以前不规范的叫法，129个渔民俗名被国家采用，弥补了之前官方命名忽略民俗的遗憾。经过这一次标准化命名后，南海岛礁花名册迈入了动态更新的时代。南海岛礁命名就这样经过从分散认知到国家标准的系统升级，在岛礁名称中体现了中国人的记忆和诗意。大批文学家、航海家、科学家来集体留名，仁爱信义、忠孝礼乐的德行气质闪耀诸岛，风雅颂、花月夜的浪漫和着风浪里的胆识，唱出蓝色的长歌。2000多年里，南海中每一个岛礁名称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点半点，他们一直在回答四个问题：谁最早发现并命名了南海诸岛？谁有效管辖了这里？以及谁开创了它的文明？那是怎样的海洋文明？好，今天的南海百科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2: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
5: 台风康森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陈俊伟。2019年，俊伟来到厦门，进入华侨大学，从华文教育本科一路念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7年的时间让厦门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求学期间，他还担任海外新生代新媒体工作室的主播组组长，用短视频记录自己在中国的日常。这些作品不仅被中国国内主流媒体转载，也让他多次作为外籍青年代表参与中国东盟的人文交流活动。 那么一个在印尼出生长大，在中国扎根七年的华裔青年，他眼中的中国和印尼分别是什么样的？有请陈俊伟。你好，俊伟。
4: Hello， 你好。
8: 俊伟，我知道你从本科到硕士，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七年都是在华侨大学度过的。其实七年可以改变一个人很多。那现在让你回望这段漫长的求学经历，厦门这座城市在你心里沉淀出了怎样的意义呢？
4: 是的，厦门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特别是2019年我刚来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城市，这里的自然风景很好看。但是对我来说，它更有一点家的味道，就是对我，对一个印尼留学生来说，有一种归属感，因为毕竟我也是华裔，所以我在家里也有一些，就是跟中国有关的一些文化，还有习俗习惯。我刚来厦门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的人，还有这里的一些建筑，很像我的家，所以确实对我来说，厦门有一种归属感。
8: 那听你这么说，厦门对你自己来说已经不单单是读书求学的一座城市，更多生出了一份第二故乡的情感，是这样吗？
4: 已经是第二故乡了，我觉得没错。因为我在中国七年了嘛，然后在这七年时间内，我已经去了中国的60多个城市。那每一次这样的小出差，我只能说小出差，每次出差回到厦门的时候，我感觉回家了那种。我甚至我在这七年里面，我回印尼我才回一次
8: 啊！
4: 我每一年都在厦门，所以基本上厦门是我的家了。
8: 既然已经把厦门当成了家，那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刚我听你提到没怎么回过印尼，那家里人会不高兴吗？
4: 对，因为家里人可能也比较支持我留在中国，因为他们说中国更安全呀，还有因为我长相也更像华人，我在中国其实更。感觉更合群一点，每次国际还好像在中国过得比较好。
8: 说到归属感，其实印尼本身就有着非常浓厚的南洋文化，而厦门呢又是我们中国国内知名的侨乡，两地文化渊源很深。所以当你走在厦门街头，吃到像沙茶面，看见骑楼建筑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种很奇妙的这种时空交错感，就是仿佛连接起了印尼与闽南呀？
4: 我感觉是有一点，因为在厦门也有一些印尼的菜，这个是很普通嘛，就是中国人会做一些其他国家的菜，比如说泰国菜啊，或者是印尼菜。但是有一些菜就是厦门的美食，他们没有写是印尼菜，就比如说刚刚杰宁提到的那个沙茶面，沙茶面他们的那个沙茶酱呀，很像印尼的一些美食。所以我第一次吃那个沙茶面的时候，我甚至我拍了个照，然后我发一个视频，我跟我家里人说，我们家旁边那个面馆是不是卖的跟这个面一模一样呀？然后他们说是呀，就是那个就是很像。其实我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是厦门的沙茶面像我们印尼的那个面，还是我们印尼的面很像厦门的沙茶面。但是这两个美食我吃的时候就感觉又回到有熟悉的那个地方，就有熟悉的味道。
8: 这种美食带来的共鸣很有意思。那你的家人之前有没有来过中国？
4: 之前他们来过，就是在90年左右吧，就是我父母有来过中国。
8: 90年代
4: 啊，对，90年代。
8: 哦，那么早。
4: 然后我姐姐还有我弟弟，反正我们家里人的孩子们，我们都是在中国留学。
8: 哦，都是在中国读书的哈。
4: 对，
8: 就家里的这个很多晚辈都是选择来到中国读书的。那跟俊伟确认一下，就是你是华裔？
4: 我是华裔，对。
8: 家族是哪一辈从福建迁居到印尼的呢？
4: 我外公是福州人。
8: 哦，外公是福州人，那老人家现在是定居印尼还是生活在中国呢？
4: 我外公现在在印尼，我们所有家里人都在印尼，就我一个人现在留在中国。
8: 那你刚刚提到的家里同辈的兄弟姐妹，他们同样来中国留过学，现在是留在中国国内呢，还是已经回到印尼发展了？
4: 没有，他们已经毕业了，他们本科毕业就回到印尼工作。我弟弟现在在做销售，跟中国人有合作。然后我姐姐现在当一个中文老师。
8: 在印尼当地从事中文教学。
4: 没错，
8: 只有你选择在中国继续打拼，
4: 继续努力。是的。
3: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陈俊伟。刚刚我们和俊伟聊完了来自家乡的牵绊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厦门这座城市。那俊伟在厦门生活七年，如果请你给第一次来厦门的印尼朋友推荐一处避开人山人海游客打卡点的地方，你会带他们去哪里呢？
4: 哇，说实话这个有一点难，因为我在厦门七年了嘛，但是感觉从2019年到现在2026年，厦门的游客越来越多，就是我们以前知道的一些很小众的一些地方，就并没有人过去看风景，但现在人越来越多了，就是感觉厦门四处都是游客。现在我要推荐一个地方，游客也已经比较多了，但是可能去的人并不多。我也做过这个地方的一个视频，因为当时我去那边，然后感觉非常非常舒服。那个地方叫上里水库。
8: 上里水库。
4: 对对对对对，就是像一个公园。在平台上有很多人说这个地方很像瑞士 Swiss， 因为有一种那种自然风景，也有水，有山有水。但这个地方很小，就一个公园，但很好看，很漂亮。
8: 其实很多海外博主来到厦门，他们第一选择都会是去鼓浪屿啊、中山路啊。那同样是厦门的地点，在你的感受当中，上里水库和这些经典的热门景点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4: 对对对，我在 Instagram 或在 YouTube 看其他外国人推荐的厦门的一些地方，他们推荐的是中山路还有鼓浪屿，这个都是很经典的 tourist place，
8: 旅游胜地。
4: 但是中山路我认为是每个在中国的每个城市每座城市都有的地方。
8: 俊伟的意思就是类似中山路这种商业步行街可能很多城市都会有。
4: 对对对，然后鼓浪屿感觉是很漂亮，非常非常有那种建筑风格，也有历史有文化。但是鼓浪屿是那种你去一次就够了，而不是那种感觉你每次心里有那种心闷闷的时候就想过去，想去散散心呀，想去感受这个地方的美。我觉得鼓浪屿是一种那种你去一次看了看看风景看够了就可以回去了，然后就可以讲这个地方的故事。而上里水库对我来说有一种你过去然后你在那边坐一会儿，然后看有很多其他的当地人就过去在那边

0: 面坐一坐，也有一些家庭会过去带一个小小的一个叫什么来着？
1: 野餐垫，
0: 没错，就可以过去野餐，然后
1: 野
0: 那个
1: 餐
0: 气氛，
1: 啊。
0: 因为我跟你说，那个气氛是真的真的很美，就很漂亮，就地方漂亮，人都很好，那个太好看了，那个地方，上一水库。
1: 你很喜欢那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听得出来，俊伟很喜欢上里水库，很偏爱这里。那开头的时候，你也有提到，就是在这7年之间，你已经走过中国60多座城市，看过很多城市风貌。那有哪几座城市是你个人内心最喜欢的？
0: 哇，我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太大了，很大，然后每一个城市有他们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其实我作为一个印尼留学生，是真的没办法说哪一个城市最好，但是我的 favorite 就是我个人
1: 最喜
0: 胖
1: 欢
0: 一
1: 的，
0: top one 对 destination 肯定是西安或者是北京，
1: 为什么会格外钟情北京与西安这两座城市？
0: 因为。这两个城市不仅仅有好看的旅游景点，如果我们提出西安和北京这两个城市，一开始我们在脑子里直接有兵马俑或者是长城，长城是有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长城，但是除了长城，北京也有其他的更好看的地方，我认为，就比如说天坛呀、啊，或者是颐和园、圆明园，还有其实故宫也是，故宫在里面也可以拍很多照片嘛。但西安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地方，特别是兵马俑。我第一次见兵马俑的时候，就是去兵马俑那个秦始皇 Mausoleum Museum，
1: 秦始皇帝陵博物馆。
0: 刚进去的时候非常震撼，因为我在印尼的时候，在介绍中国的时候，老师也会给我们介绍中国的一些地方，比如说长城、熊猫，还有兵马俑，Terracotta Warriors，那个照片。我第一印象一定是假，这么可能有这么多雕像 statue
1: 那是陶俑。
0: 排的那么整齐，然后每一个脸的那个人脸那个表情都不一样，肯定是假，这么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发生的一个事情。直到我去西安的那一天，
1: 亲眼看到。
0: 没错，亲眼看到，不仅是亲眼看到，当时进去那个展厅的时候，那个气氛就是那个 atmosphere 完全不一样。就进去的时候，我是见证历史。我见证就看到那个兵马俑拍在那儿，然后有很多其他的游客就围绕着兵马俑，然后看里面，我感觉很了不起，非常非常震撼。当时我是已经到 speechless 的那个地步了。
1: 就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
0: 没错没错，就我感觉兵马俑是每个人在这人生里面必须去一次，至少一次。
1: 可以看得出来，兵马俑带给你的内心震撼还挺大的。
0: 没错。
1: 我听说你之后有计划来到北京工作哈，那么在中国生活这些年，主要是在厦门待了7年，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中国通了。
0: 可以，可以，可以。
1: 那如果抛开长城啊、天坛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知名地标，日常相处里，你觉得哪些人和场景最能够让你感受到真实的中国的呢？
0: 有，这个是不仅仅在大城市，不仅在北京、广州、深圳、上海，或者是在其他城市，比如说厦门呀，或者是云南，反正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最正式的中国就是中国的人。就我觉得，老百姓每次出差或者是每次去其他城市拍摄，我觉得中国人的热情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意外吗？
1: 意外啊，当然可以了，可以接着说说你的感受。
0: 对，因为就是我来中国之前，我感觉每一个人都跟我说的是中国人都很冷漠，都不会热情给我打招呼，特别是因为我以前是一个中国人会说是一个显眼包，是吧？
1: 其实说到这个"显眼包"，应该是一个网络用词，以前是调侃人爱出风头，但是现在，已经向褒义词来转换了。如果有人现在夸你是显眼包的话，应该就是夸你性格可爱，自带幽默感。
0: 显眼包，对对对，因为我以前很比较调皮，很调皮，就是我，反正我说话很会乱说话，因为我以前很外向的一个人，就是我来中国之前，我家里人天天提醒我，你不要在中国乱跑，你不要在中国乱说话，因为那边的人就不会跟印尼人这么热情，接待你。然后我说好好好好，但是我去了中国那么多城市，每个城市的大叔大妈，他们都很热情，就不管是我在干嘛。就算我手里没有拿相机， 就算我长相不像外国人，就是很我长相很中国很华人，但他们还会热情的问，哎呀，小。

0: 其他的外国朋友们去的北京，就在北京，所以为什么北京是在我心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吧？这当时过去的时候，然后我们要吃饭嘛，吃饭的时候也可能我们用英文来交流，所以很明显我们是外国人。然后北京的大叔就很重的那个儿化音，我们打招呼我模仿不起来，他是那种。哎呀，外国人啊，然后我说，哎呀，吃什么？那吃什么？然后我们说嘛，哎呀，走一走。我们当时是第二天、第三天到北京，所以我们想吃北京烤鸭嘛。他们聊了，哎呀，北京除了北京烤鸭，还有其他的吃的呀，可以吃这个，吃个那个，那个那个。我们在那就在一个街头旁边，我们聊了快10分钟、15分钟。这时候聊我们是来自哪一个国家，然后他是北京哪里，然后要吃什么美食，他给我们推荐，推荐的也不是那种。哦，你可以吃这一家，这一家好，可以了，拜拜。不是，他是很细的跟我们介绍，哦，这一家店有什么特点，这一家有什么特点，这个怎么走，那怎么走，还提醒我们要坐地铁要小心哦，因为这里地铁挺复杂，是你们能不能？他甚至还 offer 我们说，要不要我送你去那家店？
1: 就是要不要安排送你们去那家店？
0: 对，非常热情，就是这一点我是，也当时是我第四。哦，第三年在中国，所以当时我感觉很特别。到现在，为什么我会说北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城市？就这里的人非常好，很热情。
1: 这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啊，确实会让人印象深刻。那么，除了普通人身上流露出来的热情之外，还有哪些层面会让你感受到这种真实鲜活的中国？
0: 除了热情之外，文化、
1: 文化、
0: 历史，对，因为。印尼也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历史的一个国家，但是我觉得印尼不像中国这里，就是这里的人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想保留、想保护自己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很特别的一个，就是很真实的，因为每一个地方，就每个城市，不管是博物馆或者是旅游景点，他们都会很积极的介绍自己的城市。就打个比方是厦门，厦门是一个在中国的东南部，比较靠东南亚的一个城市，但是这里的文化跟其他的中国的城市是完全不一样。厦门肯定会找自己城市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比如说这里的集美，这里有一个叫加更建筑，
1: 加更建筑。
0: 对对，加更建筑，那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但是，就算我们是一个外国人，他们都会很积极的、很热情的介绍。哎呀，你看这个加更建筑，就厦门有红川呀、啊，这个福建才有。然后这里的美食，沙茶面、兔孙东，这个厦门才有。不仅厦门，每个城市都会这样做。然后我觉得
1: 很真实。
0: 对。
1: 也就是说，每一座城市都在主动守护、传播属于自己独有的地域文化。这件事情给你留下了很深的感触。
0: 没错。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在感受过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之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日常的生活体验。那俊伟作为一名印尼华裔啊，在厦门生活这7年，我相信你也是感受到了两地生活模式上的差异。那么对比印尼本土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生活，你能感受到的最直观的不同是什么吗？
0: 有，我不能说很大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有一种 difference。
1: 可以举一些具体的生活实例来说说吗？
0: 有，一开始也是我刚刚说的了，印尼对中国有一种刻板印象，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很热情，比较冷漠之类的嘛。其实我能猜到为什么印尼人都会说这句话，因为印尼曾经是被称为最热情的国家，印尼包括印尼人是世界上最热情的人，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称呼，所以印尼一直想保留这个称呼，我们是最热情的，我们是最好。所以我当时要过去的时候，每一个朋友，就每个印尼人都跟我说，哎呀，肯定没有我们热情。我在这里生活了7年，所以其实我在中国意识到的中国人跟印尼人不同的生活习惯，最大的是中国人都很爱喝茶。
1: 爱喝茶。
0: 对，爱喝茶，就天天不管是去哪里，都有人给我们泡茶，哎呀，来喝茶。因为印尼人，我是有这个定义，就是中国人爱喝茶。 印尼人爱喝咖啡，

0: 这或许跟你身处福建有关系啊，就是武夷山的茶在这里非常有名。
1: 没错，就是大红袍，就是在中国南方，中国南方有一种那种他们爱喝茶的一个习惯，还有这里的人，这个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很方便，但也可能是因为跟中国的科技发展有关，就是一部手机就够了，就不需要带钱包。因为在印尼的生活习惯是我们每次出家门的时候肯定要带所有东西，手机、钱包还有大包，所有东西都要带出门。但在中国就不一样，我2024年有回印尼一次，当时我感觉非常非常不习惯，因为我在中国只带一部手机就够了，微信呀、还有什么支付宝就扫码就可以了，解决。在印尼不行，我还要带 real cash money 钱包还要带，然后我的银行卡还要带，还有我的那个家钥匙还要带，不方便。所以当时感觉，哎呀，还是中国太好了。
0: 不少外国朋友他们刚来中国的时候都会被出门不用带钱包这件事情震撼到。刚来到中国的时候，二维码支付这件事情对你的冲击大吗？
1: 很大，因为我感觉怎么一个二维码，就一个 QR code 就可以支付了。因为当时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家人给我准备了很多人民币
0: 现金，
1: 对，现金。当时他们说啊，反正现金不管到时候有没有用，就是留着嘛。当时现金还带了好像是两三千块钱，所以其实还挺多嘛。我人也比较着急，就是我怕到时候这现金拿着这么多，就是有点危险，
0: 不安全啊。
1: 对，不安全嘛，所以当时我还没有银行卡，当时现金一直在我口袋里，就随身携带。到了学校，他们说当时买饭在食堂里买饭十几块钱嘛。
0: 你是拿现金付的是吗？
1: 对呀、我也拿出现金嘛。然后他说拿这么多钱干嘛？为什么不扫码？因为当时阿姨不知道我是外国人，我是来留学的嘛。为什么要拿现金？为什么不扫码？然后我说啊，扫码要扫什么码？什么码？然后我看每个人都只拿手机就可以了，每个人的那个眼神看着我很奇怪。
0: 这是科技带给你的直观冲击。那除了移动支付，刚来到中国还有哪些现实层面的体验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就是这里的交通的方便太好了，
0: 就便利的交通也让你有机会去往更多不同的城市。
1: 对啊，因为我是在雅加达长大。雅加达是我们印尼的前首都，已经换了。但是在雅加达的时候，我感觉每个家庭一定要有一辆汽车，就是你没有汽车的话，你没办法去其他地方，就交通不方便。就算我们在雅加达也有自己的像一个 BRT， 也有我们的一个大车，就是一个 bus，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0: 公共汽车。
1: 对对对对，有这样的公共汽车，但是不方便。来到厦门，来到中国之后，感觉这里的交通方式非常方便，这里的不管是地铁，不管是打车，包括就最简单的那种公共汽车，就是对啊，公交，我感觉非常方便。这个也可能是因为跟中国的交通发展、交通意识有关。
0: 谢谢俊伟今天和我们分享了他在中国多年的生活与感受。身处两种文化之间，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体会与思考。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青春故事，也是一扇让我们了解彼此的窗口。那么有关更多俊伟与中国的故事，我们稍后接着聊。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23到2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出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君玲。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认识了印尼华裔青年陈俊伟，听他分享了在中国厦门的求学经历。稍后呢，我们将会听他聊聊自己的短视频创作故事，也走进印尼真实的本土人文，感受两种文化带来的观察与思考。有请俊伟。你好，俊伟。
8: Hello， 你好。
7: 俊伟现在已经是研究生毕业了哈。
8: 是的。
7: 那你的本科和硕士都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8: 我本科学的是华文教育，然后硕士研究生我读的是汉语国际教育。
7: 嗯，两个专业都扎根汉语与跨文化交流。
8: 对对，跟文化有关。
7: 嗯，跟文化有关，其实也是为你后来做自媒体埋下了伏笔
8: 啊。是是，在做自媒体，没错。
7: 在做自媒体，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8: 自媒体是从

0: 2020年，这是我和学校我们一起做的一个项目，叫海外新生代。留在厦门的时候，也有一些家人，特别是我父母，比较担心我。他们知道中国很安全，只不过他们不知道我在中国过得怎么样，因为不可能有新闻就报道我哦。你看，这是陈俊伟今天吃的饭，今天陈俊伟做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自己报平安，自己拍个视频，就是给家里的人报告。拍视频的这个事情，从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说哦，我在食堂吃饭，哦，我跟朋友去，我们去操场去运动，变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天天会跟朋友，跟在中国的朋友们，就是一起记录美好生活。然后学校也看这个了嘛，然后他们说哦，这个可以做一个项目，所以我们一起做了一个短视频的一个这个项目，叫海外新生代，从2020年到现在。
1: 从最开始只是给远在家乡的家人报平安，记录日常，最后演变成学校共同参与的短视频项目。这么多年运营下来，现在账号累积了多少粉丝了？
0: 我们在海外新生代粉丝量是有3-4万左右，对。
1: 3-4万的粉丝量，而且你们主要发布在海外平台，所以对你们来说是来自中国的网友多呢，还是海外的网友多？应该是海外的网友会多一点。
0: 我们在海外的平台发作品，所以应该是海外的粉丝比较多。
1: 海外的粉丝比较多。那你们的创作方向呢？现在一般都会发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在这个视频号上？
0: 现在做的是留学生在中国，我们所见所看所闻的正式的中国故事。就比如说，我们去某一个城市，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我们有什么感觉感受？现在变成了一个我们留学生互相记录我们在中国的正式的中国故事。当时我们的初衷就是为了让海外的朋友们更了解中国，因为我就是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有很重的刻板印象，也是因为在从国内没办法有一个就是大量新闻、大量的正式中国故事的一些案例和故事和视频往外发，所以当时我们想的是，我们可以从留学生的角度来记录正式的中国故事。
1: 由留学生的第一视角去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是很独特的切入点。那观众的反馈是最直观的。透过评论区，我相信你也可以看到海外观众真正的好奇心在哪里啊。那么在你发的这些视频当中，你觉得大家对中国的什么会比较感兴趣，会聊得比较多，大家评论的会比较多呢？
0: 我们当时去湖南，哎，不对，对不起，是河南。
1: 河
0: 我们
1: 南。
0: 去，对，河南吃胡辣汤。然后当时是有我们安哥拉的留学生朋友，就是我们记录我们在河南喝胡辣汤的这个视频，然后在外网，在 Facebook 发。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就胡辣汤那个，它的颜色偏黑，因为它是用那个黑胡椒嘛。他们都很奇怪，为什么在中国还有这样的美食？他们可能看的是中国只有那些什么中国菜，就比如说他们在自己国家的一个中国餐厅看的是那种宫保鸡丁呀、北京烤鸭呀、麻辣烫，那他们黑胡椒这样的那个胡辣汤，他们都没见过，所以他们对很陌生或者是从来没见过的美食或者是文化更有感兴趣。
1: 跳出自己固有的认知，对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会比较感兴趣。
0: 是的，是的。
1: 胡辣汤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还有其他的吗？他们比较感兴趣的。
0: 除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很陌生的一个点，他们也有对很熟悉的一些东西也很感兴趣。我这个怎么说？就是在印尼不是有厦门有那种南洋文化嘛，就那个下南洋，所以在厦门也有很多叫南洋馆吗？还是说，就是他们在一个餐厅里面有很多跟南洋有关的一些服装。
1: 在厦门有很多沉浸式的体验馆，就是能换装体验南洋风情，穿上那种特色衣服，在复古的场景里拍拍照，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0: 是的，我们在印尼有一个叫 Batik，Batik 是我们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服饰。
1: 巴迪克。
0: 然后在巴迪克是我们男生女生都可以穿的衣服。但是女生有叫戈巴亚，这个在雅加达很常。

0: 常见。
1: 嗯，
0: 戈巴亚，那戈巴亚这个服饰很特别，就是有我们的那个颜色呀，或者是戈巴亚的一种比较独特的一些风格。
1: 嗯，
0: 但是在厦门也有戈巴亚。
1: 戈巴亚就是我们常说的卡巴亚，就是南洋传统服装里的那件上衣，女士穿的时候通常会有精美的刺绣，下面再围一条蜡染纱笼，一整套下来特别漂亮。
0: 是的，在厦门我见到了，就是看到了很像印尼的戈巴亚。
1: 嗯，
0: 然后我拍照发到外网，然后他们说，哎，这个你什么时候回国呀？你怎么在雅加达？然后跟他们说，没有啊，我在厦门。哈，厦门也有这个东西。就是他们对很熟悉的一个东西，如果他们在国外或者是在其他地方看到一样的东西，他们肯定会感到很特别。
1: 嗯，这还蛮有意思的。一种是完全陌生的东西带来的新鲜感，另外一种呢是在异国他乡遇到自己熟悉的东西。这也是我觉得俊伟这么多年来做短视频收获到非常珍贵的一个感悟哈。
0: 对对对。
1: 嗯，其实很多海外朋友可能会通过这个新闻报道来认识中国，而你呢是用镜头来记录普通人的日常。那么作为一名跨文化亲历者，你觉得这种基于个体视角的微观记录与媒体呈现出来的中国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2: 就是有些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们是从外国人的角度，是从他者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外国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能从一个更新鲜、更不一样的角度来讲这些东西。比如我是印尼人，当时我穿我们民族服装，然后我拍了一些短视频。当时是去参加一个厦门的一个活动，然后我们的民族服装叫巴迪克，当时我穿的那种衣服颜色确实是比较特别，但是更特别的是我们民族服装上面的图案，就是我们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花或者是鸟，就是类似于有代表性的动物。当时有很多中国人来问我，哎呀，你这个衣服很漂亮啊，但是也有不少人来问我，你穿的这些带花的衣服是不是女生该穿的衣服呀？你为什么男生穿这些？如果这个衣服是在新闻上播出来的话，那肯定是没办法解释那么清楚，他们只能在短暂的一两分钟之内说出这个衣服的特点，还有这个衣服的含义，对，图案的含义。但是当时我就在他们面前，我就讲，哦，这个为什么我会穿？我作为一个男生还可以穿这些带花的一些这个衣服。然后当时他们就说，哦，确实更特别。我当时用中文，但是是用一个印尼人的思想来给他们解释这个，他们肯定感觉更不一样吧？对，大家能看的，比如说新闻报道或者是期刊之类的，就是解释其他国家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单向输出。他们只是看，单向了解这个东西，而我们的视频绝大部分都是双向，我们可以交流。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印尼人，我不仅可以了解中华文化，但是我也会问，我作为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印度尼西亚年轻人的代表，我们会问这个文化点为什么会走出这么优秀的案例，是当时我们不仅能体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事情。
3: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陈俊伟。前面我们和俊伟聊了如何用镜头把真实的中国展示给海外的观众，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他的家乡印尼。提到印尼，很多中国国内的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巴厘岛、阳光、海滩、度假，这个标签实在是很亮眼。但是印尼作为千岛之国，远远不止海岛风光啊。那如果不去这些热门度假地，想感受更地道、更本真的印尼的话，俊伟，你会推荐大家去哪里呢？
0: 有，这个真的有。在印尼，其实最好推荐的是雅加达。从其他国家要飞到印尼，基本上都是要经过雅加达。从雅加达再转机到想去的城市。所以雅加达是肯定是必须去的一个城市，只不过我不是很强烈推荐雅加达，因为雅加达是有一点太商业化了，
1: 现代化是吗？
0: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雅加达太大城市了。像如果我现在去上海， 上海是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只不过那边的外国人游客太多了。我想去上海的时候，我想体验正式的上海，正式的中国。只不过我在上海看到的是外国人，我看到的是旅游，所以这个我基本上不会去上海找正式的中国。那我们也看，如果我们在印尼，在雅加达基本上都看不了正式的印尼，我们那边的文化比较少。哦，我不能说雅加达没有文化，但是在雅加达要看的文化的点比较少，有但少。所以我现在要强烈推荐的是去一个城市叫日惹。
1: 哦，日惹，印尼的文化古都。
0: 对对对对，日惹是我们用印尼语叫 Jogja， J-O-G-J-A， Jogja。
1: 嗯，
0: 日惹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我们刚刚聊的那个巴迪克，是巴迪克在日惹有很多，我不是说他们打印的巴迪克，是他们用手做的巴迪克，很特别。就是如果你有机会买巴迪克的话，巴迪克他们有自己的画风，
1: 画风
0: 他们也有，对，他们画画的风格，就他们的每一个图案，他们的每一个表质都不一样，颜色也用的不一样的颜色，就是巴迪克。那热热的巴迪克是整个印尼最好质量最 OK 的城市，手做巴迪克，
1: 手做巴迪克，
0: 手做，对，手做的巴迪克。然后他那边也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跟佛有关的一个庙，
1: 寺庙，
0: 对对对，
1: 婆罗浮屠是吗？
0: 没错没错，我是2024年去了婆罗浮屠，因为当时我想的是，哦，我在中国已经去了那么多城市，看了中国那么多旅游景点，特别是有文化的一些地方，那我想看印尼的有文化的地方是在哪。然后当时我选择了去日惹，当时去日惹我买了巴迪克，我看了婆罗浮屠，感觉很不一样。因为我在雅加达长大，所以在雅加达我看到的是高楼大厦，我看到的是堵车，我看到的是摩托车，没有那种印度尼西亚的一个点，在雅加达就没有一个就是很明显的已经到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地方。到我去了婆罗浮屠的时候，感觉哇，印尼的文化，印尼的历史还是这么有趣。
1: 除了很有名的婆罗浮屠之外，日惹周边还有不少自然景观和传统民俗可以体验，像我知道莫拉皮火山是不是也在日惹附近？
0: 没错没错没错，有很多中国游客去爬那个火山莫拉皮。
1: 除了自然风光，其实当地那种传统文化也特别有魅力啊，像印尼的皮影戏、爪哇的古典舞，我之前就经常听人提起，感觉也特别有意思。
0: 对，都可以在日惹以及热热附近的城市可以体验这些文化点，所以我感觉那个地方非常非常有印尼的文化，
1: 包括印尼的美食 gado gado
0: gado gado gado gado 太好吃了 ，Oh my god， gado gado 也是有沙沙酱，就是用花生做的那个酱。
1: 不管是人文古迹、民俗表演，还是特色美食，这座城市的可看性、可玩性都非常的丰富。
0: 没错。感觉去了热热以后才真正的去印尼，我觉得。
3: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刚刚我们和俊伟聊完了旅行和文化，其实一个人在国外待久了，除了看风景，肯定也能感受到两边生活习惯和想法上的不同啊。那俊伟在中国生活了7年，身边有很多中国朋友，在日常相处中，你是不是也发现大家对印尼其实有一些刻板的印象呢？
0: 有，就是印度尼西亚，因为我们那边可能我们的传达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很爱穿那个中国叫人字拖是吧？
1: 人字拖，对，拖鞋，
0: 对，人字拖。所以其实我到厦门的第一年吧，我还很爱穿我的人字拖。他们在路上看到我，我的中国朋友看我，然后他们问，哎呀，你要去海边吗？我说啊，为什么要去海边啊？我现在去上课。然后说啊，你穿人字拖去上课？我说怎么了？他们说不应该穿鞋子吗？然后我说那人字拖只能去海边吗？就是我们在印尼的一些穿的可能是，我不能说特殊吧，但是可能在印尼的生活节奏比较慢，所以我们人 我们人都很 chill， 我们都很 relax。
1: 嗯，能感受到，这就是印尼文化里非常突出的松弛感，很放松。
0: 对对对对对，松弛感。嗯，
1: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那除了穿着习惯带来的认知差异，还有其他的吗？
0: 哦，印尼人很会吃辣，这个是一个 fun fact，
1: 趣味小知识吗？
0: 印尼人会吃辣，但是也有一些印尼人不会吃辣，比如说我，我是在万人中的一个，因为我真的一点辣椒都不会吃。我每次出去的时候，因为也有很多中国人已经去印尼旅游，所以他们会说，哎呀，阿维啊，你们印尼那个饭太好吃了，辣椒辣得很好，就是很辣。然后说，哦，是吗？他们问，啊，你为什么还要问我们是不是？然后跟他们说，因为我不会吃辣。然后他们就开始了他们的刻板印象，他们说，哎呀，不是每个印尼人都会吃辣吗？你们不是在辣椒中出生的吗？然后说，不是这样呀，因为我们印尼的美食，我应该可以说我们80%甚至90%都是辣，辣的，我不能说很辣，但是
1: 就大部分菜品都会带一点辣椒。
0: 嗯，没错，辣的才好吃，所以其实我错过了90%的印尼美食。但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认为印度尼西亚人都很会吃辣椒，这个是另外一个刻板印象。
3: 从耳边
4: 到海边，
3: 南海圆桌派
4: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我们刚刚和俊伟聊的都是生活里很有意思的文化小碰撞。那回到校园，在华侨大学读书期间，有没有哪一件小事情让你印象很深，直观可以感受到中国学生不一样的这种处事状态呢？
0: 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就是我在厦门第一年，每天晚上都睡不着，因为是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地方，就是对我说很陌生，所以我晚上会出去逛一逛，逛校园。但我说的晚上不是很晚，不是晚上11点、12点、凌晨1点的那种，就是8、9点，因为8、9点对印尼人来说已经很晚了。我们是在8、9点这个时间，一定是已经在家里，甚至已经在床上准备睡了。没想到我去教学楼，我看那个灯还亮着，这里面还有人。然后我想，哦，是谁还在上课吗？然后我过去，我看那个教室前面的那个讲台空着，没有老师讲课，但是里面的教室坐满了学生，每一个学生拿着书还有笔记本，就他们刷题，他们备课。我在外面震惊了，想的是真的这么卷吗？然后我没有进去嘛，我是从外面，我是从窗外看他们备课，但是我感觉他们备的都很认真，都没有一个人在摸鱼。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每个人都真的就是拿着一个手机或者是平板，然后开始备课记笔记啊之类的。感觉那个是我第一年，我第一次就是我正式体验到了。
1: 那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你内心会焦虑吗？
0: 哦，我没有焦虑。因为印尼人是那种啊，我感觉印尼人是对松弛感还有对慢节奏的生活是 top one。
1: 最重要的哈。
0: 最重要，我是会被 PUA， 我也会卷，但是我也知道我的那个我的 limit 到哪，如果已经
1: 到极限的话。
0: 没错没错，到极限了，我肯定会说的是无极必反，算了，够了。你卷的再多，那肯定是要耗自己，所以算了，我可以休息了。看到的是我没有焦虑，我当时是我很佩服他们。
1: 那么作为一个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印尼青年，中国人的勤奋高效与印尼人的乐观松弛，那你觉得这两种文化特质是如何在你身上发生碰撞与融合的呢？
0: 因为我在中国这七年里面，在研究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没有其他的印尼同学印尼朋友，其他的都是其他，要么是其他国家，要么是中国籍的学生，所以我只能跟他们合作，跟中国人合作。在跟他们合作的时候，基本上是我被带动跟着他们的节奏，而不是我带他们更松弛，就是我没办法让他们轻松下来，因为他们想的是，哦，反正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个 pre， 那么在做 pre 的时候肯定是除了我们做好我们的 PPT， 我们还要做好功课嘛。然后当时我跟他们说的是，这个 PPT 我来做吧，反正你们现在先不用着急，因为当时还有2个星期，所以我想的是 应该可以稍微轻松一点。那他们说不可以，不可以，你要今天晚上做完你的 PPT， 然后我们凌晨我们一起腾讯会议，我们讲好这个，我们这个部分怎么讲，那个怎么讲，然后我们明天开始背。我震惊了，就是我们可以慢一点嘛？他们说不行，不行，不行，反正要快。所以当时我也可能想的是我要入乡随俗，所以我还是跟着他们一起卷了。
1: 环境的力量很强啊，就算骨子里带着松弛底色，你也会跟着大家一起往前赶。
0: 但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中国人从小的一个好习惯，就他们要做什么肯定做得到最好，要做到 top。 这个是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中考高考看，就是不管是你是从什么家庭背景，但是如果已经知道了有这个东西，就比如说考试，或者是像我的刚刚的故事，就是去 pre， 他们肯定要做到最好。所以这个是我来到中国，我可以说是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努力到底，站到底。
1: 嗯，俊伟现在已经顺利的研究生毕业了，未来你打算是长期留在中国发展吗？
0: 啊，希望，对，我想留在中国。
1: 也还会继续拍摄自己的短视频？
0: 哦，会，肯定会。因为我想的是现在印尼人在中国也很多了，我们也可以看在印尼的中国人也有很多，但是我想的是拍摄的话，反正我拍我自己的故事，因为我自己的故事就我一个人能经历到嘛，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故事，那为什么不能讲我自己的故事？我也没办法说我肯定要做大做强，我只能说我想做自己，但是我的自己是我想做一个桥梁，想做一个可以把印尼和中国的关系拉近，也可能没有到那么宏大，但是我想的是我们刚刚在这次交流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有很多刻板印象，不仅是印尼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也有中国人对印尼的刻板印象。我也希望如果我从我的艰难的一个拍摄过程呀，或者说拍摄的成品，让别人更理解彼此，就是印尼人可以更了解中国，或者是中国人能更了解印尼，然后我们互相打破这个刻板印象，那我觉得这样的角色也应该挺好。
1: 嗯，那祝愿你往后无论身在何方都可以继续传递这份理解与善意，也祝你往后一切顺遂。
0: 哦，谢谢姐。
1: 好，谢谢君伟。其实人和人的理解往往就是来自这些真实的个体经历，当一个人穿梭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里，也总能为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参照与启发。好，再次感谢俊伟，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南海岛礁命名的历史。据了解啊，南海先民最迟在中国东汉时期就已经为整个海域和其中的岛礁起好了名字，比其他国家所谓的发现早了上千年。到了300多年前的清代，南海中四大群岛都已经具备了明确的身份。在近代啊，南海岛礁的命名呢更加规范。1935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为132个岛礁沙洲定了名，还把南海四大群岛的划分明确了下来，宣示主权的同时，也为后来岛礁的标准化命名打下基础。1946年，中国依据国际条约收回了南海诸岛，派永兴、中建、太平和中业四艘军舰南下西沙与南沙，登岛接收竖起主权碑，其中四个主岛以舰为名，成为极具历史意义的岛礁代表。第二年呢，中国政府第三次正式命名172个新地名，南海四沙的队形清晰亮相。上世纪8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南海岛礁正式命名，足足花了2年时间普查和采风，最终审定出287个标准名称。1983年，人民日报刊发的标准地名纠正了以前不规范的叫法，129个渔民俗名被国家采用，弥补了之前官方命名忽略民俗的遗憾。经过这一次标准化命名后，南海岛礁花名册迈入了动态更新的时代。南海岛礁命名就这样经过从分散认知到国家标准的系统升级，在岛礁名称中体现了中国人的记忆和诗意。大批文学家、航海家、科学家来集体留名，仁爱信义、忠孝礼乐的德行气质闪耀诸岛，风雅颂、花月夜的浪漫，和着风浪里的胆识，唱出蓝色的长歌。2000多年里，南海中每一个岛礁名称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点半点，他们一直在回答四个问题：谁最早发现并命名了南海诸岛？谁有效管辖了这里？以及谁开创了它的文明？那是怎样的海洋文明？好，今天的南海百科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2: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3: 各位好，欢迎关注今天的节目，我是焦娜。山海本同源，千万年前新疆这片土地曾是浩瀚的古亚洲洋。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1周年之际，我们特邀地质学专家艾可可一同回顾北疆科考之旅，穿行卡拉麦里戈壁，探访可可托海功勋矿坑，寻访乌伦古湖与喀纳斯，让我们聆听大地的声音，读懂古阳城路塑造山河的地质故事。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地质学方面的研究专家艾可可老师。艾老师您好。
4: 啊，你好你好。
3: 前不久呢，我们是一起参加了一次北疆的一个小型的科考之旅啊，从这个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我们看到戈壁，然后到这个可可托海的世界地质公园，有了解到这个花岗岩峡谷，包括功勋矿脉啊，3号矿坑， 然后再到这个乌伦古湖雅丹地貌，最后呢我们是深入了喀纳斯湖区去考察了冰川遗迹。那这条路线呢也是串联起了北疆最典型的一些地质奇观。今天呢我们就要跟随这个艾老师的专业视角啊，一起再来解读北疆的一些地质的情况，然后去探寻这样的地貌背后的一些科学的内容吧。艾老师，您这是第几次去到这个北疆呢？
4: 我第一次去北疆应该是2013年，这应该是大概第10到11次左右来北疆进行一个考察的一个活动。
3: 那您对北疆应该非常熟悉啊，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去北疆去到10次，我觉得一次都很了不起了。
4: 就是我的专业的原因吧，我每一次会带的就是我这一次想要考察的一些内容和目的，然后每次可能去的不会像我们这次科考可能把它所有的点都会走到，可能我每次只会去我想这次想要重点观察的一些地方，这样叠在一起它的时间的话就会比较多一些。
3: 那您第一次去北疆的时候给您带来的感受是什么？就在去北疆之前可能您是通过书本图册来了解那边的地质地貌，那第一次踏上这样的神奇的旅途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4: 第一次去北疆的话，实际上那时候还在大学嘛，我虽然在学地质学专业，但是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考察经历，当时北疆的话也是我第一次踏足，所以说第一个就是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我当时第一次去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可可托海的功勋矿坑，虽然我们当时在课堂上包括平时老师的讲解过程当中关于矿藏学啊、矿物学包括矿坑都我们提到过，但是第一次在现场去看到的时候，我也当时去了那个矿洞，然后见到了大片出露的我们的这些所谓的绿柱石也好，包括我们的榆木也好，实际上还是觉得哪怕我是学这个专业的，对我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体验。
3: 嗯嗯嗯，那从地质学宏观的角度来看啊，北疆相比于国内其他的地区，它整体地质构造最核心的特点是什么呢？
4: 首先它的地表的地貌形态是非常有特点的，我们都知道新疆的地貌是3山夹2盆，那么我们整个北疆的话是两个大的，北侧的阿尔泰山脉，南侧的天山山脉，中间的是我们的准格尔盆地，那么其实这个地貌的分布就会非常有特点。当然地貌本身的分布的话是和我们的地质它的分布的过程是相关的。实际上那么北疆的话，首先它从地质上来说，它的整个地质的基底或者说演化，它是有多期的我们的古板块的一个拼接或者是一个板块的俯冲和碰撞。那么实际上科考的时候我也讲过，实际上在我们北疆地区原来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海洋叫做古亚洲洋，那么古亚洲洋后期它的演化是板块碰撞，然后我们的洋消失，那么实际上在我们整个北疆地区的话，它是一个漫长的演化历史里面，它是有多轮的这个洋壳俯冲板块碰撞，那么所以说这样拼接形成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北疆的这一个地质的基底。那么所以说实际上之前我也讲过，包括天山和阿尔泰山，那么它就在这个碰撞过程当中它是先期的隆升了，那么隆升过后它会又遭受了一定的风化剥蚀，那么再到了我们的新生代最著名的我们的欧亚板块的碰撞，青藏高原隆升，那么我们北疆地区的话也有一个远程的一个响应，那么最终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山山脉高耸，然后准格尔盆地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沉降，那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北疆的一个地貌景观。所以它和比如说和我们华北地区不一样，华北地区实际上长期都是一个稳定的内陆的块体，它就没有这么复杂的一个洋陆俯冲和碰撞，那么这些洋陆俯冲和碰撞呢它就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岩浆的活动包括变质作用，所以说我们这一路能看到非常多不同类型的岩石，然后我们各种各样的矿产，除了我们去看到的可可托海的矿脉之外，实际上北疆的矿产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准东地区我们还有非常大的整装的煤田，所以说实际上都是和我们的整个北疆的地质演化是非常相关联的。
3: 嗯嗯，您刚才提到说是古板块拼接和碰撞，然后我们的天山山脉包括阿尔泰山的山脉是隆起，然后经过一些风化剥蚀之后形成了现在一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地质构造啊，那所以它才能够汇聚到我们看到很多什么峡谷啊、雅丹啊，包括这个冰川这样的一些多形的地貌。
4: 是的，就是在很小的范围之内，然后你可以见到内力和外力作用共同塑造的地貌景观，它就会非常的丰富。 而且它的海拔的高差也很大，从我们高耸的雪山到我们盆地中的沙漠和戈壁，你可以见到各种类型的我们的一个地貌景观。
3: 嗯，就说它以前其实是古亚洲洋，就是以前它是一片汪洋，但是后来经过板块的运动以后，它才慢慢的有了这个山脉，然后盆地。
4: 就是开始变成陆地，然后我们山脉隆升，隆升过后山脉接受剥蚀，就会在盆地里面堆积。所以说我们后面去看到的，比如说我们的盆地里面的那些，比如说准东地区的我们的煤矿，实际上都是当时我们整个准格尔盆地处于一个巨大的内陆的湖泊的时候，它接受的周边的山脉的沉积然后形成的。
3: 是不是能说您刚才讲到的它可能有煤矿，有这个稀有矿脉等等，这就是这条路线最能够代表北疆的这种独特的地质价值呢？
4: 对，是的。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去的这条路线的话，除了我们看到的北疆独特的地貌景观之外，包括我们的矿产还有非常多的地质构造，实际上都是代表了我们北疆最典型的一个地质地貌景观。
3: 其实这一次第一站去的就是卡拉麦里啊，卡拉麦里是普氏野马的栖息地，那它的地质环境有什么特点呢？就我们可能更多的时间是坐在这个车上，然后往窗外去看，会看到连绵不断的这种戈壁的景象，就是灰扑扑的，然后其间呢可能时不时就点缀一些旱生植物，像梭梭啊之类的。那它的这个地质环境是什么样的特点呢？
4: 是这样的，就卡拉麦里的话，它就是处于我们盆地中间，那么位于我们准格尔盆地的东北缘，那么整体的地貌的话，就像我们看到的是属于一种戈壁荒漠，然后部分有一些低山和丘陵，比如说中间我们经过了一个卡拉麦里山。那么实际上当时我们在沿途下来的时候，我们在看植被的时候，我们也去观察它附近的岩石，实际上它的基底就是当时我说的主要的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古生代的火山岩和碎屑岩。那么实际上我们从卡拉麦里到我们的北疆的过程当中，我们中间实际上经过了好几条的我们的舍利岩带，在地质学上面都代表了我们当时的我们的板块的俯冲，还有伴随的岩浆和火山活动，所以说这些它是构成了我们整个卡拉麦里看到的岩石的一个类型。也就是当然从我们地表上看的话，因为它遭受了后期的风化，它就会形成的是平缓的我们的一些戈壁还有低山的丘陵，一种荒漠的一个形态。
3: 您说在卡拉麦里咱们还经过了一些火山岩跟碎石岩的地带啊，那这边是有火山还在活动吗？
4: 没有，这是地质历史时期的。当年就是我们不是说亚洲洋消失，它有非常多的板块的俯冲吗？那么板块的俯冲必然带来非常多的岩浆和火山的活动，就会形成我们那一套火山岩的地层。包括实际上我们有讲得很深，包括我们还有非常多大洋消失过后，我们洋壳会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岩石的组合，比如说叫做舍利岩带。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经过的卡拉麦里，就是我们相当于第一天走的是整个东侧，在这个地方都有我们的这一套岩层的存在。当时我们下去看那个，就周芳老师在讲那个植被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那一圈看到的都是我们的火山碎屑岩。
3: 都是火山碎屑岩。
4: 这样给你解释吧，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我们的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现在这种是岛湖，是不是？它都有非常多的火山活动嘛。那么它火山喷发过后，那么这些喷发的一些火山灰，它会被流水或者是带到我们海洋或者是湖泊里面，是不是会沉淀下来？那么它就会形成像沉积岩的感觉。那么后面如果它变成我们岩石过后，就我们见到的各种各样的火山碎屑岩，
3: 那就是它隆起了之后，然后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4: 对，它原来实际上是在海底里面的。
3: 了解了解。那这样子的地质环境对于普氏野马种群的恢复哈，要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4: 因为普氏野马像这种有蹄类的话，它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可以让它们进行活动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整个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的话，它首先它有非常平缓的大面积的我们的所谓的戈壁

0: 和荒漠，它是有足够的一个区域让它进行一个种群的一个生长或者是活跃。那么第二个就是，虽然我们是在一个干旱区，但是无论像普氏野马，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像鹅喉羚这些，它也是需要进行一个水源的补给。所以说，整个我们的卡拉麦里地区呢，就比较它在一些我们的构造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区域，它地下水的话，它是可以上涌形成一些我们荒漠里面的所谓的他们的叫做什么呢？叫做泉点。那么这些泉点的话，那么我们去观察的时候，他们保护区实际上就是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野生动物的一个水源点。那么这些水源点的存在的话，那么也是对我们普氏野马也好，包括我们的鹅喉羚也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源泉。那么包括我们中间会经过的一条乌伦古河带来的河流的流水，那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水源补给。那么实际上，虽然整个卡拉麦里区域它是属于一个非常干旱的荒漠区吧，但是就是这些特殊的地质构造下，那么一些存在的我们的河流也好，包括我们的泉源也好，实际上是我们野生动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水源的一个来源。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2: 贯穿了卡拉麦里的是有一条河，就是乌伦古河，是吗？它是那边比较重要的一条河流。
0: 对，乌伦古河的话会流经我们卡拉麦里地区，那么最终汇入的就是我们后面去看到的福海县的乌伦古湖。
2: 除了这个卡拉麦里以外，咱们继续驱车向前啊，就会来到这个可可托海啊。那可可托海它其实有一个地质现象，就是它边上是一个额尔齐斯的大峡谷。那这个大峡谷又有什么特点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实际上我们到了富蕴可可托海，包括到我们去阿勒泰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会见到一种在我们整个阿勒泰地区分布非常广泛的一种地貌，叫做花岗岩地貌，就是主体是由我们的花岗岩，然后遭受了后期的外动力地作用形成的，像我们峡谷啊，像我们的一些花岗岩风化过后形成的，比如说球形风化呀，或者说有一些叠加了后期的风的作用形成的一些花岗岩的石窝等等。那么这一个它实际上是在我们整个的地貌学上是非常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们一提到阿勒泰地区的地貌，实际上如果我们学过一些地质学的专业知识，第一个反映的就是我们的，当然第一个是冰川地貌，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花岗岩地貌。但这个花岗岩地貌的形成，实际上它和之前我们在野外科考的时候也讲过，它实际上和我们中国东部地区一些非常著名的山，比如说像黄山呐、像三清山或者像武夷山等等，它也是花岗岩地貌。但是这两个的话是有一点的区别。就我们阿勒泰地区的花岗岩地貌是这样子的：首先就是我们现在的，随着阿勒泰山脉的隆起，大量的岩浆活动，那么构成了我们的一个基底，有非常非常多的花岗岩，是吧？那么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花岗岩受到我们的地质力的作用，那么里面岩层里面是会有一些我们的所谓的裂隙，那么后期它遭受到当地的降雨，我们的雨水也好，我们的温差的风化也好，包括后期我们的风的作用也好，就顺着这些裂隙，然后我们花岗岩就会发生一些风化作用。那么风化作用过后，它就会从我们看到的比较棱角分明的，像我们一个浑圆状的一个球形风化进行一个发展。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有一些河流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的额尔齐斯大峡谷，为什么叫大峡谷呢？因为就是额尔齐斯河流经到我们这一个花岗岩区域过后，顺着我们的断裂和岩层的裂隙，然后对我们花岗岩进行一个侵蚀，然后形成的非常漂亮的一个峡谷，就在我们可可托海旁边啊。我们在野外也提到了，在这些花岗岩表面可能有一些像蜂窝状的巢穴，而这些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北疆地区的一个，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北疆地区处于高纬度，它白天和晚上它的温差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这种反复的冻融作用就会造成我们岩石的一个顺着裂隙的一个裂解，那么这也是属于我们风化作用的一种。那么所以说在流水降水这种我们的风化作用的共同的作用下，那么就会形成我们看到的非常非常漂亮

0: 说我们的温差的动容作用，我们的流水的辅助的一个侵蚀作用，包括甚至我们后期风的一个侵蚀作用。那么所以说它的一个地貌形态和我们在东部地区看到的还会稍微的有点区别。
1: 您刚才有提到额尔齐斯河，这条河也是非常，有讲头的啊。就是您曾经也给我们介绍过，它是唯一一条中国内陆，就是由东向西，去进行这个的河流。那您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介绍一下这条河。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看整个中国的大的地貌形态，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分布，就是我们整个中国地貌的话，我们叫做三个阶梯。那么实际上是我们西部地区是高的，东部地区是什么呢？低的。所以说我们大部分中国发源的大型的河流，我们的一个感官会认为它是由西向东，最终汇入我们太平洋也好，或者说有部分是汇入到我们印度洋。但是呢，额尔齐斯河是非常不一样，它是发源于我们阿尔泰山，那么它在我们国家境内的话，是由东向西流淌，那么汇入到国外过后，它最终是流入到北冰洋的。那么这在我们国家是非常非常特殊的，是我们国家唯一一条就是最终是汇入北冰洋的河流。那么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如果扩小到新疆的话，实际上我们新疆之前也说过，我们新疆由于处于亚洲内陆的干旱区，所以说我们新疆大部分的河流都是什么河呢？内流河。内流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一条河流它最终是汇入我们的什么海洋，但是呢，我们新疆地区大部分的河流它最终的宿命地不是海洋，而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一个沙漠。所以说，比如像我们的新疆的比较出名的一些河流，像塔里木河，它最终的话是发源于我们的昆仑山脉，但是最终汇入到我们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消失掉。包括我们看到的乌伦古河也是北疆的，那么它也是发源于我们的阿尔泰山南麓，那么它最终汇入到乌伦古湖，然后就消失了，它没有汇入到我们的海洋。而额尔齐斯河是非常不一样，它最终是冲破了层层阻挡，那么最终是汇入到了我们的北冰洋里面。
1: 为什么在新疆地区会这么的干旱呢？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花岗岩地貌它跟东部的这种花岗岩地貌十分的不同，那也许是因为温度高、降水少等。那么总的来说，为什么新疆这个它的降水量会比较小呢？它的
0: OK，
1: 原因是什么？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中国地区的话，由于青藏高原笼层过后，我们是处于一个季风性气候，就是我们大部分的降雨的话是季风带来的，那么就是靠，那么这个就需要靠离海洋是比较近的，那么新疆的包括我们说的腹地，那么它为什么降雨量这么少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离海洋太远了，那么所以说，无论离我们的太平洋还是离我们南边的印度洋，它都非常的遥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了，新疆它地貌形态是三山夹两盆，那么它的北侧是有高耸的阿尔泰山，南侧是有我们的昆仑山脉。南侧它离我们印度洋相对来说比较近一点，但是呢，它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或者水汽，它没有办法翻越我们高耸的青藏高原和我们的昆仑山脉。所以说，我们新疆它的一个第一是离海太远。第二个就是它周围这些高大的山脉的话，也会阻挡它的水汽的一个进入，所以说我们整个新疆总体来说，它的降雨量是非常的少的。当然，之前也说过有一个例外，就是我们的伊犁河谷。那么因为伊犁河谷由于它的地形像一个喇叭口一样，它可以承接来自于北大西洋的最后的少许的我们的暖湿气流，那么形成我们的一个地形降雨。那么所以说，整个新疆地区的话，只有伊犁地区它的降雨量的话，会让你觉得来到了我们所谓的江南一样的感觉。而在我们无论我们这次去的北疆，还是大家常去的南疆或者也好，实际上它的降雨量是非常稀少。所以说我们也会发现，在两个大的盆地里面，无论是塔里木盆地还是准格尔盆地，都是形成的我们的非常大的一个沙漠。
1: 感谢艾老师的精彩分享。可以说，今天的解读让我们看到壮美风光背后是严谨的地质逻辑。如果你也被这片土地震撼，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焦娜，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23到2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杜甫传》，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集，家世与出身。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几个伟大的诗人里的一个。由于他对祖国与对人民的热爱，写出许多反映与批判现实的不朽的诗篇。在过去，无论在多么黑暗的统治下，这些诗都不曾停止放射他们的光芒。如今，人民获得了政权，祖国的前途呈现出无限光辉的美景，更没有任何事物遮蔽他们的光芒的放射了。杜甫出生在一个属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家庭里，他怎样从炫耀自己的家族转到爱祖国，从书写个人的情感转到反映人民的生活，他怎样超越了他的阶级的局限，体验到被统治被剥削的人民的灾难，并因此使唐代的诗歌得到巨大的发展，这中间他经过了不少艰苦的过程和矛盾。这部传记要试验着述说他在他的生活里经历的那些过程和矛盾。在写他的生活之前，研究一下他的家世和出身是必要的。杜甫是近代名将杜预的第13代孙。杜预是京兆杜陵人，杜预的少子杜丹为晋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刺史。杜丹的孙子杜训在东晋初年南迁到了襄阳，任卫星，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安康西北地区的太守，他是襄阳杜氏的始祖。杜训的儿子钱光的玄孙杜叔皮为北周峡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宜昌西北地区刺史。杜叔皮的儿子杜虞时在隋朝时为霍家，在今天的河南省内做县令。虞时生子名一义，为巩县令，迁居河南巩县。一义生杜审言，为善部员外郎。杜审言生贤，为奉天，也就是今天的陕西乾县县令，是杜甫的父亲。 杜甫的远祖是京兆杜陵人，所以他自称京兆杜甫。他又属于襄阳杜氏的支派，所以史书上说他是襄州襄阳人。他降生的地点则在河南巩县。杜甫在他给他的第二个姑母写的墓志铭里提到他的家世：远自周氏，弃于唐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他在《晋雕赋表》里也说，他的祖先自从杜预以来就是奉儒守官，未坠夙业。我们读了这两句话，再看一看前边的那一串世系，他的祖先多半充当过太守、刺史、县令一类的官吏，我们便不难看出杜甫是出身于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有田产不必纳祖税，丁男也不必服兵役，在社会里享有许多封建特权。他和名门士族通婚姻，遵守儒家的礼教，专门辅助帝王统治人民。到了杜甫降生后，他的家族已经不如往日显耀，渐渐衰落下来，但是元旦聚会仍然被乡党赞献，每逢婚丧，远近的亲友都走来观礼。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杜甫庸俗的一方面，他中年时期在长安那样积极地营谋官职，不惜向任何一个当权者寻求援引，这和他家庭的传统是分不开的。此外，他从他的祖先那里还承袭了些什么呢？下面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杜甫在他的诗里常常推崇杜预和杜审言，他推崇杜预是由于他的事业，推崇杜审言是由于他的诗。杜预多才善战，被人称作杜武库，对东吴作战时因为精通战略，在民间引起以计代战一当万的歌谣。随后中原的文化传布江汉，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懂得法律、经济、天算、工程，又是左传的研究者，他的后代人人都以是他的子孙而感到光荣。他是杜甫的一个理想人物。公元714年，也就是开元29年，杜甫曾经在杜预坟墓的所在地首阳山下居住，写过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他晚年漂流荆楚，也时常想到杜预。他在荆南颂扬魏伯玉，说伯玉镇守荆州是继承杜预的事业。后来他在衡阳想北去襄阳，也立即想到吴家悲不寐。这指的是杜预当时被名誉心所驱使，立了记载自己功勋的两块石碑。杜甫写道，这两块石碑，一沉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至于杜审言，则在杜氏家中除去奉儒守官外，又添上一个新的传统。

0: 诗。杜审言年少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共同被人称为文章四友。他的诗的地位与较晚的宋之问、沈佺期齐名，因为他们是五言律诗形式的奠定者。齐梁以来，诗人脱离现实，崇尚形式，钻研格律，到初唐时律诗已经形成。此外，宫廷应制向统治者歌功颂德，更给这种诗体以发展的机会。可是沈宋的律诗长不过六韵八韵，很少到十韵以上的，而杜审言的贺李大夫四珍就长到四十韵，当时称为名作。排律到了杜甫手里得到更大的发展。元稹曾经这样称赞杜甫的排律：铺陈中始，排比生韵，大获千言，次游数百。我们现在看来，杜甫伟大的意义绝不在于排律的成功。排律在杜诗里反而属于创造性比较贫乏的部分，但是这种诗对于杜甫却是家学渊源。关于这一点，从北宋起就不断的有人提及。杜甫经常也以五祖诗冠古自傲，并且在他的儿子宗武生日时，他也谆谆告诫：诗是吾家事。宋之问和沈佺期都是回记生病，约句准篇，崇尚形式的诗人，同时也是武后的弄臣。他们一副张易之兄弟醉心利禄，谄媚无耻。杜审言虽然没有多少恶劣的行为，但从他在武后面前高诵欢喜诗，以及与张易之兄弟相勾结看来，也不能算是一个具有高尚品质的诗人，并且他自高自大，夸张甚于实质。当时就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傲慢的言行。他自己常说，他的文章超过屈原、宋玉，他的书法胜过王羲之。这种夸大的性格，杜甫多少受了他的影响。杜甫壮年时在政治上自比忌器，想治君尧舜；在文学上，他把屈原、贾谊、曹植、刘桢都不看在眼里。这种高自称许固然是唐代一般文人的习气，也不能不说是有一些祖父的遗风。在当时，家族观念支配人们的一切行动，若是有人为了父兄的不幸不惜任何牺牲来报仇雪恨，便被称颂为崇高的德行。杜甫的父亲一辈当中也不缺乏这样的人。杜审言的曾祖杜叔皮弑母至孝，为兄报仇，成为一时的美谈。可是年代久远了，对杜甫也许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有一个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杜甫的叔父沈岩的次子杜并身上。武后时期，杜审言被贬为吉江，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吉安司户参军。与同事不和，司马周济重受了司户郭若讷的蛊惑，诬陷杜审言，把杜审言关在牢狱里。杜并当年16岁，看着父亲遭受这样的冤屈，他饭菜都吃不下去，形容憔悴，却尽量压抑着内心的愤恨。一天，周继仲在府中举办宴会，杜并趁人不备，用短刃猛刺周继仲。周继仲受了重伤，杜并当场被人打死。周继仲受伤不治，临死时忏悔着说：我不知道沈岩有这样的孝子，郭若讷把我害到这种地步。杜审言因此得救，回到洛阳。 洛阳的亲友听了这个故事都深受感动，说杜病是孝童，苏挺给他做墓志，刘允济做祭文。后来杜甫也以他是孝童的侄子为荣。我们再看一看杜甫一向被他的研究者所忽略的母系。杜甫的母亲出于清河崔氏，他在杜甫幼年时就死去了，在杜甫的记忆里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杜甫在他的诗里也从来没有提到过母亲，但是他提到过他舅父的地方很多，自然这些舅父未必是母亲的亲兄弟。在白水，在梓州、阆州、夔州，最后在潭州，他都曾经和崔家的舅父或表弟们相遇，并且有诗送给他们。他在夔州向表弟崔公甫说：“旧事多人物。”在潭州向舅父崔伟说：“贤良归圣族，无咎尽知名。”从这些诗句里可以推想，他的舅家是一个盛大的家族。可是这盛大的家族，尤其是在他的母亲直系的血统中，却含有浓厚的悲剧成分。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一百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十子李慎被封为晋王，任襄州刺史，是一个较为开明的贵族，与越王李贞齐名。当时人们把这两个兄弟合称晋越。武后执政时，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极大的摩擦和矛盾，许多高祖李渊和太宗的子孙都受到武后的杀戮。李贞起兵讨伐武后，失败后李慎也被牵连下狱，发配领外，走在中途便死去了。李慎的次子益阳王李宗也被囚禁在河南的监狱中。他的一个女儿嫁给崔氏，天天穿着草鞋布衣，面容憔悴，徒步出入狱中，送衣送饭，在洛阳的街上往来，使许多人受了感动，人们说他是秦孝。后来李宗和两个弟弟沛留桂林都被酷吏杀害，李宗的儿子邢远、邢芳也被发配。六道使用刑时，邢远已经成人，应该被杀，邢芳还在童年，得免一死。但是邢芳抱着邢远啼哭不放，请求替他的哥哥死去，最后两个人都同归于尽。西南的一代人哀悼邢芳，说他是死替。秦孝、死替这些悲惨的故事都荟萃在李宗的子女身上，他的女儿就是杜甫的外祖母，邢远、邢芳是杜甫母亲的舅父，杜甫外祖的母亲又是书王李元明的女儿。李元明是高祖的第十八子，太宗的弟弟。武后永昌年间，被特务头子来俊臣的党羽丘神济陷害，配流到利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广元，不久也被杀害。后来杜甫在夔州与高祖第十六子悼王李元庆的玄孙李毅相遇，临别时他写给他这样的诗句：神尧十八子，十七王其门，道国及书国，实为亲弟坤，中外贵贱殊，余亦舔诸孙。杜甫的外祖家虽然是一个盛大的氏族，和最上层的统治者通婚，但是他承袭下来的并不是贵族的豪华， 而是悲绝人伦的惨剧。所以杜甫与他的姨表兄弟荥阳郑弘之在洛阳北邙山区合祭他们的外祖父母时，写过一篇充满悲凉气氛的祭文。叙述到这些惨剧，他说：面为素兮，锥似剪锯，当太后秉秉，内宗如履，祭国则夫人之门，书国则辅君之外妇。从这些不太充足的史料里，我们寻索出一些杜甫父系和母系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关系。这叙述是不完全的，事实上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就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些，对于杜甫伟大的成就并不能起什么积极作用。历代祖先的奉儒守官不过促使杜甫热衷仕进，杜预只给他一些不能实现的事业幻想，杜审言傲慢夸大的性格对于杜甫与其说是有利的，不如说是有害的。血族报仇与孝悌的家风只是更加强了杜甫的家族观念，母系祖先的冤狱也只能在杜甫的诗中多添一些悲剧的气氛。这些对于杜甫的发展不但没有多少帮助，反倒可能起一些限制作用。至于真正帮助他的发展而决定他的成就的，和他的家世出身并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开元时代由于社会繁荣产生的高度文化与天宝以后唐代政治和经济所起的重大变化，是他早年读书破万卷的努力与中年以后的与人民接近，体会人民的情感和生活，吸收了不少的人民的语言，换句话说，是他在某些时期内超越了他自己的阶级局限，看到他的阶级以外的事物。虽然他一直到他的晚年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掉他的家世和出身所给他的主要是消极方面的影响。以上您听到的是《杜甫传》，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海百科。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南海岛礁命名的历史。据了解啊，南海先民最迟在中国东汉时期就已经为整个海域和其中的岛礁起好了名字，比其他国家所谓的发现早了上千年。到了300多年前的清代，南海中四大群岛都已经具备了明确的身份。在近代啊，南海岛礁的命名呢更加规范。1935年的时候，中华民国政府为132个岛礁沙洲定了名，还把南海四大群岛的划分明确了下来，宣示主权的同时，也为后来岛礁的标准化命名打下基础。1946年，中国依据国际条约收回了南海诸岛，派永兴、中建、太平和中业四艘军舰南下西沙与南沙，登岛接收竖起主权碑，其中四个主岛以舰为名，成为极具历史意义的岛礁代表。第二年呢，中国政府第三次正式命名172个新地名，南海四沙的队形清晰亮相。上世纪8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为南海岛礁正式命名，足足花了2年时间普查和采风，最终审定出287个标准名称。1983年，人民日报刊发的标准地名纠正了以前不规范的叫法，129个渔民俗名被国家采用，弥补了之前官方命名忽略民俗的遗憾。经过这一次标准化命名后，南海岛礁花名册

0: 迈入了动态更新的时代。南海岛礁命名就这样经过从分散认知到国家标准的系统升级，在岛礁名称中体现了中国人的技艺和诗意，大批文学家、航海家、科学家来集体留名，仁爱信义、忠孝礼乐的德行气质闪耀诸岛， 风雅颂，花月夜的浪漫，和着风浪里的胆识，唱出蓝色的长歌。2000多年里，南海中每一个岛礁名称从来不只是地图上的一点半点，他们一直在回答四个问题：谁最早发现并命名了南海诸岛？谁有效管辖了这里？以及谁开创了它的文明？ 那是怎样的海洋文明？好，今天的南海百科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 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摄影定格在中西合璧的骑楼廊柱与复古街景间，特色服饰搭配精致妆造，让人一转身便坠入老电影的温柔光影里。 在海口骑楼有一家以南洋风情摄影为特色的照相馆，以镜头为笔，以骑楼为卷，捕捉海风与光影的诗意交织，记录侨乡文化的温润底蕴。无论情侣、家庭、旅人或是文艺爱好者，都能在此收获有故事、有温度、有质感的影像，
3: 留住独属于海南的南洋风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奔赴一场时光之约，一起感受海南独特的人文之美。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骑楼故事照相馆主理人兰玲女士。哎，兰玲你好，欢迎做客到乐活自贸港节目。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兰陵，海口骑楼故事照相馆主理人，深耕海南文旅行业20余载，挖掘本土风物，讲述海岛故事。他以骑楼为舞台，用影像续写城市记忆，致力将骑楼文化、海南故事传递给每一位驻足者。
3: 他也希望在创业中一路见证海南文旅的蓬勃发展。那首先就请兰陵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经历吧。在开办这个骑楼故事照相馆之前，兰陵从事过什么工作呢？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决定要开启经营照相馆这样的一条创业之路呢？
4: 我是老海南人了，我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已经有20多年了，一直从事的都是跟旅游和传媒相关的一些工作。最早的时候呢，是在三亚的南山文化旅游景区，那个时候景区刚刚开业不久，我也很幸运啊，进入到了这个市场营销部门，总共工作了6年的时间。 算是我来海南的入门工作吧。后来我自己创办了一本旅游杂志，是一本目的地旅行杂志。这个杂志我总共做了14年的主编，其实挺享受那个过程的。那关于这个骑楼故事照相馆呢，其实因为20年前吧，我和我先生就在三亚投资了一家婚纱摄影。

0: 工作室。那个时候呢，三亚的婚纱摄影市场啊，应该是刚刚开始起步。
1: 嗯，
0: 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这个骑楼故事照相馆的另外一位主理人，就是我们之前这个婚纱摄影工作室的合作伙伴。
1: 嗯，
0: 我们这个工作室在三亚当时做得非常大，有1000多平米的门店，现在这个店也依然还在，但是我们已经给它转型去做当地的儿童市场了。因为三亚的这个婚纱摄影市场实在是竞争太激烈也太多了，就是这样。
1: 对，我大概一听啊，最开始你创办旅游杂志，然后呢又有开过这个婚纱摄影工作室这样的经历，那其实好像对现在开办这个骑楼故事照相馆来说都是有借鉴意义的这样的工作经历哈。
0: 其实是它是相互相通的。其实我还有一段很特别的经历，就是我在40岁的时候突然想我是不是可以去读个研究生，然后我就跟着广大的应届毕业生们去考了个研，考得非常不容易啊，我考了2年，但是我考上了。我读的是广播电视编导的专业，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骑楼故事照相馆，就是我硕士毕业之后，然后因为我所学的专业呢也是新媒体传播呀，然后电视编导啊，就是跟线下特别流行的这种传播渠道它是很相辅相成的。然后我的这个合作伙伴呢，就是现在的骑楼故事照相馆摄影板块的负责人老席，他已经在骑楼开了一家摄影工作室，但是他专门只是做这种叫室内的影棚写真。然后他就说，那你是否可以来帮帮忙，用你所学的知识帮我做做线上运营。所以我们就去帮他做运营了。但是在这个运营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跟这个骑楼公司有了一些对接，然后我们受到骑楼公司的邀请，所以现在我们就等于在街上有了一个自己的门店。那有了这个门店之后，定位就由原来的最早期的这种室内的影棚写真就搬到了街上。从大众的理解上来说，大家觉得我们可能就是一家旅拍店，但实际上呢，我从定位上，如果我们接下来往下聊，你就会知道其实我们对这个店还是有更高的一个定位的。所以就是说没有特别刻意的谋划，自然而然的就有了现在的这家照相馆。
1: 那我觉得目前骑楼故事照相馆的开办也是属于厚积薄发啊。兰陵在工作经验上，还有包括后来你进修哈，知识储备上，我觉得应该说都有充分的准备，还有合作小伙伴的这种支持啊，大家在这方面也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哈。
0: 还是可以的。
1: 不过呢，刚才也像兰陵提到的，确实我们知道在海南啊，就是婚纱摄影这方面做的朋友也非常多啊，创业的店铺啊也非常的多。当然有一些朋友也提到说，哎呀，海南的这个自然环境太好了，就像一个天然的摄影棚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开办照相馆如果说是在海南来办的话也挺不容易的，因为他要找准自己一个特殊的定位嘛，是吧。那所以兰陵也是选择了在这个骑楼老街来开办一家南洋风情的照相馆哈。在开办之前，兰陵选择这样一个定位有没有犹豫，为什么会要开办这样的照相馆呢？
0: 我觉得首先哈，最主要的还是很看好骑楼老街这个历史文化街区，包括现在街区的管理层对整个骑楼文化业态的这个把控，给商户创造的这种营商环境还是很打动我们的。然后就像你说的，海南它的自然环境就像一个天然的摄影棚，但是其实我的理解，骑楼老街实际上它是一个天然的南洋风情摄影棚。所以你说到定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人一想的说我要到海南去拍写真，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阳光、大海、沙滩这样的主题，这个无可厚非，对吧。但是我觉得你在什么样的地方你就拍什么样的作品，就比如说我们这条街它本身就是南洋风格的建筑群，那我一定是要去利用好这个环境，所以我的作品定位其实就是由环境所决定的。有的时候有些客人会到我们店里来问说，你们为什么不拍这个唐装汉服呀？很简单，它跟环境是不搭的。
1: 对，确实啊，现在我们知道汉服文化哈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那么可能对于很多照相馆来说，说我引进这样的一个摄影的角度，可能也是会受到大家的喜爱。但是我听出来兰陵还是非常坚定自己的这个角度的选择哈，这种定位，对，要把它做精。
0: 是的是的，只有这样我觉得 拍照这件事情它才会被提升到更高的一个层面，否则的话现在手机的水平那么高，对吧，像素功能那么强大，为什么他要选择你的这样的一个照相馆来拍？我觉得你自己还是很重要的。
1: 嗯，这个对于创业来讲真的是挺重要的。那兰玲也提到哈，说骑楼老街，当然这也是海口非常有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大家重要的这个旅游目的地。那么兰玲觉得为你的骑楼故事照相馆能够提供怎样的一种文化体验和拍摄场景呢？当然通过骑楼故事照相馆这个名字，我们也感觉到好像兰玲想通过摄影作品去给大家讲述故事，表达这种骑楼文化哈，有这样的一个内涵在。
0: 这么说吧，我参加了由中山路街道办他组织的一个叫骑楼英文导游培训，因为参加这个培训，我也是希望我自己可以以街区的一员的这个身份去为这个街区多做一些贡献。但是通过这个培训，我学习到了很多跟骑楼历史啊、建筑风格啊以及民俗文化啊等等相关系的一些知识。这些事情如果不深入了解，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的。那我了解过了之后，我就会对骑楼有了更加深入的一种文化认同，我就更能够通过我们的摄影作品去传递这样的文化和思想内涵。拍照这件事情就像您刚刚说的，海南是一个天然的旅拍基地，那我想打造的是骑楼老街，它是一个很天然的南洋文化的摄影基地。但是对于女生来说，因为我们现在客人哈，90%以上吧都是女生，各种不同年龄阶段的，叫做一生要出片的中国女人所以对于女生来说，拍照真的是件顶要紧的事情。就像刚刚说的，这个手机的拍照功能那么强大，像素也很高，操作也很简单，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机就可以生成很不错的作品。那我们要怎么去区别它？你作为一家专业的写真馆，你可以带给客人怎么样不一样的东西？这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两个方面吧，除了专业性还得有故事感。所谓的专业性就是从化妆到摄影要突出我们的专业水平，所以我们店是不走那种网红路线的。在我们的摄影作品里面，我希望让每一个客人都能够成为最美的那个自己。所以我们常常说，我希望摄影师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我们的这张照片就是最好的一张照片。你不要后期去使劲调啊修啊才会让它变完美，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专业的写真。从技术层面上来说，我们目前不是难点，就是因为我们也有很强的这种技术支撑，就看你用不用心去做，我觉得点在这儿。

0: 摄影定格在中西合璧的骑楼廊柱与复古街景间，特色服饰搭配精致妆造，让人一转身便坠入老电影的温柔光影里。在海口骑楼有一家以南洋风情摄影为特色的照相馆，以镜头为笔，以骑楼为卷，捕捉海风与光影的诗意交织，记录侨乡文化的温润底蕴。无论情侣、家庭、旅人或是文艺爱好者，都能在此收获有故事、有温度、有质感的影像，留住独属于海南的南洋风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奔赴一场时光之约，一起感受海南独特的人文之美。
1: 那兰陵，我们知道大部分的女性朋友啊，对照片的这个质量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我们知道哈，所以说可能在技术上并不是难点，那么它的这种表现力或者是说照片作品的这个特色就特别重要哈。我感觉好像树立自己的一种独特的风格，然后还能够被大家认可，兰陵觉得这方面容易吗？而且尤其是面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啊，让大家都能够满意，找到各自的这个诉求点，我总觉得好像还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2: 确实，就像我刚刚说的，第一个点是专业性，那我接下来要说的是叫故事感。
1: 嗯，
2: 其实故事感这个东西就看你用不用心，如果你想快速的结束这场战斗就想快速的生成作品，那么毫无故事感可言，我就是用我的专业水平刷刷一顿拍，那我也可以提交给客人。
1: 嗯，
2: 但是我所谓的故事感是希望我们通过摄影师和被拍者之间的这种沟通与交流，可以去突出人物的情感表达，让这个人物和景它尽可能的融为一体。我们所有的客人他都不是专业模特，也不是专业演员，都是普通人，那他要怎么样去表达呢？所以我们在作品里面，首先我们会很注重这个构图、色彩以及光影的效果，但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呢，他会有不一样的思想表达。其实不要觉得说，哎，他是素人，很多客人一来就说，哎呀，我不会拍照怎么办？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比如说30岁和40岁以上的姐姐们，她们本身她们的眼神和仪态上就有很强的故事感，因为岁月给了她们这些东西。然后摄影师呢，会引导她们去大方的表达自己。有些很少拍照的姐姐，她们在看到自己的成片之后，常常会感慨说，哦，原来我也可以拍得这么好看，这就是我们追求的效果。但是也有那些10几岁20几岁的小姑娘，她们做自己就好，因为她们很天真很快乐。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小姑娘，她很忧郁，她的这种情绪是可以通过镜头去定格的，我们不需要过分的去教导他，因为这就是他自己，对吧？你要么就活泼大方，要么呢就羞涩含蓄，这都是他们自己在那个年龄段在骑楼被定格下来的一种记忆，我觉得是这样哈。
1: 针对不同的客人，不同年龄段可能需要捕捉到的东西不一样，但我突然觉得，那作为摄影师或者是说整个这个活动的组织者来讲，那是不是需要一定的阅历啊？自己得有阅历才能读懂顾客。
2: 你说的对的，除了自己的阅历经验，还需要有耐心。
1: 嗯，
2: 我们需要跟客人真的是用心去沟通，不要让客人感觉说你就是一个想快点把我拍完就下班的人，那你肯定表达不了。
1: 嗯，
2: 所以在我们比如说在我们接待的客人里面有70%甚至更多的外地游客，他们并不那么了解骑楼。
1: 嗯，
2: 很多时候他们到这里都是到此一游，如果没有影像，骑楼对于很多客人来说就是我走过的千山万水中间的一个匆匆的过场。
1: 嗯，
2: 但是有了影像，他当时的记忆会被锁定，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去指望通过一组图片就能够让游客跟骑楼产生多深的这种情感连接，这个不现实。嗯， 但我们不希望只是单纯拍个照说明我来过这里。一个好的作品它是可以让人和环境融合起来，并且产生这种化学反应的。不管过去多少年哈，就当人们再去回忆的时候，他拿起这张照片，他会想起来自己曾经跟海口的绮罗老街有过这样的一种缘分，也会更愿意的去向更多人去传播他们对绮罗的这种印象，包括我们照相馆的印象，对吧？
1: 对，哎呀，我听到这里觉得真的是兰陵非常的用心。如果客人走进你的照相馆，我觉得应该会很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你们。
2: 谢谢，我希望这样。
1: 你们能给大家带来一组有深度的、有思考的这种照片的话，真的是一段难忘的回忆啊！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这样的有想法的照相馆的诞生。
2: 是的，是的，
1: 帮助我们的顾客留下美好的啊、难忘的影像。当然，刚才兰陵也提到啊，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创业嘛，同时呢，还有小伙伴和你一起来忙这份事业。那我知道是有三位小伙伴哈，兰陵接下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你的小伙伴吧，大家是不是也各有特长的？
2: 其实蛮巧的，就是我这个照相馆呢，从有这个想法到成立，它本身就是机缘巧合，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营造它。那我们现在我的另外两个合作伙伴哈，就是我们叫三位主理人吧。一个呢是摄影师老席，我刚刚有提到过，他有将近30多年的肖像经验。从最开始我们从三亚合作做婚纱摄影，到现在专攻人像这一块，

0: 各自有各自负责的板块，所以对于一个照相馆来说，其实就是我把业务拉进来，他俩一个化好妆，一个拍好照，然后我们共同把所有的客人服务好。哎，这算是个黄金组合吧，我觉得。
1: 有的时候碰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也挺不容易啊，
0: 很重要，对
1: 对，而且呢，听兰陵介绍，有时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都是有非常丰厚的这种积累啊。我也在想，三位走到一起共同来创业，那虽然说各有分工啊，各自能发挥特长，但是会不会也有冲突的时候呢？比如说很坚持自己在专业上的一些观点，然后有没有这种甜蜜的冲突发生？
0: 那肯定会有的，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很有主见，有冲突很正常，但是有冲突不是坏事。对这个技术有极高追求的人，他都比较轴。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小云老师，因为他以前一直是做影视妆造的，你知道影视妆造是一定要经得起那个高清摄像头的考验的，他们对化妆的那个精细度的追求就到了那种很矫情的地步，比如说从打底妆开始，他要一点一点的画，然后他对他自己的学生，因为我们现在工作室里有四五个化妆师，对吧？他对他的学生要求也是这样的，所以他希望每个人的底妆都很好，那势必花的时间就会很长，那这就一定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那我呢，主攻营销这个板块的人来说，其实我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点不太习惯的，因为我会让其他的客人在等待。那从商业的角度上来说，它的这个进度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日接待量，对吧？但是客人是很满意的，甚至有些很熟悉我们的本地客人，他就挑有饭局的时候来拍，因为拍完了以后他就可以带着这个美美的妆去约会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1: 对，那对妆非常满意。
0: 是的是的，就是很难得的口碑。后来我想这些其实也是可以去调控的，对吧？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会有不乐意的地方，我会跟小云老师去沟通，我说你能不能快一点。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客人的满意度，客人的口碑才是我们长久走下去的这种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吧，对吧？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我是可以去调控的，现在就很好啊，会提前约档期啊，排时间啊等等的。那我觉得我就应该支持他，那这种甜蜜的碰撞，我觉得他有矛盾的地方，但是他是好事情，我们就要去支持他，是可以化解的。
1: 这好像就是一家人生活在一起，肯定有碰撞有磨合，然后慢慢大家趋同。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我觉得你的小伙伴的专业的这种坚持，哎，其实也是在一点一点的跟你磨合，然后改变了你的有一些做法，大家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了哈。
0: 是的，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一直说哈，如果不是像我们三个这样对这个经济效益的追求没有那么功利，是很难做成我们这样的一家照相馆，因为我们想去做品质，势必你就会影响你的经济收益。但是品质的东西是长久的，它是可以做成百年老店的，是可以让很多人在没来这里就对你充满期待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
1: 真的是，我也是非常的佩服和认同啊，因为兰陵和小伙伴都是在专业方面非常的有追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得啊。我想也是可以长久的去做下去，越做越好的一个关键吧。那你觉得现在三位小伙伴是不是对于照相馆来说是不可替代的，也绝对的黄金三角的这种感觉？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三个层面是不可或缺的，我觉得。你首先一个好的作品，你必须要有好的化妆，好的摄影。但是呢，化妆和摄影都是属于技术层面，那么他们两位呢就专攻于技术层面去了，那就肯定没有时间去做市场的运营。简单来讲，我们谈情怀也好，谈这个品质也好，你一定是要基于你至少是不亏本的前提下，那么就一定要有一个人去做市场，我要去做运营，所以呢，我就去做那个事儿。我至少要保证我们这个照相馆，不说它有多大的盈利，你至少不能亏本在前期的时候。如果你一直处于亏损的状态，我觉得没有情怀可谈，因为大家亏不下去的，所以应该是不可替代的，对吧？没有哪一个板块都不行。如果他不能专攻于化妆，不能专攻于摄影，而要去做我现在所做的这个营销的工作，也很难。所以我们三个刚刚好，不多不少。
1: 真的是各自负责自己的一个领域，然后呢共同来支撑着照相馆哈良性的这种好的发展下去。

续。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兰陵给我们分享他的创业奋斗故事，我们稍后见。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14到25度，上海小雨，24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23到2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28度，三亚多云，27到32度，文昌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琼海小雨转多云，26到31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仰光中雨转小雨，24到27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吉隆坡阴转小雨，24到31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跟随我们的节目让

0: 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1: 摄影定格在中西合璧的骑楼廊柱与复古街景间，特色服饰搭配精致妆造，让人一转身便坠入老电影的温柔光影里。在海口骑楼有一家以南洋风情摄影为特色的照相馆，以镜头为笔，以骑楼为卷，捕捉海风与光影的诗意交织，记录侨乡文化的温润底蕴。无论情侣、家庭、旅人或是文艺爱好者，都能在此收获有故事、有温度、有质感的影像，留住独属于海南的南洋风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奔赴一场时光之约，一起感受海南独特的人文之美。
0: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骑楼故事照相馆主理人兰玲女士。
1: 兰玲，海口骑楼故事照相馆主理人，深耕海南文旅行业20余载，挖掘本土风物，讲述海岛故事。他以骑楼为舞台，用影像续写城市记忆，致力将骑楼文化、海南故事传递给每一位驻足者。他也希望在创业中一路见证海南文旅的蓬勃发展。
0: 那接下来兰玲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走进你的照相馆，一般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拍照的流程是怎样的，又有哪些妆造啊，大家能体会到怎样的一些服务呢？
2: 因为我们定位的就是南洋风情照相馆，所以在服装上面我们是可以提供，目前是3个大的品类给客人去选择。我们有这种中式的旗袍，然后还有新马泰的娘惹，以及越南的奥黛。然后每一件衣服呢，其实我们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比如说我们的娘惹目前是呼声很高，我从新加坡又订了一批娘惹服。我希望在这条街上有很多的人穿着娘惹服走来走去，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哈。然后旗袍层面呢，就其实很多的，我觉得旗袍对于中国女性来说都不陌生，但实际上它分成很多个类别，比如说现在有新中式的，有那种丝绒质地的，也有那种改良过的旗袍。那每一条旗袍其实它的从颜色到剪裁以及各种各样的姿态方面，它跟每一个客人它是需要去适配的。所以我们会让根据客人的年龄和他的这个长相以及他自己的喜好帮他推荐服装。那么从流程上来说，就是每一个客人我们分成2个部分，一部分呢是提前预约好的客人，一部分呢是直接到店的客人。那无论你是哪个渠道过来的客人，首先进到店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选服装。那选服装之前呢，我们会跟客人介绍这个服装有些什么样的类别，选好服装了以后就会去试服装，试完服装以后呢，他就会穿着服装直接化妆，化完妆以后呢，摄影师就带他去拍照，拍完照之后如果有时间的客人，他会换回自己的衣服，然后他就去街上逛街了，逛完街再回来看照片，然后我们再把照片传给他。但是有很多客人他没有这个时间的话，他拍完他就可以走了，我们最终再以这个百度网盘的形式给每一个客人发过去。这就大概就是我们整个照相馆的一个流程，整套流程下来大概需要2.5到3个小时左右，如果客人拍一套衣服的话，是这样的。
0: 我看兰玲对于服装的选择和把控也是非常用心啊。也是希望给大家提供更多的选择，有选择的，有针对性的为大家来搭配这些服装。有了非常适合自己的服装的话，我感觉是建立这个客人自信的第一步吧。
2: 没错没错。
0: 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人群，那么都有适合大家的这种造型啊。
2: 没错的，没错的。
0: 对，如果是我个人想尝试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对娘惹服饰还是很感兴趣的，东南亚风情。
2: 可以来体验一下，确实是很不一样。
0: 对，我看了很多的作品，与这个绮罗老街的风格也是很搭的啊，这样的难得的体验南洋风情的这种机会吧，我感觉。我觉得你看，我们如果作为游客来讲，到绮罗老街上说我找一处我喜欢的，哎，随便留下一张客照，这个可能是一种体会。那如果说装扮上啊，在这个绮罗老街这些特色的景观前面去有一种非常专业的这种视角去拍摄的话，那我觉得留下的这个照片啊，可能会增加很多的故事性，而且也会成为一段非常难忘的回忆啊。
2: 有很强的代入感，你就是感觉你像一个穿越的人物回到那个年代一样。
0: 而且我觉得摄影师带着大家整个走完绮罗老街每一处的这种特色南洋风格的建筑都去感受的话，这也是感受文化的一个过程哈。
2: 没错，
0: 对，带着大家去深度的旅游，深度的去体验绮罗老街的这种建筑之美啊，这种沉浸的文化体验吧。啊，我觉得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趟拍摄的旅程。那我们摄影师在引导客人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方法啊，来帮助客人迅速的找到感觉？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喜欢拍照的朋友来讲也挺重要的，因为是在短时间之内迅速的磨合好，适应服装，适应状态，才能出来好的效果嘛。那我们摄影师是不是也有很多好的引导的办法？
2: 你说的对的，有很多人很喜欢拍照，但是他不知道怎样拍才美。那摄影师的引导就显得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摄影师一般就是先引导再指导。我先告诉你你应该怎样才可以是展现你最美的一面，然后实在不好引导的情况就会指导他，从很细的动作去告诉他。其实一般情况下头两张片会不是很自然，但是随着慢慢慢慢的沟通，我们摄影师会以一种很轻松愉悦像朋友似的这种沟通方式去跟客人互动，夸奖他，表扬他，哎，你这样真好看，这个，
0: 赞美的力量。
2: 对，客人很快就会适应镜头。反正我的感触下来，我很多客人，包括我曾经有个意大利的客人，他说他从来没有这么轻松愉悦地拍过一组照片，就是摄影师在不断地夸奖他的过程当中，他也觉得说，哎，很好，我就是很美的。所以最终其实说出现那种很尴尬拍出来很僵硬的作品，我们基本上没有，就是大家还是会被引导，因为现在人的沟通方式也很真诚，对吧？我跟你之间就是朋友，我们有了这样的一段缘分，我带着你去拍照，我就相当于是你的朋友，我带你去游览这个景点，我在跟你沟通的过程当中让你去发挥这个自己表现的一面。当然现在的客人本身也都是很大方的，然后他也会去跟摄影师说我的右脸比左脸更好看，所以拍出来的照片都还是蛮不错的，是这样。
0: 拍照当中实时的沟通啊，有效沟通非常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也会看到有一些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拍照的经历，说哎，这个姿势好像并不是自己喜欢的，那摄影师呢可能会形成一种模式哈，希望他怎么怎么拍。所以我觉得可能整个体验下来就是客人的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你真诚的去和他沟通，可能这是一趟愉快的旅程哈。有的时候可能沟通如果发生一些问题，也许会给有些客人带来那种比较疲惫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差挺多的，
2: 没错，所以耐心真的很重要，就是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尊重对方，然后真诚的服务于对方，有耐心的去为客人做引导，不会没有好的结果。
0: 我觉得其实坚持一项事业，这种热爱投入真的很重要啊，自己很大热情的投入，可能才能够让自己一直充满着耐心啊，倾注很大的精力在里面哈。
2: 没错。
0: 刚才兰陵也提到啊，这个客人的类型我一听还是非常广泛的，各种各样的客人来到店里，包括还有一些外国的朋友啊。那兰陵有没有就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客人拍照的经历？有没有有趣的拍照故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首先我从市场占比开始说吧哈，就是我们目前还是游客居多，其次就是销售的这个渠道，因为网络渠道在快速的增长，我们目前基本上能够达到40%以上的客人都是先从网上了解，再来约档期， 然后是类型，类型呢我们目前还是30+以上的姐姐们居多一些，接下来重点要开发的是更年轻的市场。关于印象很深刻的客人其实还蛮多的，我们有专程从三亚、文昌、儋州

0: 州赶过来，就是为了拍这样一组照片，赶过来拍写真，拍这种全家福的客人。也有自己拍了觉得很好，又专程从外地带客人过来拍的客人，还有一些本地客人他自己体验过以后，然后他有朋友到海口来旅游，他会把到我们店里面拍一组照片当做一个很重要的行程等等。对，印象最深刻的比如说暑假的时候，我们有四个姐姐他们从湛江过来，因为坐个船就过来了对吧，然后他们拍了以后觉得特别好，后面其中有一位客人他就挑了一天带自己的家人来，他来了以后我们才知道那天正好是他过生日，所以我们立刻就给他买了一个蛋糕，我们在照相馆里面就像老朋友一样大家给他过了个生日，
1: 好
0: 温馨啊，而且那天是双十一
1: 啊，
0: 然后就觉得说哎，这样的事情就是特别有趣吧。
1: 嗯，
0: 再比如说我们试营业的第一天，就是5月14号那天，我做了一场女性摄影沙龙，因为做摄影沙龙嘛，我已经有7、8个客人在拍了，就已经非常晚了。但是当天来了2个女孩，她们原计划是晚上的动车要回去三亚的，但是她们看了我们当时的作品，这个作品还只是在相机里刚导到电脑上去，还没有进行调，她就觉得特别好，然后她们就把这个动车票给取消了，一直拍到晚上12点钟，然后租了个车去的三亚。现在她们2个人的照片还挂在我们照相馆里面，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去找专业的模特去拍样片，我们追求，我们希望每一个客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模特。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些小故事还挺多的，
1: 我觉得好温馨的故事啊。而且每一位客人这种非常满意的给出的反馈，我觉得也是很大的激励哈，也能够成为兰陵和小伙伴经营这家奇乐故事照相馆所留下的非常美好的这个职业经历、职业故事。
2: 摄影定格在中西合璧的骑楼廊柱与复古街景间，特色服饰搭配精致妆造，让人一转身便坠入老电影的温柔光影里。在海口骑楼有一家以南洋风情摄影为特色的照相馆，以镜头为笔，以骑楼为卷，捕捉海风与光影的诗意交织，记录侨乡文化的温润底蕴。无论情侣、家庭、旅人或是文艺爱好者，都能在此收获有故事、有温度、有质感的影像，留住独属于海南的南洋风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奔赴一场时光之约，一起感受海南独特的人文之美。
1: 对于外地游客来讲，如果说过来一趟拍照的这个效果啊，自己非常满意，又能带自己其他的朋友过来，这个也是最好的宣传啊，口碑的这种宣传。
0: 没错，其实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觉得作为写真这件事情来说，作为奇楼故事照相馆来说，这是我的一个生意，但是对于拍写真这件事情来说，我希望我跟我的客人只谈一次价格，后面谈的都是感情，讲的都是故事。不管你怎么样子的一个体验流程，我就希望说，如果客人他能够做到这个满意度很高，我们有回头客，有老客介绍新客，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效果。
1: 真诚的作品啊，最能打动人。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在兰陵的这个照相馆里面还有一个亲子家庭的这样的一部分的服务，您设计了有一个叫做小小南洋客的这样的产品，我也是重点去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产品，因为我觉得现在举家到海南旅游游玩的客人也非常的多，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板块的设计可能也会很受大家的欢迎吧。
0: 没错，首先从这个市场客群的构成上来说，它本身就有个人出行、家庭出行，对吧？它是一个很自然的组合。个人的写真跟家庭亲子的这种写真的意义，它也会不同。但是影像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留住记忆。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一样的样貌特征，神态特征，孩童时期的那种纯真，少女的灵动，对吧？青年的直率，中年人的沉稳，以及老年人这个脸上岁月划下的痕迹， 都值得去记录。然后小小的孩子他来到这条街，他甚至连什么是南洋都不知道，但是他当过一回南洋客，或许他有了更深层次的一种理解。所以我在这个家庭亲子的这个套餐里面，因为我们暑期的时候小朋友特别多，有妈妈带着孩子来的，有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的，然后还有一家四口的，所以我就根据这个他们的年龄以及家庭结构，我就创造了几个产品。比如说小朋友一个人拍，我们就叫他小小南洋客，然后爸爸妈妈或者是其中的一个带了一个小朋友来，因为一家人没来全，所以我们叫南洋小团圆，对吧？然后如果说是一家三口或者四口来，我们叫南洋全家福，南洋四重奏等等这样的产品。我们希望可以通过个体以及群体的这种形式去记录南洋风情，也传递海南的这种南洋文化。
1: 这个举家来感受南洋文化，尤其是对于小朋友也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啊，让小朋友充分的感受海南本地的这种特色的文化风情，这我觉得也是海南文化一个传播的很好的途径。
0: 是的。
1: 兰陵刚才也提到，也是迎接了很多的外国朋友。其实我也在想，有一点也很好奇，那他们穿上这些各种各样的特色服饰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拍摄过程当中和他们的沟通很顺畅吗？这个过程体验怎么样？
0: 这个很有意思哈。其实当老外穿上中式的旗袍，这个西方的脸孔和中方的服饰，这种结合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反而很特别，有很强的这种文化语境显现，对吧？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种文化自信的表达。从沟通上来说呢，首先英语没有太多的障碍啊，我个人英语沟通还可以。有的时候呢，我也会教店里的店员们学一些简单的英语交流。我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可以来体验我们的这个拍摄项目，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骑楼文化、南洋文化以及中国的这种文化传统文化，可以通过影像的方式可以去传递到更广的国外的市场，这样子。
1: 我觉得兰陵也是不断地打开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客群，为不同的人群来服务。那我们知道海南自贸港现在建设发展的也是在加快脚步，越来越好，像这样的一些服务，我觉得也可以为更多的外国朋友，让他们来感受海南的这个当地的文化的特色啊。那相信也是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吧，来到海南来享受海南的这个美好的这种生活体验。那您未来有没有计划啊？走出绮罗老街啊，有没有更多的想法？比如说和其他的这个文旅业态来结合，探索更多的这种和您的照相馆相合作的这种可能性呢？
0: 未来或许会有吧，但是当下我主要还是把重点放在精心的打造这个绮罗故事照相馆这个项目上。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去不断完善和提升的地方。比如说跟这条街区这种商户之间的联动是我们目前努力在做的。我们带客人到各个商家去拍摄，然后我自己本人啊，我也是绮罗妇联的成员，也会去参加这个街道办组织的英文导游的培训。我觉得这种联动不仅仅是商业方面的，也可以是文化方面的。我觉得哈，就是你作为在这个街道的一份子，你先得跟骑楼建立这种情感的连接，自己有了归属感，对自己的作品有更高的要求，然后我有自信了，我才能更好的去强化这个品牌。至于未来到底怎么做，看机遇吧，目前先把这个项目做好。
1: 兰陵还是要稳扎稳打的把自己所喜爱的倾注心血的这个项目啊再做好，精益求精。
0: 这个项目其实真的不大，它是一个特别小的项目，但是它如果做得好，它是可以创造很高的情绪价值的。就比如说我们在这条街上，如果游客但凡是在我们店里面参与了一个拍摄的体验，他在这条街上停留的时间至少是3个小时以上。但是如果他不参与我们这个项目，有很多游客可能从街头走到街尾，哎，就离开了，可能就是20多分钟、30分钟，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特色的带有文化体验的这种照相馆也是深度体验骑楼老街文化的这么一个机会。那兰陵觉得目前照相馆运营到现在啊，算不算得上是成功呢？因为你一直在如此用心的经营啊，我觉得这个照相馆可能对于你来讲也是非常有归属感的这样的一份事业。那所以我也很想了解，在你心里满意的状态是什么？那目前现在的这个经营能不能算够得上你心里的这种成功的标准？
0: 看从什么层面吧，比如说对

0: 客人而言，我打90分吧。毕竟我们很用心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我们的用心程度以及我们最终的作品呈现，大家在网络上、在现实中都是有目共睹的。但对我们自己来说，可能我们才刚刚及格吧，因为毕竟经营的空间还很大，可以开发的作品形式也还有很多。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做到让游客到骑楼来，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去骑楼故事照相馆拍一套写真，那就是真的成功了。
1: 我觉得兰陵真的是对自己的事业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0: 谢谢、这应该做的。
1: 也是对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啊、也许在未来还可以再上一层楼。那在未来，照相馆除了提供拍摄服务之外，是否也愿意承担更多的宣传南洋文化、海南侨乡文化的功能呢？
0: 这个当然，我觉得作为很早一批的新海南人啊，不仅是对骑楼的这个南洋侨乡文化，对海南我们都有很深的感情。我上岛20多年，我在这里见证了这个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成立、自由贸易港封关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历史时刻。我的孩子也是在这里出生的，所以海南其实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无论我处在什么样的岗位，去宣传推广海南、传播海南文化都是义不容辞的。然后回到工作的本身，在这个时代其实不那么功利的经营方式反而是被广泛接受的。我们店里客人的停留时间非常长，我们会跟客人聊家常、聊骑楼、聊海南岛、聊各种各样海南的美食啊、这个风土人情啊、侨乡文化，其实这就是一种传播，对吧？
1: 应该说兰陵对海南本身也是充满了热爱，对海南文化也有深度的理解和热爱啊。
0: 对的。
1: 那对于照相馆未来的发展，兰陵有没有一些更多的具体的规划和梦想？比如说在主题深化、空间拓展或者是品牌延伸等方面，有没有一些更进一步的想法？
0: 其实最早期的时候哈，在我们这个照相馆项目进驻的时候，我给骑楼公司报的方案是叫做穿越百年南洋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那所以你看这个题目很大，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做了很小的一个部分而已，我们只是做了前期的照相馆的部分。实际上如果我们要做成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它是可以做拓展的。比如说先是换装，对吧？我们现在就是个换装，你换上娘惹，换上旗袍，你去体验这条街区的文化。其实接下来呢，可以做一些小型的剧本杀，对吧？比如说让客人去参与其中，去演绎某一个这个南洋时期的故事，成为这个角色的部分。到未来其实骑楼公司我估计他们应该也有这个想法，就是可以做成很大型的这种全场景的这种情境文旅，就是去演绎它，就沉浸式的让所有的客人沉浸到这个项目里面去感受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种实景类的剧本杀吧。但是我们目前呢，因为是做了第一个部分，对不对？其实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场景的还原、角色的扮演，可以形成一种互动的叙事，让客人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骑楼老街的这种过去的商贸文化、侨乡历史以及市井的生活。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摄影工作室的功能跟其他任何一家店铺的不同点在于，它本身自己它就是一个传播载体。每一个客人为什么要拍照，拍了照片他一定会去宣传它，所以我的推广会很快。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低门槛参与、高情感共鸣和强传播属性的一个文旅产品。我们也是很轻资产的入手，对吧？我只要有衣服的租赁，我有写真的拍摄，但是我们未来其实是可以撬动重体验的，就像刚刚说的沉浸式实景剧本杀呀，对吧？最终它可以形成的是由游客自发的传播到商家的聚集，再加上政策的加码，这样一个很良性的循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开了个头，未来要怎么做，能不能做到我们所期待的那样，我们努力吧，应该是这样。
1: 好的，以上我们非常感谢兰陵女士做客到节目啊，给我们讲述了这么生动的照相馆的创业故事。也希望听众朋友到海南啊，在领略海岛美景的同时呢，也更多的关注海南的本地文化，也有机会用照片来定格美好瞬间，留下属于自己的海南故事。兰陵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接近尾声，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3: Enjang dai,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蛮不听的嘛。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